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比。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2: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

0: 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

0: 燕玲，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啊，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6: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小心了，
4: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0: 第八十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1: 可恶，我们再来。
0: 第八十一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八十二次失败。第八十三次失败。
1: 哎呀，再来再来。
2: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
2: 哦，
3: 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2: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燕玲，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么样？
1: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2: 爸爸过世了。
1: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谢谢医生。
1: 不客气。
2: 妈妈每天5点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0: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沈娘。
1: 哦，是叶琳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琳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

0: 不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哎，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1: 爸爸妈妈，等等我。哎，
2: 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1: 开心。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2: 好啊。
1: 踢球去喽。
2: 好啊，
1: 走到
3: 踢球，爸爸。
1: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2: 哦。燕玲，你跟我来。
1: 是不会输给你的。
2: 好。嘿，
1: 嘿，嘿，嘿，射门！哎呦，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2: 再来，再来，再来！哎，燕宁啊，你可真棒！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1: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1: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哦，年龄，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哦。
1: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2: 拉钩，
1: 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耶！
4: 燕玲啊，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0: 葛叔。
1: 燕玲。
0: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1: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0: 是啊是啊，太早了。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1: 哦，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哦，
1: 燕玲，你等等。哦，
0: 哎，有订单了。哈哈，
1: 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你拿好。
0: 嗯，谢谢葛叔。
1: 哎，等下等下。
0: 好，
1: 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0: 这。
1: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0: 哦，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1: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0: 嗯，谢谢葛叔。
1: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啊，你这小子。
3: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4: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
5: 你送一下。
6: 我这也有个单。
0: 好嘞。

0: 是叶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啊，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叶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
1: 儿。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金峰，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金峰，加油！
2: 金峰，再来！
3: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4: 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4: 来吧，
2: 爸。
4: 爸，
3: 偏了，
2: 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4: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5: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5: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3: 平衡？
5: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2: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5: 谢小雨，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快起来，快起来！
2: 哥，你是超人吗？
5: 起来呀！
2: 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5: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2: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3: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5: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2: 峰哥，你这魔兽般的身，
3: 那不是燕翎吗？
2: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5: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3: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
5: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1: 抢单成功 ，yes。
3: 燕翎，燕翎，嗯。燕翎，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1: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峰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1: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1: 没空。

0: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
1: 哼，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0: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可恶！
2: 燕林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0: 我一定要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

0: 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1: 你是？
0: 我叫吴峰，市一中足球校队教练。
1: 市一中？你？
0: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
0: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1: 啊？什么相关条件？
0: 目前的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 T11 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1: 啊？
0: 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啊？
0: 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1: 如此，大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好，我一定做到。
0: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1: 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2: 队长请出列。
3: 听说你们队长王默受伤不能上场。
4: 我们不需要队长也能打败你们。
3: 你们放心，我们天马队可不会脚下留情的。
2: 准备。
3: 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0: 你，
1: 天马队先开球。
0: 哼，装腔作势的小子，一会儿一定踢你个3-0，灭灭你们的威风。
2: 夜灵，
0: 不一样，今天的夜灵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了。
3: 是啊，今天一整天他一句话也没说，浑身就像带着一股寒气，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害怕。
0: 这家伙到底怎么了？
4: 也许是有了新的目标吧。金峰，好好看一看燕翎的动作吧，练习过了上千次的对抗性圣门，这一次你应该可以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5: 好，
6: 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8强赛的第1场比赛，鹦鹉队对天马队现在开

0: 这个冰块里还是有点用的。
1: 很好，叶明在求胜天马位反攻，过人。叶明的速度太快了，天马队后卫只能望尘莫及呀。
2: 两队队员互相争。

可以给队友做球，也可以直接射门。哦，看来这个任意球是由燕翎来主罚，他会怎么处理呢？

错。

0: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我就是个渔丈子呀！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1: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两百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啊！年少时一计风光，乃现今世建功立业心思。
2: 而且，不知能否得到太乙赐予的魔力？
3: 这么大一个梦，
4: 是梦，但不得不做。
5: 是非一定是有的。
6: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7: 金瓯最喜悦，
8: 太平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2天2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0: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2: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0: 您就别去了，
1: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0: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1: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1: 请吧。
0: 管家，
1: 老爷。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1: 那可不。啊，
0: 坐坐，来坐。
1: 谢老爷啊。
2: 哎，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3: 还不都要开锣，啊，开锣！哟，
2: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4: 别动！别动！别动！
2: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5: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3: 走走！哎呦！
7: 老爷，
2: 进去！
8: 带进去！
9: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9: 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0: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镇，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2: 对，
13: 不走了，以后我们就常住着，
10: 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10: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嗯。高景镇，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3: 快走，
5: 走。
14: 严探长，你来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0: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是。
0: 走。
2: 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3: 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2: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3: 一定。
4: 高景斋，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3: 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4: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3: 不敢。
4: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3: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5: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
3: 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5: 游击队缺钱。
4: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3: 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4: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5: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4: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3: 那你们？
4: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5: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4: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5: 哎呀，可是
4: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5: 大队长，我去开门。
4: 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严团长，这边请。
0: 高司令，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哼，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1: 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3: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2: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4: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我就这意思，咋了？
4: 俺觉得不中听。
2: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4: 好好撒手，别吵。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0: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孙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
3: 高景镇，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2: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3: 高景镇，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3: 好吧，高景镇，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啊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3: 咋了？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3: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哦，是柱子，俺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彭柱，怎么样？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1: 小点声，快上船！
2: 来来来，快快快！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等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
7: 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6: 真是。

0: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

0: 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的分不清啊。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1: 朱保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0: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1: 好
0: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2: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3: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2: 哦，
3: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回去啊。
2: 好吧，
3: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2: 哎，行，
3: 赶快去吧。
2: 嗯，
3: 路上小心点啊。
4: 走啊。
2: 嗯，
3: 哎，
4: 去采访我娘呢。
3: 啊，在屋里。
4: 娘。
5: 哦，回来了。
4: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5: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4: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5: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4: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哦，像水蒸气一样飞了。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4: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5: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4: 就这么点，可不。
5: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4: 锁
5: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
4: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6: 虎哥
4: 啊，
6: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4: 就是嘛。
6: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哎，大队副，
7: 嗯，大队副，
4: 大队副，
7: 这是吃的。
6: 怎么又是地瓜呀？
7: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6: 啊，在那边。
8: 在那边。
7: 醒醒！
4: 嗯，大队副，
7: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哎，刚才还在呢。
9: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

0: 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这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哎，你吃啊。哎，来。嗯。王队夫，王队夫。
1: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哦，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2: 强哥，
1: 吃，快坐。来几个包子。来，吃包子。啊，不，吃。太君，吃包子呢。
2: 太君，你的什么事情？我，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放开我！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是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不到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带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带老花镜。
6: 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傻。

0: 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谷炼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谷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不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0: 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

0: 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毙了你！
1: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2: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1: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2: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五十斤馍馍，五十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3: 来，
0: 来吃包子，吃包子。
4: 对呀，来，哎呀，这包子真
0: 来给。哎，
2: 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4: 行了，这好了，
0: 来给你，给你，
4: 来，
2: 这包过来。
0: 来来来来，吃吃。
4: 有口水，有口水，我噎着了。
0: 来来，
3: 休息。
4: 来，
2: 你咋带队员的？
4: 再来两个。
2: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4: 对，
2: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
1: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文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5: 大爷，实不相瞒啊，俺们猫

0: 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1: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0: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1: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2: 哎，来了。
0: 哎呦，吃不了了。
2: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0: 大娘啊，你看吧，撑的。
2: 吃。
0: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2: 你是鲁汉
0: 啊？俺就是鲁汉。
2: 你真的是鲁汉
0: 啊？
2: 你这个畜生！哎呀，
0: 大娘！
2: 畜生！
0: 大娘！
2: 你畜生！
0: 大娘！
2: 你把吃下去的，
0: 大娘，
2: 给俺们吐出来！
0: 哎呀，大娘！
2: 喂猪喂狗！
0: 这是怎么了？大娘！
2: 大娘！
3: 大娘！大娘！老伴儿！
0: 大娘！大娘！
3: 老伴儿！大娘！
1: 大娘！听我说，哎，
0: 大娘！
1: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0: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4: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4: 我就是林中啊。
1: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5: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0: 大娘。
2: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0: 大娘。就答案吧，就痛痛快快的答案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我。

0: 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
1: 哎，胡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1: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1: 行啊，走走。
3: 来
1: 来来，胡子，你
3: 倒上。来，没了。
1: 没有了，
3: 没了。哎，
4: 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0: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哎，好。
1: 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2: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4: 小鹏哥，
2: 来。
3: 哎，舒服。
1: 胡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2: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2: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2: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2: 哎，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7: 没有没有。
6: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7: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
7: 走。
6: 这样做，
8: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0: 政委，我
8: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2块大洋。
7: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8: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0: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8: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0: 老洪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
1: 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我问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没有？
1: 甲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1: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那就是甲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哦，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1: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1: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

0: 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
1: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甲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1: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啊，鲁汉！

0: 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陆汉，你不是要找假陆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陆汉，赶快撤！不，俺非打死那个假陆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天发！

如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0: 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哥，拿上我的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兄弟。

知道了。

0: 快跟上！
1: 跟上！
2: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这个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3: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
0: 千万不要怪罪我，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3: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3: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3: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7: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8: 怎样调整？
7: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8: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7: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8: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7: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8: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7: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3: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5: 为啥？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9: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9: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10: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3: 出发。
11: 是。
3: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10: 你，
3: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9: 这个老胡。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女保长，这就是女保长啊！

0: 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

0: 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

0: 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看。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6: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就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4: 拧啊，
6: 拧！
4: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6: 使劲！
4: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6: 啊，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4: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褶皱
7: 都没有哎，
4: 怎么没褶？
6: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不，你把水直接
7: 倒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6: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

0: 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1: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2: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0: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2: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0: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2: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0: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0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

0: 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5: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4: 拧啊，
5: 拧，
4: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5: 使劲，
4: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5: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4: 哟，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6: 褶子都没有哎，
4: 怎么没褶？
5: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哦，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5: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7: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3: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地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几句吗？啊，三个女生，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我，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卢、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宗伟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2: 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3: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老乡啊，
1: 啊，
0: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
1: 不知道。
0: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2: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王强，你说吧。
3: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4: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2: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1: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铁道游击队那不可能。
0: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对。
0: 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2: 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这么说，你见过他们？嘿，
0: 见过。
2: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
2: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
3: 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
4: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嗯，
3: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嗯，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0: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0: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6: 政委，嗯，你们看谁来了？
7: 谁呀？兰妮儿，你从哪儿来呀？
8: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6: 这丫头，
3: 亮子哥，
6: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3: 走了。

0: 燕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1: 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好，下面选举开始。
4: 政委，我说两句。
2: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5: 好，欢迎。
4: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2: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6: 啊，选亮子吧，咱们啊，
7: 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好，你还认识俺不？
3: 你是啊，
2: 王大娘吧？
3: 对，
2: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2: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2: 真的？
3: 来，在这边吧。
2: 哎，
3: 就是这儿。来，过来。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嗯，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嗯，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儿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
2: 草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3: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4: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3: 平时想给家

0: 有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1: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2: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1: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3: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斤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
4: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斤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5: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3: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

0: 有劲，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2: 只要9.9元，
1: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3: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平时想给家人

0: 有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1: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2: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还是。

0: 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
2: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3: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1: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一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

0: 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1: 只要9.9，
0: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的好处。
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9.9，只要9.9，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升八升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升八升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4: 您好，这里是任元堂三升八珍茶。
5: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4: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2: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6: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7: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只要9.9，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任元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天下板荡，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圣道不存。
9: 朕是个丘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打诳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事态。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10: 成长黄金期。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4: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3: 你，
5: 风子鸟。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6: 啥事啊？
5: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6: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5: 你就帮我找找。
6: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

0: 慢点，妹子，慢点，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手吧。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亮子哥，
0: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1: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1: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

0: 哎呀，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1: 怎么了？
0: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1: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0: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1: 我怎么了？
0: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0: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呆子，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0: 咱走了半天了，先歇会儿吧。
3: 别走了，歇会儿吧。
0: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4: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0: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4: 来，坐坐坐。哎，
5: 有烟没有？
6: 来，
7: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0: 考虑啥呀？
7: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0: 怎么，后悔了？
7: 没有。
0: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7: 不是，
0: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7: 这，
0: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2: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0: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六子哥，怎么办？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8: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0: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8: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别逼我！
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0: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9: 六子，我跟你拼！

0: 我天六的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2: 滚。
3: 哥，
1: 六子哥，
3: 哥，
1: 六子哥，
3: 哥，哥，你啥时候想回来再回来呀，哥？
4: 老红，
5: 哎，找到没有？
4: 嗯。
5: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4: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5: 真的？哎，在哪儿？
4: 微山湖边上。
5: 太好了。
4: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5: 哎，好。
4: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5: 哎，好。凤大娘，
4: 嗯，
5: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4: 好着呢。
5: 啊，都说啥了？
4: 嗯，他们说，啊，
5: 说啥？
4: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5: 哦，
4: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5: 好好。
4: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5: 好好。
4: 想啥呢？还不快吃！
5: 哎，
4: 哎，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5: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4: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5: 凤大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4: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5: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4: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5: 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蓝妞。
1: 啊。
0: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1: 政委。
0: 嗯。
1: 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2: 哎，政委。
1: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0: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1: 嘿，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3: 嗯，我举双手赞成。
1: 哎，政委，
0: 嗯，
1: 我还没有皮带呢。
0: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3: 明天给你一根。

0: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个。
1: 政委啊，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2: 你看鱼多新鲜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3: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2: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小波，五哥，想死你了。好了，小波，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好，来，大队长，坐着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1: 好，好，好。
2: 哎，
0: 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3: 政委，小波，你们都来了。
1: 嫂子，
0: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
1: 一会儿啊，多喝几盅。你受累了啊！
0: 谢谢嫂子啊！
1: 没事。多做几个菜啊！
3: 好。
1: 老胡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笑>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
0: 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3: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笑>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笑>
1: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3: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1: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0: 哎，老红啊，你跟大伙儿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呀？哎，就是红哥，说说。哎呀，那一天啊，
1: 小波啊，你听着，
0: 来，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0: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1: 哎，
0: 妖精来了，
1: 敌人进村了，
0: 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3: 快，快撤，快！
1: 七彩坊，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0: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1: 你以为呢？哎呦，
0: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1: 怎么，想通风报信？
0: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1: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0: 哎，我哪敢呐！
1: 哼！

0: 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5: 没有，队长。

0: 队长，礼物也没有。
1: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0: 是啊。
1: 人哪儿去了？
2: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3: 是啊，老总。
4: 老总，你和
1: 这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快点。

0: 警卫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不这样喽。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3: 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

0: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2: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
0: 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3: 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4: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3: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4: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3: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4: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3: 好。
5: 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6: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5: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7: 去你娘的！
5: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3: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2: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卫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大岗村，
2: 对，
0: 好啊。

0: 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林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1: 打冈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
2: 政委，
0: 嫂子。
1: 方林嫂，情况咋样？
2: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1: 哦，来来来，坐下
3: 来。
2: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3: 哦，
2: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1: 哦，
0: 哎，嫂子，坐。
2: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

0: 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着2把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这后面悠登的，怕把这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疑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2: 进行满意签收。
1: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3: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嫂子，坐。
1: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2: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1: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0: 好啊，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2: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0: 是啊，
4: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

0: 太君，太君，您回来了。
1: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教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0: 行きます。行こう。
1: こい。
0: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0: ああ。ねえ。
1: よし。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1: 好。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孙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

0: 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0: 松尾队长，您找我。
1: 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3: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3: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3: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3: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宾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3: 宋伟队长，您
1: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3: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4: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1: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4: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4: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4: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4: 什么都不要说了，3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伟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5: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做替罪羊吗？ 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
2: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港孙，哎，
2: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1: 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5: 去去，
6: 就
5: 是，
6: 为啥呀？
5: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5: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
5: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7: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斗，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5: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5: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6: 啥大事？
5: 这啥事？
4: 啥大事啊？
5: 今晚端砂锅炮楼。
9: 他妈的，盯住！都给我盯住！谁要是敢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

0: 老谭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1: 想不到我田六子是葬身葬身，奶奶的

0: 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
8: 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10: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1: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9: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8: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1: 这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9: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净元康商标。
1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9: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想到了，
11: 只要九毛九，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9: 只要九毛九，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12: 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2: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

0: 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医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 大红光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

0: 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2: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

0: 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
5: 只
4: 一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源康商标。

0: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1: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两百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年少时意气风发，乃现今是建功立业先死，而且。 不知能否得到太乙岁月的模样？
2: 我打一个梦，
3: 是梦，但不得不做。
4: 是非一定是有的，
5: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

0: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1: 嗯，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2: 好，
1: 好，好，走，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哥，哥，
5: 走了，走，
4: 哥，
6: 走吧，
7: 走了，
6: 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
4: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6: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

0: 船呢，听说了。
1: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2: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0: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1: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2: 说得对。
3: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2: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0: 是啊。
4: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2: 好。
3: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4: 嫂子，喝水。
3: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4: 对呀，
6: 是，
3: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4: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3: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4: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3: 你当心点儿。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4: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啊？
3: 我知道。
7: 哦，
3: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
7: 怎么样，
3: 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4: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3: 韩太太过奖。
4: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3: 是不错。
4: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3: 日本人？
4: 嗯，
3: 这算什么好事啊？
4: 怎么了？
3: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4: 红黑账，
3: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4: 是吗？
3: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4: 王强是谁呀？
3: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4: 有那么吓人吗？
3: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4: 行。

0: 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啊，是啊，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0: 哎呀，你知道还有吕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2: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是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呀，
0: 走吧，回去说说。
1: 走啊，
3: 走了，
1: 走了。
2: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2: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2: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2: 那我们走吧。
1: 行，
2: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4: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5: 哎呀，去日本！
4: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
7: 那
6: 然
7: 就是，这话有理，
8: 有理啊，
9: 有道理。
4: 现在是啊，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0: 红军来了，
11: 鬼子来了，
12: 快快快！
13: 我想了，

0: 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2: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2: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2: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2: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6-7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
6: 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

0: 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1: 韩贵啊，
2: 嗯，
1: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2: 退回去？
1: 嗯，
2: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1: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2: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3: 哎，二妞啊，
1: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父啊，嗯，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3: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1: 表姨父，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3: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3: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3: 哦，
1: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3: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3: 谁去说？
1: 是一个女的。
3: 她叫啥？
1: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啊，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5: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3: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6: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7: 带走，走，
5: 走，走，快，
7: 走，
5: 走。
1: 表姨父，表姨父，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父。
3: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父的，没错。
7: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0: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8: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9: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0: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0: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冯丽嫂吗？
1: 哎呦，
0: 冯丽嫂，这是造孽呀，大的就狠
1: 了，快醒醒，
0: 来
1: 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0: 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
0: 方丽嫂，
1: 方丽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丽嫂，
1: 方丽嫂，哎
0: 呀，哎呀，嫂子，真是的，
1: 你看看，
0: 哎呦，方丽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

0: 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1: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1: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1: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1: 救我？
0: 嗯。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1: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1: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1: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1: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静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
4: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0: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5: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4: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
6: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3: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6: 是。
7: 您找我有事儿啊？
3: 哎，坐。哎，坐坐坐。
7: 哎，坐下，坐下。哎，老爷，
3: 坐坐坐坐。彪子，
7: 哎，
3: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7: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8: 哟，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9: 恭喜
8: 恭喜！哎，
9: 里边
8: 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0: 哎呀，来了！哟，
11: 周保长，哎，
4: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7: 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1: 哦，那好，我进去了。
7: 哎，有请有请。哎，
11: 进去了啊，祝贺祝贺
7: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8: 有请请请请。哟，韩排长送礼了。
1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8: 百病之源五脏。

0: 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

0: 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尖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

0: 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

0: 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1: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你好，你
0: 好，你好。哟，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哎呀，

0: 佢落呀
1: 落。天道有几对？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1: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儿。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罄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1: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哎，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1: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0: 哎呀，
1: ，
2: 给我站岗！
3: 是，
2: 关门！
4: 是。
5: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6: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7: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6: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7: 你打听这干啥？
6: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7: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6: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7: 行，那我试试。
8: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4: 是。
9: 看紧点。
8: 是。
9: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0: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1: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0: 七嫂子，有啥事儿吗？
7: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0: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7: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6: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1: 哎，
6: 我求求你，
7: 二妞，
6: 您饶了我吧。
7: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6: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1: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6: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1: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6: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1: 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6: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1: 哎，我说话算数。
12: 大葱，
13: 好玩意儿。
14: 来来来，
15: 金哥，金哥，金哥，金哥，
12: 看看大葱。
16: 您多多的巴掌，
17: 谢谢。
9: 站住！干什么呢？
6: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9: 你是谁啊？
6: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9: 站住站住！
6: 快去叫管家去！
9: 别再往前走了。
6: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9: 等着，我去问一下。
6: 表姨夫，
18: 二妞啊。
6: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8: 托我办的？
6: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8: 哦，
6: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8: 他们谁？游击队？
6: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18: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
1: 嗯，
2: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3: 二妞啊，
4: 哎呦，回来了，
3: 回来了。
4: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3: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4: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3: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4: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3: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4: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3: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哎，
4: 我见王强了。
3: 在哪儿见的？
4: 就在咱们家见的。
3: 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4: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

0: 快点啊你！
1: 老人，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2: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混蛋！
0: 撤，快撤！
2: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3: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4: 马上就上来。啊！
3: 快！
5: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6: 好，
5: 走了，走，
7: 走，
8: 走，
5: 快！
3: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6: 老爷，不用怕了。
1: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5: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5: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景斋施加压力。
11: 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2: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2: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2: 是。

0: 管家，老爷，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4: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3: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

0: 这是我的福分呐、啊。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1: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1: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得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0: 我们赶紧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刚才还在呢。
4: 好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3: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4: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 那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

0: 到初一躲不过十五，
1: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2: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3: 谁呀？
2: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4: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5: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6: 可不，你们在说啥呢？哎
7: 呦，排长，
6: 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8: 韩排长。
9: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6: 他们是谁？
9: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6: 挥刀！
9: 别开枪啊！别！
6: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9: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8: 韩排长，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比如说高静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3: 啊，没有。
8: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3: 有这事儿。
8: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3: 没错。
8: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3: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8: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3: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8: 让让，
9: 赶紧起来啊！
8: 起来，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9: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8: 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3: 什么？5个黑点？
8: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3: 红点？
8: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5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3: 以红冲黑？
1: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8: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3: 知道了。
10: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11: 老爷，您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12: 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货躲不过去呀。
11: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2: 哦，
11: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2: 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11: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1: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11: 好，来，喝。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0: 胖棍儿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1: 你，
2: 哎，大爷，这一圈您都已
3: 表一番啊，
4: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5: 吴炳，
6: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4: 哎呦，
6: 老爷，您的手机真好
4: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6: 可不是嘛！
5: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6: 吉人自有天相。
4: 对对对，
6: 高庆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庆斋就在这儿。
7: 高司令，
8: 好。
7: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景斋。
9: 高景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7: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8: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7: 明天上午9:30。
10: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

0: 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

0: 前线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得了前列腺炎。

0: 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

0: 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然如此，诸君需与我三件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
1: 下诏申斥，夺旗解约，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
2: 大军在外，陛下不宜处置秉捆之将帅。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哥，六子哥，师傅的仇报了。六子哥，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1: 娘子，
0: 兰妮儿妹子，叫。

0: 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2: 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刘洪、李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2: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0: 好，
2: 哎，

0: 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1: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老胡啊，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2: 对，
1: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
0: 嗯，
1: 王强，
3: 嗯，
1: 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堡垄。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3: 行。
1: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3: 好，
2: 嗯，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4: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5: 谢谢啊，
6: 谢谢王副大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4: 好好，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7: 是，
4: 哎，
7: 好，
4: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6: 是。
2: 谭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4: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2: 好好好。
4: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2: 哦，一个铁字儿。
3: 嗯嗯
2: 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4: 王副大队长。
2: 嗯。
4: 王副大队长，
2: 嗯，
4: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2: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4: 改天啊，改天一定。
8: 刘大队长，你好。
1: 你好，高连长。
8: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8: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1: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8: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1: 嗯，高连长，这是金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8: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1: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8: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4: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1: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3: 是。
0: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处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4: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没事，这只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
1: 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0: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0: 为皇军效劳。

赵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放开！哎，快！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卫生户，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1: 好吧，按你说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
2: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3: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4: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
3: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4: 试试，
3: 试试。
5: 大队副呢？火车是准时开的，
6: 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6: 好，
2: 快去吧，
7: 兄弟们，快！火车快开过来了，速度！
2: 哎，听我的，哎，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6: 强哥，都弄好了，
8: 赶快来了，
6: 是吧？哎，

0: 黄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3: 娘，您这是咋的了？
4: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3: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您就硬硬浪浪。

0: 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要高兴。
0: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2: 程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3: 好，哎，走。
4: 亮子，
5: 吴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2: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2: 没找到。
3: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2: 好，
3: 这
2: 时候了，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

0: 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了，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了，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3: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4: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5: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6: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7: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8: 和我打一个梦。
9: 是梦，但不得不做。
10: 是非一定是有的。
11: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
12: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13: 太平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请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1: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0: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 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1: 张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
3: 张司令，
2: 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5: 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6: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1: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3: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6: 你看，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
1: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谈判。
6: 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1: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6: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
1: 怕你一去，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6: 啊！
1: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阿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部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

0: 上去吧。
1: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1: 嗨，
2: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3: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2: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3: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
1: 哼，
3: 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1: 嗨，
4: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5: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3: 知道了。
6: 撤退，
4: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5: 是。
3: 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
0: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2: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0: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3: 抗议？
4: 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0: 宗伟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3: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4: 林红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0: 宗伟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5: 弟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虎。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

0: 什么话术？
1: 统统缴械！啊！
2: 交吧！
3: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4: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3: 将军，请签名。
4: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3: 将军，您
4: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3: 嗨。

0: 宋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

0: 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1: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好饿呀。
1: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2: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1: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去吧，等急了吧。
3: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4: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3: 好好好，
5: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6: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7: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0: 少贫嘴。
5: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0: 哎，
8: 来，
0: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9: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7: 来吃吧，快，
5: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0: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1: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0: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5: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12: 请往那边走，请往那边走，请往那边走。
1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いで。大丈夫大丈夫。こちらへどうぞ。食べ物と飲み物あるよ。温かい食べ物ありますよ。こちらへどうぞ。怖がらないで。そうそうそう。こちらへどうぞ。大丈夫大丈夫。
0: 来吧来吧。快过来。
13: 过来吧，
0: 这边来。
13: 啊，他打开他的摩拉油。
0: 来，过来过来，这边有粥，这边来，慢点啊，给，真的喝吧，拿着啊，这是粥，来，拿着，来，给你一碗。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了，我们战败了。
1: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

0: 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 而且我们。

0: 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

0: 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 而且我们。

0: 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天下反当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圣道不存。
3: 朕是个丘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打诳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事态。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打捷，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1: 后外后

0: 兵部雄鹰先生，听说您腰间的这把战刀屠杀过上百中国军人，对于百人斩这个称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千人斩、万人斩。
2: 兵部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0: 平部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
1: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怎么开枪啊？
1: 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
2: 平部先生，
4: 平部先生，
5: 平部先生，
2: 平部先生，
0: 平部先生，
6: 平部先生，
7: 平部先生。
3: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
7: 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
3: 好。
1: 谢谢诸位，谢谢。
3: 这边请。
7: 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8: 幸会，
1: 幸会。
7: 怎么还不动手？
3: 没有合适的机会。
7: 人呢？
3: 已经撤了。
7: 准备第二套方案。
3: 是。
7: 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3: 你还去？
7: 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2: 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云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1: 这次扫荡，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

0: 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1: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障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2: 董师傅，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3: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2: 得嘞，
3: 走吧。
2: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4: 谢谢啊。
2: 来，董师傅。

0: 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1: 哦，啊，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0: 行，得加钱啊。
1: 哎，钱不是问题。
0: 好。
2: 慢点，慢点，哦，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2: 哦，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2: 哎呀，哎呀，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哎呀，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2: 谢谢，小心。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了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阁下无论。
1: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2: 嗨。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
0: 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1: 别问了。
0: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不会是……
1: 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0: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1: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
0: 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1: 嗯，
0: 啊，走。

0: 司令阁下，
1: 司令阁下。
2: 是，
3: 司令阁下。
2: 找到凶手了吗？
3: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1: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0: 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1: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1: 客人
2: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0: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2: 是
3: 是。
1: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4: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5: 报告首长，有电报。
6: 爷，
5: 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6: 奶奶的！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5: 是。
7: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6: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阵地在，绝不给小鬼子留下一点甜头。
1: 是。
0: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靠近来给我狠狠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
1: 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
0: 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
1: 先别轻举妄动。
2: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
3: 报告，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4: 就是我们林团长。
5: 哎，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5: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阳村。
2: 哦，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5: 知道，知道。
2: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5: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嗯，
2: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4: 是。
5: 走。
4: 走。
0: 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
1: 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
0: 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

0: 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 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1: 八嘎！
0: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哥，啊，你们不是八路？第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嗨，其他人原地防守。嗨，走。

0: 拿开车！
1: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0: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1: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0: 冲我们开火都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2: 哎，等等，
3: 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0: 狗屁！什么我们的人呢？附近友军啥时候调动了？
2: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2: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跑到我李云龙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赶紧接收子弹，把手榴弹都砸到鬼子头上去。

0: 我们要撤退，立刻撤退！
1: 你的意思是，人都取消？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斩击一事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
2: 茶后本朝，传朕华夏茶饮之威，饮本朝之锤，荣饮世之子，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3: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4: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3: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5: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6: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5: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7: 侦探福利来袭，侦探福利来袭，今天这

0: 三升八斤茶，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九块九。名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原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轻易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升八斤茶。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斤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斤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升八斤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三升八斤茶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九块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原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
1: 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2: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斤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三升八斤茶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九块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原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九块九。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0: 出太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水，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3: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2: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4: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儿，
5: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4: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

0: 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你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3参8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3参8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3参8珍茶。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3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3参8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3参8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3参8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人堂3参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你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在外面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4: 只要9.9元。
3: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3参8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人人堂3参8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人堂3参8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

0: 电话，近1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将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人缘堂三参花生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人缘堂三参花生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让爸妈能够喝上食养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2: 您好，这里是人缘堂三参八珍茶。
3: 听说这三参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2: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0: 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食养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参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2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缘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1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将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7: 我就是个鱼帐子呀，
8: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9: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0: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11: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磨难。
12: 是梦，但不得不做。
13: 是非一定是有的。
14: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待去安居正年。
15: 吾辈之幸也。
16: 探平原，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嘻哈哈，我追不了。
1: 集合啦，
2: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1: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2: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0: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2: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朋友们，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呢？
2: 确实如此，随着气温的升高啊，人们都渴望走出户外，拥抱大自然。特别是在这个假期，和三五好友相约郊外，踏青赏花，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那真是无比惬意啊！
0: 那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们吉林的朱雀山绝对不容错过哈，它可是吉林市四大名山之首，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啊。
2: 的确如此，朱雀山的景色确实令人赞叹，山上树木繁茂，绿意盎然，景色壮观。站在山顶可一览丰满大坝、松花湖、松花江以及江城的美景，湖光山色，山晴水意，让人沉醉于这自然的画卷当中。
0: 不仅如此啊，如果对人文景观感兴趣的话，那里的古化石博物馆和明清造船遗址呢都极具历史价值，非常适合带上孩子们一同参观哈。孩子们可以在山林间自由地奔跑，呼吸新鲜空气，接触各种植物和小动物，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自然课。
2: 是的，无论是爬山还是戏水，孩子们都能够乐在其中，而大人们也能够得到身心的放松，累了还可以找个地方休息，品尝自己带来的美食，享受一段悠闲的休闲时光。所以朋友们，不要辜负这美好的春光，快来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吧。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能让你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3: 你谁呀？你指我呀？
4: 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3: 看造型真没看出来，但看脸型。
4: 不准看脸型！不准看脸型，他要看我脸型像不像人，像不像？我告诉你啊，我是申公豹的弟弟，公主豹。
5: 我是申公豹的师兄。我真是他师兄。我不认识他。
4: 不认识他跟我聊啥呢？
6: 停、啊！
4: 小子们，
6: 哎，
4: 咱们今天吃了他。
6: 好，
7: 太好了！
8: 吃了他，
9: 吃了他，
10: 不许吃！
9: 吃了他，
10: 不许吃！
9: 吃了他，
5: 徒儿跟师傅一起扛衣衫。
11: 好的，
9: 吃了他，
12: 吃了他，
13: 吃了他，
14: 吃了他！你个锤子，咱俩是一伙的。
11: 那你们吃吧，我不敢那个。
4: 你干啥？我发现你话挺密呀、啊，你谁呀、啊？
11: 我谁？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4: 这回到我猜了。谁别提醒啊！来，往后我看，红孩儿。
11: 我还孙悟空呢。
4: 大圣变的红孩儿。哎
11: 呀，我的妈呀！我是哪吒，拿出来！
5: 我大王，大王，
4: 大王，
5: 怎么
4: 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吓成这样了？过来！那哪是小玩意儿啊？哪吒，陈塘关的百姓都知道，哪吒就是那魔丸降世啊！谁要是招惹他，那可倒老血霉了
5: 啊！大王，那咱怎么办呢？
4: 这点事难得倒我吗？
5: 大王就是厉害，
4: 山都不要了，撤吧！
5: 哎，大王来，不对，
4: 怎么了？
5: 大王你想想啊。他真要是说是那传说中的魔丸降世，他能被我这个小妖精给抓到山上来？
4: 说的对呀！别老一惊一乍。
15: 徒儿，你看师傅报上名来，师傅一报名，他立刻放人。我是，
4: 你是，你就是个食材，你是话太多了你。
11: 你让我帮你说呀？大王、我师傅说那啥，你要是饿了呢，你就先吃它，它好吃。快点的吧，他都着急了。谢谢。赶紧的吧，他都急哭了。你妈呀，
4: 被吃还这么客气吗？
5: 好一个龙杀，欺师灭祖。大王，你先吃它。
11: 吃它，
5: 吃它，
11: 吃它，吃它，吃它，吃它。
4: 在我这儿吃谁？

0: 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
1: 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2: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

0: 我说了算。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呀。
1: 好吧，既然我以这种方式胜出，那么冒昧的问一句，大王，你打算咋吃我呀？
0: 咋吃？刺身。
1: 生吃啊？
0: 不然呢？
1: 你这是对食材的不尊重啊。
0: 难道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你知道串不？
0: 我太知道串了。来，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
1: 我说的是烧烤。
2: 什么是烧烤？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烧烤是用炭火烤出肉的鲜味，肥瘦相间，肉嫩多汁啊。
0: 烧烤都需要什么呢？
1: 非常简单，准备竹签子跟炭。
0: 竹签子跟炭。
3: 大王啊，不对呀、啊，刚才那小玩意儿炭好像出来了。
0: 你咋那么欠？那不在那站着呢吗？赶紧的，找竹签子和炭去。快快！
1: 这动物就是好骗，欠修炼。
3: 徒儿，你是咋解开的？
1: 师傅，我好像醒酒了，我法力恢复了。哎呦，
3: 这年轻人醒酒就是快噻！
1: 太开心了，我庆祝一下子。你又喝了？
3: 你就是个锤子！
1: 你骂我！
3: 哎，你给我站住！
1: 我不站。
3: 你考虑一下后果。
4: 啥后果啊？
3: 来人呐！能把绳子解开了，快来人呐！好的啦！
1: 你瞅着来，把他喊回来就完。
0: 往里靠啊！哎，这上来吧，上来，来，来，放这儿，哪吒。哎，你看哈，就你说那个串是这么穿不？
1: 你别说，是那么个意思。
0: 意思对了，就放炭烤它。
3: 好，
1: 师傅，他们要吃人。
2: 陈书记，
3: 大王，大王。我就是陈塘关的一名无辜百姓啊！
5: 你可真能撒谎啊！你还是陈塘关的无辜百姓，那无辜百姓上山还拿个弓箭呢，你就是个偷猎者，今天就吃你！
3: 哪看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太乙真人，神仙给个面子噻。
0: 你是神仙？嗯哼。神仙都会法术，你会吗？
3: 我不会法术，我怎么出来的？
0: 对哈，
3: 徒儿，啊，展示一下法术。
1: 师傅，我刚喝了。
6: 平时玩的那会。
1: 明白。
3: 开始啊！法术牛大的呀！哇，
1: 的呀的呀！师傅，不能再继续了，手指头不够用了啊！
3: 厉害！
0: 厉害！
3: 厉害吗？
0: 果然是神仙。果然是神仙，
6: 大王，我都不好意思。
2: 咱可不能那个
0: 跟神仙接梁子。
2: 对，
0: 好，来，
3: 可以走了吧？
0: 送神仙，走。
1: 放了啊！谢谢啊，那个赶紧的吧，快，
0: 站住！
2: 站住！
1: 啥意思？
0: 你们两个可以走，那个人得留下。
1: 哎，不，我就找不明白你们为啥非得吃人呢？
0: 那你问问他们，人为啥非得吃我们呢？
2: 对，
1: 吃你们。
2: 虚伪的人类喜欢穿皮草，把我的尾巴都给斩了。
1: 这尾巴不好好的呢吗？
2: 原来我是九尾狐。
1: 你这么的，那个你给我个面子，你今儿你把他放走，我替他担保，以后他肯定不伤害动物了，行吗？
0: 你担保？
1: 对呀、啊，
0: 他们人类啊，是一次一次的骗我们。出尔反尔，我法力低微，就连刚才这玩意儿我都不会呀、啊！我，你说我怎么保护我这帮动物同胞们？我怎么办？

0: 我是魔丸，这么来，你把我吃了，你就可以法力大增，你就能保护你们山上的动物。
1: 哎，不太行，不太行，
0: 你离我远点。如果吃了我，可以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1: 好徒儿，小小年纪就知道舍己救人了。你走吧，让他们吃我。
0: 算了吧，吃你胆固醇太高了。
1: 哎，我是神仙，那功效大。
0: 我是莲花化身，功效比你大。
1: 你是什么莲？
0: 双黄莲。人类，你走吧。等等，记住你今天的承诺，
2: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的。
0: 大王，吃我吧。
3: 你说他们人类要是不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吃他们干什么？更何况我们也不能吃你。
0: 你是一个好妖怪，你放心，只要有我哪吒在，人类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告辞。
3: 行了，你们两个过来。
4: 大王，
3: 发现点什么事儿没有？
4: 我倒是发现了，我发现大王的格局呀越来越大了，
5: 心胸越来越宽了，
4: 智慧越来越高了，
5: 神仙都拿你没招了。
3: 是咱没吃的了。
4: 大王，不行，我把那人再抓回来吧。走，
1: 抓回来。
3: 这站住，咱们不能出尔反尔，从今天开始咱吃素了。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爱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杨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走了。这大娃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拿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现在我要说我是娃娃，你还能把我抱走不？你说今儿这传单要发不完，你这工作都得没。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你这个，哎呀，这是干啥呢嘛？你说，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2: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2: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2: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3: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2: 行，哼，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2: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啊，大爷，大爷，
2: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0: 你卡哪儿了？咋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0: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趴一
0: 会儿吗？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0: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0: 妈，你不用担心我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

0: 古使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办公室台灯就三四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
1: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0: 谁呀？
1: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0: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1: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0: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1: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0: 啥事啊？
1: 你把我救出来呗。
0: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1: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0: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1: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0: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1: 大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0: 我有办法了。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哥，你回来了。
0: 你看我拿了啥。
1: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0: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1: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0: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0: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1: 那你这头往哪儿插呀？
0: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的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1: 大哥呀，
0: 这是
1: 大哥，
0: 你别说话，
1: 打扰了。
0: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1: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啊，行吗？
0: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1: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信我整不动。呀呀呀！啊！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2: 喂，
1: 妈呀，来人了！不行，啊，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2: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滴了滴哩滴哩滴哩的，我没唱歌啊。
1: 谁呀？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累挺了。哎哎，啊。
0: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是你叫啥名啊？
1: 提起我这个名儿，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
0: 这么乐观呢？
3: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儿都自个儿扛着。
0: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 报喜不报忧呗。
3: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0: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3: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0: 我还知道孙历和巩历呢。
3: 那我还知道千禧百历呢。
0: 那还再接再厉呢。
3: 全军起立。生活都没放弃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0: 说的真好。
4: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温和护眼长滨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们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可

0: 我得牢记了。首先啊，是装备选择，鞋子呢一定要选防滑耐磨的徒步鞋，能够有效的保护脚踝，避免在崎岖路段扭伤。衣物呢建议穿速干材质的，方便排汗。同时呢，根据天气备好外套，山里的温差可能比较大哈。
1: 说的没错，其次路线规划也是很重要的。出发前最好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情况，选择适合自己体力的路线。 另外，补给要带足，水和能量食品，比如巧克力呀、能量棒啊，是必备的。还可以带些常用的药品，像创可贴、消毒湿巾、防蚊虫叮咬的药膏等等。最后啊，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要爱护自然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采摘植物，做到无痕徒步，让我们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呢，也守护这份美好。
2: 永济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府，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时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3: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你不冷吗你啊？
4: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3: 雷福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10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我直骂我。哎呀，哎呀，惭愧惭愧。<笑>
3: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雷福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
4: 哎呀，入乡随俗吗？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胸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哎，好了，
3: 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福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4: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7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
3: 哎，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
4: 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3: 真的？
4: 哎呀，走走。
5: 哎，
6: 李将军，
5: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
3: 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4: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
5: 哎，
3: 不是，
5: 哎，
3: 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
5: 哎，
3: 久仰大名啊。
5: 啊，我叫什么名啊？
3: 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5: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这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3: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呀，
5: 满上。
3: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
5: 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3: 行，哎呀，
5: 好吃，真香。中原人不吃菜吗？
3: 哦，你们这也是菜啊？
5: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是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3: 那
5: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3: 谢谢李将军。
5: 哎。
3: 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5: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您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3: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5: 明白。
3: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喝个尝一尝。
5: 行，
3: 谢谢李明磊李将军。<笑>
5: 行，
3: 好。 哎呀，李将军，
5: 啊，
3: 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5: 好，
3: 啊，
5: 请坐。
3: 啊，哦，
5: 我让你坐诗，我让你坐下。
3: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5: 请。
3: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

0: 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擎玉宇，塞上风光醉心仪。
1: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2: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1: 行，请坐。
2: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3: 你这哪是诗啊你？
1: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3: 这啥意思呀？
2: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3: 行，那我再来一首。
2: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0: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1: 我操！哎呦，姐妹，
3: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3: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往起站来。哎呦天，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2: 比喻呢？
3: 假的啊。
1: 比喻？
3: 对，
1: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2: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2: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2: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2: 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好了，别好了，
3: 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做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李将军啊，
3: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2: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3: 兵法我懂啊，
2: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3: 行，那你垫我。
2: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3: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吓着了没？

0: 事啊，喝口酒压压惊。
1: 哎，不是那个雷副兄，我不会喝酒啊。
2: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1: 那我拼他，
3: 走。
0: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
2: 哎呀，喝点小酒，人称中原小酒仙。
0: 哎呦，
1: 现在夸上我了你。
2: 哎呀，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0: 嫌杯小了是吧？
2: 哎，不是，
0: 嫌杯小了是不是？
2: 没有，
0: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2: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4: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0: 来嘞，
2: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
4: 哎，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0: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1: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
2: 哎呀，
0: 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4: 来，给我，给我，
0: 干！嗯。
1: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2: 你去哪儿啊？
1: 回中原。
2: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
1: 哎呦天，
2: 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1: 你都知道了，
2: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1: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
1: 啊？用啥令？
4: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哎，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4: 嗯嗯，
1: 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
0: 嗯，
2: 哎呀，哎呦，
0: 这
2: 躺盆里了你啊！
1: 李将军，
0: 哎哎，
1: 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
0: 哎呦，
1: 还不会喝酒，抱歉。
0: 哎。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1: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0: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0: 好提议。
2: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0: 好。
1: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
0: 哎哎，你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5: 你哥们儿几个心里暖啊。
0: 那我也来两句。
1: 好，
0: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6: 太平。

0: 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1: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长滨海路。
1: 团长，你在刚才我没有发挥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准备一首歌曲，我要震翻全场。

0: 门前大桥下，有我一句呀，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五嘎五嘎，哎呀，好多呀！
1: 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有风湿病，团长。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准备。
1: 什么玩意儿这是？王龙，
0: 团长，
1: 你作为新人，我很看好你。开始，
0: 拉起，
1: 用烟盒代替，
0: 必须的。
1: 亮我亮，开始。
0: 老婆，跟我回家吧。
2: 不，除非你放弃你的音乐。
0: 老婆，我不想放弃音乐。现在全世界的音乐在我的耳朵里都是音符，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神经病友，真的受不了你了。
0: 西。老婆，其实我的音乐还是很有天赋的。昨天

0: 好了，你再给我唱一首吧。
1: 不唱。
0: 为什么呀？
1: 掉毛。哦，
2: 要的就是这个，等待好消息。
3: 好嘞，杨树林啊，
2: 什么玩意儿？
4: 两个你的快递。好，
2: 快递呀、啊，看着没？还得当导演，肯定是水果。哎呀，我看看，哎呦我操！哎，木染。
5: 想死你们了！
2: 你已经够用了，你给这帮兄弟们留口饭吃好不好啊？
6: 宋小宝，你太不要脸了啊！这么个男一号，你还跟我们抢啊？你腰不有病吗？你腰不有病吗？啊，你肝不疼吗？肝不疼吗？胃还有胃，胆，你那胆，你胆都多大了？得有四斤半吧？还有你那个脾，你信不信我跟他劈开？ 兄弟，就给个一次机会。兄弟，
2: 你要不来哈？
6: 树林
2: 男一号，我太有希望了。
1: 等会儿，文松，这个男一号非你莫属。
2: 让他演的还能咋的？
7: 是我回来的吧，比较仓促。
2: 他能演啥？
7: 我也没太准备那么详细啊、嗯，我也没太准备那详细。我呢是带设备回来的。我呀，这趟非洲呢，不是非洲，是北美洲。这趟北美洲呢，可以说是一点没白去。羞羞的。这个帽子我戴上了。哎，这还有个小袍子。
2: 先穿袍子后戴帽子、啊、
7: 对然后呢
2: 吓我一跳，你这是要演啥呀？
7: 我给你唱首歌。嗯，唱首呢哎呀呀
2: 啊，
7: 非洲部落歌曲哎呀呀，别着急，我打不下了啊。

0: 苏林，你干啥呀？
1: 你干啥？你干啥？
0: 你让我把这歌唱完呢？
1: 唱什么唱啊？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就是我唱的。
1: 你告诉我，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啥意思？
0: 疼的意思。
1: 为啥呢？
0: 那回我不就穿这身衣服，人群把腰摔坏了吗？所以说我一看这身衣服，我就想唱这首歌。哎呀呀呀呀呀，疼啊！
1: 行了，行了，
0: 你站，你站，
1: 你站，
0: 我带回来每个道具哈，我都有活，你知道吧？
1: 你还有啥活？
0: 没，
1: 你还有啥？
0: 嘴啊！张嘴！
1: 这干啥呀？
0: 钓王八！出来！不是，别，我演完了，我不演了，行吗？我不演了。
1: 你不演了啊！
0: 我不演了，
1: 保证一句话别说啊！
0: 啊，保证我听一下，我划船回去。

0: 哎呦，
1: 不用怕他，看出来了吧？啊，就这套路，我很相信你兄弟。这次机会你要把握好，妥妥的。开始。
2: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老婆，
2: 老婆，我可找到你了，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们回家，
4: 放开我！啊！我问你，你愿意为我放弃梦想吗？
3: 老婆，我不能放弃梦想。音乐是我的生命，舞蹈。是我的灵魂，你为什么不能走进啊我的世界？
4: 你看看你，你跟着梦想去过吧。你现在这是什么样呢？你啊，你跳的那是舞蹈吗？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个男人了。我们分手吧，好吗？就这样吧。
3: 老婆，别走。为什么我得不到你的支持？为什么？为什么？
5: 你不跟我过，你远走高飞，爱咋爱咋地。我不跟你过，音乐是我的生命。

是啊？啊，你把女朋友都演跑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吉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法律沙龙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近日，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展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法护权益责任同行法律专场系列沙龙走进吉林中研宇德律师事务所。本期沙龙邀请资深律师、媒体代表、体彩代销者及购彩者代表共同参与，各方围绕如何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强化体彩代销点合规经营意识展开深度对话。沙龙现场，吉林中研宇德律师事务所的两位资深律师带来了专业解读。在现场指出，代销者在日常经营中务必强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严守合规底线，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保障购彩者合法权益与信息安全。在互动交流环节，体彩代销者代表分享了日常经营中遇到的难点，律师团队在现场给出建议。现场参与者对本次沙龙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1: 今天来参加这个省中心举办这个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沙龙，我觉得这个其实意义非常大，因为它给我们了很多的警示作用，我们以后也是会合规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让我们这个购彩环境更加的绿色。
0: 此次走进律所的活动不仅是法律知识的普及，更是一次多方共治的尝试。通过律师的法律解读与代销者的服务经验相结合，为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了一把坚实的法治保护伞。吉林体彩将继续联合法律机构、媒体及社会力量，创新宣传形式，推动责任彩票理念落地生根。

0: 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贵阳乌当区，一个大山深处的小伙子也有他关于体育的故事。小鱼是一位狂热的篮球迷，对他来说，能够和朋友们在正规场地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球，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份期待。
1: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篮球，遗憾的就是在自己家乡打一场正规的篮球赛都是一个梦想嘛。
0: 而让小鱼没想到的是，今年七月份他回到老家，发现一个惊喜正等着他。
2: 去年在上级单位的关心指导下，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们以七月份开始建设这便民健身广场，九月份完工。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文化体育的一个阵地。
0: 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群众体育设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肯定在各个小区和公园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和群众体育设施，但是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运动广场。
1: 里面有一个很正规的篮球场，然后还有羽毛球场啊，乒乓球台啊，还有很多健身器材。我小时候的小小篮球梦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0: 一个好球，亦或是一段精妙的舞步，伴随着呐喊声、加油声和音乐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喜悦。
2: 现在每天我们这个广场聚集了很多的群众，让我们感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助力有我们群众体育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0: 收获了丰富快乐的时光，助力平凡生活的梦想，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观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跳往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

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六日夜间到七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五日夜间到七日，中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五日气温明显回升，中西部最高气温24度到28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且中西部风力较大，各地要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加快播种的进度，西部地区注意镇压保伤。还有城市天气吧，长春多云转阴，17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白城阴，13到22度。松原阴转小雨，19到24度。四平多云转阴，14到26度。辽源多云转阴，12到25度。吉林阴，13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9到21度。白山多云，5到20度。延吉多云，8到27度。长白山晴转多云，6到22度。镇烂阴，13到22度。榆树阴转小雨，16到25度。大安阴，14到22度。龙井多云，8到27度。农安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长春多云转阴，17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我省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省领导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各地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0: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1: 五一假期，吉林省各项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回信在吉林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扎根基层，立足各自岗位，甘于奉献，为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在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试试车间，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石敬龙正调试氢燃料电池双极板的加工设备，这是新能源重卡的核心部件之一。16年的光阴，石敬龙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带领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将加工精度控制在微米级的技能楷模。他主导完成42项重点项目核心零部件加工，获授权专利82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奖12项。
2: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
3: 作为青年工匠，我们要扛起技术攻关、自主创新、技能传承的担当，紧跟我们国家新能源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勇闯

0: 无人区，立足吉林汽车产业优势，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以青春实干为汽车产业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沿331国道行至临江市尾沙河镇，一面色彩鲜活的彩绘墙吸引着过往游客的目光。这是吉林省西部计划魏国戍边项目志愿者苏欣怡和六道沟志愿者伙伴们在今年四月共同完成的作品。
2: 比如说蓝莓、五味子、江鱼，这些全部展现出来，我们想让来的游客全都能发现我们尾沙河的美。
1: 2025年大学毕业后，苏欣怡从内蒙古来到尾沙河这个边境山村，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在村里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试种温室大棚、盆栽蓝莓，为村里的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这番话让苏欣怡这群怀揣理想的青年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决心。
2: 就像我们画这个彩绘一样，我们每天画一笔，每天画一笔，然后每天有一个想法能够来去行使它，来去把它做出来，我们就能够一点一点为这个边境小村做出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在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庆阳家庭农场的水稻育苗大棚里，农场负责人董辉正蹲在苗床旁仔细查看秧苗长势。2017年，董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埋头苦干7年，他流转加托管土地2950亩，养殖肉牛200余头，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农场获评吉林省示范基地、通化市返乡创业基地。
3: 总书记的回信呢，让我这个在田间地头奋斗的创业青年心里真的是热乎乎的。15五新征程上，我有信心让黑土地长出更多的希望，用实干和汗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在吉林大地，一批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年轻人也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嘱托。
4: 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对于我是莫大的鼓励，更是责任和使命。冰雪赛场的磨砺淬炼了我的意志，五四精神与竞技体育拼搏担当高度契合。我将以这份荣誉为起点，深耕训练，突破自我，推广冰雪运动，以青春拼搏为国争光，不负时代与荣光。
5: 奋斗才能成就未来，把每一个零件做到极致，把每一项技术学透专精，这就是我们技能青年最硬核的担当。
6: 我会持续培养本土的直播达人，壮大电商队伍，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的快车，全力推荐家乡特产，为家乡高质量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日前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深入基层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向全省广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
7: 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吴海英亲切慰问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评个人与集体代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吴海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争做助力东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坚定理想信念者，争做掌握过硬本领、苦干实干、建功立业的带头人，争做引领社会风尚、涵养清风正气的品德标杆，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吴海英与长春大东会青年志愿者就青年成长成才、岗位建功、志愿服务等话题展开亲切交流。吴海英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增强服务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展示青春风貌，讲好吉林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级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青春力量。

0: 近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开展传承五四薪火、挺英时代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共青团员、青年代表共计约500人参加活动，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表达了对共青团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长春市举办庚戌五四传薪火、青春助力大冬会、长春青年说五四主题宣讲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引领广大青年聆听奋斗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吉林市开展青春年少好读书暨生动五四因为有你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配音大赛，通过角色塑造、故事演绎，展现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风貌，
1: 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具备的时代的使命。我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加的强大，强国必定在青年。
0: 四平市举办青春助文明、健康向未来主题实践活动，发动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社区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引导等志愿服务。辽源市开展青春向党新火船、挺英担当起新城、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通过新团员入团仪式和青年党员分享感悟，激励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争先。通化市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通化市示范性入团仪式，号召全体团员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2: 在团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我会永远铭记誓言，勤奋学习，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绚丽光彩。
0: 白山市举办青春向党奉献边疆主题团日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优秀志愿者汇报分享会，展现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和青春风采。松原市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青年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感悟历史、勇担使命。白城市举办心愿漂流、爱有回响、点亮环卫天使微心愿活动，邀请环卫工人、社会爱心人士分享工作中的辛劳与坚守，传递爱心力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1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志愿服务一线，在车站、机场、景区、网红打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3: 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用青春热忱擦亮延边文旅名片。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开展五四音乐主题团课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青春歌声中传承。梅河口市开展弘扬五四青春志、筑梦青年友好城主题团日活动，邀请不同领域青年代表分享奋斗故事，弘扬五四精神。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4: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2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5: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3号到6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浇筑混凝土。
4: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6: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4: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千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都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0: 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1: 立足全省“十五五”产业发展布局，辽源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依托一汽产业链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辽源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2: 我身后呢，就是吉林聚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产能全开，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他们的产品也填补了东北三省高端铝箔生产的空白，助力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建设。
3: 在吉林聚盛氢合金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铝箔坯料历经熔炼、压制、精整、分切等多道工序，一卷卷高端铝合金板材与电池箔有序下线，码垛待发。五一假期期间，企业项目建设与产品生产双线并行，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赶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提速、订单交付履约。
4: 当前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马虎，放弃假期坚守一线，既是岗位职责，也是使命担当。我们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成。
3: 目前企业订单充足，60000吨铝箔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100000吨再生铝预处理车间今年开工建设。今年三月，聚盛氢合金与华北铝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力争5月底前实现首批合格品试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基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5: 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3: 在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力赶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一汽富奥等多家企业的配套供应商，新龙塑胶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铸塑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铸塑件产品超100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还计划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
6: 随着形势的需要，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实现百公里精密圈的企业发挥的作用。
3: 链上发力，聚链成群。截至目前，辽源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7: 5月4号，吉林省音乐厅出街演出活动持续火热进行。活动现场，来自省歌舞团、省交响乐团的演职人员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丰富多彩的视听盛宴。
8: 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弦乐重奏《蓝色多瑙河》，梁祝女声独唱《黄河万古流》，铜管五重奏《小序曲》等经典曲目依次上演，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9: 希望嘛，尽量多开展一下这样的活动，来丰富我们老年人的这是文化活动生活。
10: 能在现场听这首音乐吧，就感觉到特别震撼啊，因为那个每个曲目吧都演得非常好，非常有感染力。
8: 吉林省音乐厅还将持续探索更多艺术破界形式，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赏鉴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活动服务市民群众。
11: 我们准备的曲目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和观众是一个零距离的一个活动，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5: 在台上面演出的时候，从观众的这个下面的掌声当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和喜爱。

0: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文旅升温，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展演、边境夜游、田园康养、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文旅活动，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全域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为八方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假日游玩体验。
1: 五一假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多彩延边为主题，邀请域外家庭走进边疆热土。合隆金达莱文化旅游节盛装启幕，民俗演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延吉朝鲜族民俗园歌舞飞扬，传统音乐与民俗表演尽显文化魅力。延边博物馆推出沉浸式研学互动，游客在赏民俗、品美食、探古迹中感受边疆风情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吉林市昌邑区东滩街民俗风情街民族一家亲多彩昌邑情主题演出精彩上演。
2: 今天的节目给我们观众带来了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
1: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官窑博物馆篝火晚会娱乐五一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景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仿古松、品药韵、享烟火的特色体验。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官窑展馆藏品丰富， AR 互动、 AI 体验新潮有趣，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康养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游客休闲康养需求。
3: 我是从网上听说这儿的，领着家人在这吃烧烤、露露营，刚参观完官窑博物馆，大为震撼。
1: 四平市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五一焕新迎客，720度穹顶光影流转，红色文化、民俗演绎、特色美食、文创体验深度融合，烟火气与文化感兼具，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4: 感觉这个老街改造的太有味道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又有咱们四平红色底蕴，感觉带着家人来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1: 长春市今年二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以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冰雪为核心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正值五一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0: 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百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四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54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5: 我们现在也是在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消费的场景。我们园区呢，现在拥有一家长春大东会的官方特许商品店，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是非常喜欢的。以5月3号为例，我们的游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140%。
0: 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0000，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
6: 五一档期呢，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警匪、悬疑、喜剧、动画等，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依托长春电影加文旅融合优势，推出了惠民观影福利，更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影院观看电影。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5月2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节目、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节目推出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其中报道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5月4号，光明日报推出凝聚起亿万劳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报道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处技术员、工程师陈浩，扎根碳纤维研发生产一线10年来，始终将

忠诚担当融入科技报国的具体实践。五月四号，经济日报推出王者归来，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持续保护和系统修复，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加，野生东北虎超过70只，野生东北豹超过80只。王者归来不仅是一个物种的复壮，更是一片生态系统的复苏。近日，吉林市原创大型鹦鹉诗画《古韵大东·松雪江城》在人民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融合历史文脉、民俗风情与雾凇冰雪元素，以沉浸式舞台艺术展现江城独特魅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冰雪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高速公路非法广告牌，没有审批，无人管理，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今晚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中，记者走进镇赖县和乾安县，看吉林如何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候鸟，守护这片绿水青山，让每一个春天都能听见鹤鸣阵阵，看见万鸟翩飞，让生态之美成为吉林最动人的底色，敬请期待。春日里的吉林，繁花盛开，花香漫溢，大街小巷铺展出一幅唯美绚丽的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5: 我就是个鱼帐子呀。
6: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7: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4: 200多年破坏

0: 再见一见，何其之难。
1: 年少时意气风发，难写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2: 世茂，但不得不做，
3: 是非一定是有的。
4: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
1: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5: 吾辈之幸
6: 太平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宋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

0: 是，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0: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林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1: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0: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2: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3: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2: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4: 5.1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5: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6: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5: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6: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7: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8: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0: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8: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1: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2: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3: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江特别火。

0: 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2: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5: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6: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7: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8: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7: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8: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

0: 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2: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

0: 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
2: 话直说，我都有半点脚势遮掩。
3: 既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2: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3: 下臣明白。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见过皇后娘娘，念吧，诺。朕受皇天之命，应大位于世，定祸乱而掩兵，托生民于世也。 幽微积心，日勤不怠，专治有益于民。本欲朕长策而抚四海，惜天不假年，朕即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四子梁王宗训四位，以范质、王溥、赵匡胤、韩通为顾命大臣，悉心辅之，以服无民。
1: 齐各领尊，勿为朕命。两位大人，请起。陛下，龙驭上宾，本宫年轻，经的事儿少。 往后还要多多依仗两位相公。如今诸事繁杂，还望两位相公理出个头绪来，才能使国不生乱。
2: 国不可一日无主，首要之事，当先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
1: 劳范相公，为先帝，你一份遗诏吧。
2: 与北汉联兵南下，瓦桥关、易经关、御口关三关靠齐，速调赵连简率军出京，驰援三关。赵连简。
3: 三关告急，还请赵连简早做准备。

应剑在前，这大道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东西。大哥，想好该怎么做了吗？

0: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1: 刘令公筹谋广大，计议深远，

0: 下官不敢妄言。
1: 你呢？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大郎，去将那名道旗取下来。

0: 我们在这儿冻死了。是啊，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不知道啊。
1: 这外边天这么冷，二郎这儿要去哪儿啊？
2: 二郎去外面守着，以防万一。
1: 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今夜要谈何事啊？竟要如此精神。诸位，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
3: 出军之日，当立典简为天子。
1: 既有谶言，便是天意。
4: 天命既定，自当通晓全军。
1: 立典简为天子，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
5: 老子同意。这谁要是敢不同意，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4: 我也同意。
1: 立典简为天子。
6: 立典简为天子。
7: 令公，
8: 令公，
9: 令公，请留步。
10: 要拿我吗？朕虚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
11: 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
10: 谁手里面拿着刀，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
11: 你披着甲胄。
12: 你也能做天子。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节制。父亲心中可有所安？
13: 董太尉怎么说？
12: 他说：“高觉后路无阻拦，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做一人。”

0: 天下丧乱，神器无主，契丹难来。诸将性命富贵，不能惜于皇口孺子。臣斗胆，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建作天子，以安社稷立庶。
1: 秋高马肥之时，契丹不曾南下，而今天寒地冻，草木不生，他们反倒南下，他们的日子不过了吗？太原已葬，澶州又是一葬，今夜这是第三遭了。欺瞒天下人的鬼话说了一次两次，还有人信？今夜再说，是欺人还是自欺？

0: 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而是为了十二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太阿道齿、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 是为了两代先帝辛苦缝补了十几年的破烂天性，能像个样子。今日我许了尔等的拥立之功，却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拥立之功。如此。
1: 还要立我为天子吗？臣生于末世，长于离乱，能得奉盛世之君太平天子，是臣之幸，三君之幸，万民之幸，天下之幸。请陛下替黎庶之艰难。 建作大宝，陛下万岁万岁万。

既然如此，诸君许允我三件事：其一，入城之后，不得惊扰宫室大臣；其二，入城之后，不得劫掠奸淫；其三，入城之后。 善杀一人，允此三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若不允此三事。

0: 田潜为归德军节度使，镇宋州，殷商苗一峰设计为宋，今三军用命，天下归心，当以为神器之主。臣赵普昧死之言，请田潜念天下苍生，请田潜即皇帝位。
1: 起。

耕耘。赵匡胤与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师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为

0: 三个月以来，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严辞卑屈。赵匡胤当世英雄，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挥军南下，杀了南唐这只鸡，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大王。
1: 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大王，善是中原大国，是祖训，亦是国策。当年在汴梁，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 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赵家便是天家，于尊于亲，理当避讳。孤名字里的这个“弘”字不宜再用，自今日起更名钱俶。
0: 大王只说了要避讳，何时奉表，何时称臣，何时纳贡，却只字未提。此乃国之大事，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王妃，当见之。你还不去睡啊？你也没睡啊，还来管我？
1: 没事，还说没事，整日间神思不属的，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你是谁啊？ 你是钱家九郎，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官拜尚书，领天下兵马，多元帅，那又如何？九郎就是九郎，热血、义气、侠义担当。但凡是他想不通、不认可的事儿，挑老子来说也没有用。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 这是祖训，也是国策，这些都不假，但是有一条，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我只认你。
2: 李家又送了十车东西来，
3: 是，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啊，
2: 照例赐吴家免。
4: 臣奉诏。吴越亦然。
2: 陛下，吴越并不赠。朕
5: 知道，赐南唐多少，便赐吴越多少。
2: 另赐国信。臣奉诏。
6: 赵汉林学士。
2: 这封信。
6: 朕自己写。大王，这已是第八封国信，于情于理，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
7: 大王，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御笔亲书国信，大王当亲笔复制。
1: 孤不善文墨。

0: 回信就你们俩替姑写吧。婉娟阅读太伤眼睛了。
1: 大宋翰林玄是院刊印的，皇上有人往来监视权贵府邸，见了藏本，阿弟遣人腾而来的。啊，困了，睡觉。

0: 传教，在。丞相府和通儒院，你就称臣表彰，准备贡品，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出使京师。
1: 诺。
0: 李崇进谋反，是不认朕这个天子，朕当亲征扬州，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何为天子之威。招兵前往，请吴越出兵润州，摇为牵制，告诉九郎朕想他了，愿能会晤于江上。诸位相公，调遣兵将，出军马。
2: 于润州，以应王师。
3: 大王，
2: 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哎呀，
3: 孤身子不爽利，此番不亲征了。
2: 臣参劾吴越国王前处，因叙异志，无人臣礼。
3: 你叫什么名字？
2: 臣殿中侍御史王晃。
3: 范相公，臣在。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接州，福津。殿中御史王晃，初为监福津酒税。
4: 吴越前王的忠义，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指挥副使程越贪墨兵饷，倒卖军资，苛问士卒，以至于激起变乱。至河都对头以上官佐六死十一伤，内都监署已刑律拟了问剿，唯其祖父顾太师。
0: 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宜酌情减免，为私恩赐上出。孤
4: 没有恩免于他，
0: 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砍了。是。
5: 启奏大王，安国义景军有急奏，启琅废王病重。

0: 一个，我在；七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阿平。
1: 大王，
0: 叫阿爹。

0: 朕愿你叫臣奉教。孤的长子为质，聪慧守礼，读书有成，居长有范，着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判军粮营田事。
1: 大王，臣奉教。来，父王，
2: 叫阿爹。阿爹，军粮、营田皆关乎军国大政，儿不懂。
3: 九章学通了吗？粗通而已。那便够了。这是你们的长兄，阿平。
4: 阿南见过大郎兄，
5: 这是大郎兄，还不快行礼？
6: 阿俊见过大郎兄，
7: 见过阿妹，阿弟。
0: 些许心意，阿妹阿弟莫嫌粗暴。阿南谢过大郎兄，阿俊谢过大郎兄。兄弟姊妹，要续长幼之序，更要续敦爱之礼。随着年纪长大了，各自生了丘壑，坏了家人情分，阿爹可是不依的。
7: 儿子谨遵阿爹教诲，女儿谨遵阿爹教诲。
8: 是。阿平，却是可怜。你既是想好了，日后却不能反悔，更切忌偏心。
0: 哼，你这话确实说的有意思，
8: 是怕阿平有三哥半妹的下场吗？阿兄有母亲。
9: 大哥有五伯父各有倚仗，阿平却是什么也没有。懂了，你放宽心，我不是阿爹。公元964年及前的2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 以后蜀勾结北汉图谋万境为由，遣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6万，分北东两路进讨。后蜀军顷刻溃败。次年正月，后蜀主孟昶出降，原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已降蜀兵近3万人。 此等骇人暴行，历使蜀地民心悲凉，激起大规模兵变，消息传开，江南诸国震撼，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
10: 孟氏举城而降，蜀地人心未服，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

0: 而返，自称新国君节度使，蜀人多有响应，蜀地十七州风声鹤唳，颇有动摇之势。
1: 王权斌。

0: 不就翻变乱吗？三万人呐，那可是三万条精壮的汉子，便是拉去垦荒，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三五年间，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斛的粮米捐赋，更别说。 在这三万人的身后，还有数十万的妇孺。王氏依然降了，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人丁户口颇有滋生。 梁墨家仗多有机灵，取益州之资财充南中之军事，此乃朝廷的国策。可他王权兵倒好，一通大杀，杀的田亩之间再无劳力，杀的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再加上全师兄这一乱，蜀地。 是没个三五十年缓不过这口气啊！朕只怕天下都定了，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一百年，两百年，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陛下息怒。他杀了三万人。
1: 以天下三百年之大祸患，朕没有当机砍了他，依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兵骄将汉，兵为将友，上下裹挟。自中唐以来，二百年之积弊，白马亦入仕，兴教门亦入仕。 长安天子为伯牙兵，五代以来鼎一之机莫不如此。王权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积习难改而已，并非出于顺逆之心。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积习难改”四字。子平以为呢？陛下。
2: 秋岁将至，正是举事之时。臣请旨开长科，以录天下文事，足国家全选之采用。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曰糊涂？
3: 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国朝定鼎以来，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一二十，至科便更少了，其搏杀之力，实不亚于陷阵搏命。
0: 诛心总比杀人强吧？

1: 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若不是他用谋划策，便不会有殿检司，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自然也不会有殿检为天子。
0: 臣不敢。
1: 你是不敢。
0: 但尔父未必不敢呐。尔父若在，可以治武臣，可以削藩镇；尔父若在，朕不得着此意。
2: 今岁取进士18名，愚者沉沦下列，皆太职。
1: 朕年少时有幸。 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们，那个时候，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朕直至今日犹铭记在心呐。

0: 顾民主之力，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1: 回禀陛下，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不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0: 何解？
1: 自中唐以来，受节度使以经节，委之地方，清明官大多出自幕府，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列国分据，国朝所辖县制不过600余，吏部所能出关者实不足200。
0: 朕所知600余县，而今后蜀已定，那便是700余县。常科取进士每岁不过10-20人，太少了，不足用啊。秦明官还得用吴书人呢，
1: 需缓缓度之。
0: 哎，这些诗文朕都看了，写得不错，可不会作诗未必不会作事吧。常科取士需酌情放宽一些。
1: 常科乃伦才之典，深言书判，允德允贤，以诗赋取之，乃大唐之固典，无得少才之辈，不得跻身其中，此天下法，随人主，不得轻易之。
0: 方才卿言，沉沦下列者太之，那究竟太去了多少人？
1: 今岁与常科之试者，共计378人。
0: 取中18人，太去了360人，20取义，此非圣使之法。
1: 彼辈既乏才略，焉可临土之民？
0: 哎，总比拎刀子的强些。
2: 薛子平之贡举，用典上稍差些，都要列为下等，就更不要提诗赋了。
3: 自古诗文无第一，边塞诗凭什么就要低太白一等？
2: 就是啊，
4: 一开口便错了。自冯令公以来，独推杜工部，什么要塞，什么太白，都是浮云。
3: 池中鱼鳖应相和，从此方知有主人。冯令公自家作诗，却也不学杜工部，偏生要为难我等。
5: 冯令公所言鱼鳖，骂的正是耳背。
3: 你，
6: 司马普，老兄赴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他老人家为相30年，也不见他娶你做进士，做得一官半职。
5: 少年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不能术数不知民情。诗文做得再好，也是废物。冯令公为何要娶我做官呢？
7: 四十载无一中，确乎是个废物。
8: 700年前，司马氏做天子，40年而天下大乱，乃是废物。现在700年后，司马氏赴中科，40年不得中啊，亦是废物。这700年的废物，真的是前无古人，后不追来者呀。
9: 哎，这次考得不成，我也只好回乡去喽。
10: 先生，我家主人相邀，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11: 此心不
12: 渝。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1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汉源牛肉真棒！
1: 汉源牛肉来啦！

0: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新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

0: 婚嫁是
1: 同是常客沦落人，先生请就坐。
2: 先生请。
0: 你不是橘子，是宾果。
2: 何以见得呀？
0: 胡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再看足下，坐于街边十四之内，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你再看店家小厮，怯怯然而不敢近前，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血腥味道太浓了。便是不曾得掌金节，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对不对？
2: 老先生长科不遂，对军中之事倒是熟人的很啊。
0: 举世不第，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哦，
2: 那既为幕职，为何不求藩帅剑阁出身？
0: 他做了残民之贼，南下去避祸，老夫不曾追去。
2: 不知是哪位藩帅？
0: 王府辉。
2: 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死的猛将啊。
0: 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
2: 兵子出身便做不得天子吗？
0: 做得，太多的了。朱宸忠是兵子，李天下是兵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不皆是兵子吗？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可惜呀，天不假年，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
3: 既如此，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
0: 老夫长科出世，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无意做天子私人。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世，管阁也好，州县也罢，都是当今天子之臣，又有何意？
0: 我问你，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天下板荡，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

0: 正道不存，奉一人者为鹰犬耳，当效奉命功，奉天下黎庶而臣治。我说的不对吗？
1: 你随我来。
2: 哎哎哎！

0: 小心！臣在。本岁常科，礼部共事未取重者，即往岁常科15世以上未取重者，系列起名再造一册。皆赐今岁常科进士出身。
1: 陛下，无故事，无先例。
0: 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朕。 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故而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
1: 陛下，常科取士，应由礼部册名入奏，天下为之正途。
0: 今陛下降祥恩，移分歧途，正其名，于是天下已公。常科取士，谓之正奏明。 今日之事，谓之特奏明。常科举子司马普，凡40年不得一中，今以特奏明取之，赐进士出身，特旨全叙，为枢密院承旨。
2: 臣奉诏。
0: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 朕亦有人天下之志。朕虽是求拔天子，却不是张彦泽、黄甫辉影。

0: 陛下如天之幸啊！宋君身陷巴蜀，元气有伤，不能取巴蜀之资财、人丁、田亩，亦不能常乏蜀之粮秣，给养军士。纵使祸乱有平，大军回师，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加上还要捐免赋税，以抚蜀人。此一进一出，臣断十年之内，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陛下安矣，社稷安矣，大唐安矣。
1: 陛下如天之幸。
2: 宋天子会这般想吗？
0: 陛下可简贡以示之。
2: 简贡？
0: 是。入夏以来，江南七州二十余个县遭受了水灾，要救济灾民，还要捐免粮赋，今岁之贡事不及往年之半数。宋皇如天

0: 臣之德，想必不会介意的。这是行险，行险。那陛下不如一辞不明之理试试。
1: 朕闻得江南水患，有多少州县遭灾？
0: 启奏陛下，共计7个州，28个县遭灾。
1: 有多少人罹难？
0: 没于水淹者，计23,528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万顷。
1: 金穗的日子不好过呀。是。今年那20万两匹银绢，朕不要了。徐钦，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百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黎庶。 该卷免的钱粮当卷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陛下，如天之人，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 朕是个秋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大狂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礼，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听明白了吗？臣明白。 而君臣好生去做，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李氏，便是僭越尊号与朕并驾齐驱，朕也未必做到。可若是误了灾情，使得江南名声涂炭，朕凭却这日子不过了，也是要。
2: 吊民伐罪的，听懂了吗？
3: 怒！
2: 天子大气魄，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
3: 这是敲打，更是警示，是告诉南。
4: 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朱卿想多了，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汴京的赵官家也罢，和当年少年意气、纵横汴梁的赵大郎，应当还是同一人吧。
5: 请大王明示，孤认识的那个赵大郎，不会绕着弯子说话，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他是如何说的，便是如何想的，也会如何去做。国中一遭水患，亦有庶民流离失所，赈济也好，捐免也罢，这难道？ 不是应该做的事吗？若是不做，或做得不好，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便是天子不问，朝廷不问，难道国中不要其反吗？知州也好，县令也罢，若做事治下子民，积累涂炭而不顾，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
4: 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放在国中政事上，朱卿都明明白白的。

0: 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朱清啊，需记着，这天下既有百姓，赵、钱、李、刘，不过其中四姓而已。
1: 朕想了许久，今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那陛下何意啊？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天下如此，还远未到严甲休兵之时，长江纵为天堑，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 也保不得水军，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陆地争衡，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只有水军，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只有水军，才能保得大。但是，赈济灾患，休养民力，却是当下之急务。 陛下，不妨明岁，朕意已决，至。水军都指挥使，司于洪州，以鄱阳湖为水寨，修造战船，征募水兵，赐军号曰龙翔，以朱令赟为都指挥使，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
0: 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后，以孙震为兵马都监，换甲执兵，以拒宋国。陛下，这是何意？宋主咄咄逼人，
2: 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吓着了。我问的是水军的事。 与我何干？水军不同于陆师，只要有粮，竖起一面道旗，三五万个兵，仓促间隔斗。可水军不行，没有堪用的战船，就没有什么水军呢。能用作龙骨的木料，应该便需要2至3年的时间。
3: 打造成战船，水兵操练的明白，便是粗粗算去，也需要5-6年的光景。
4: 5-6年？为何要这么久？
5: 这已经是快的了。王俊伐吴，自太始8年才益州造船，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里外里花了8年的光景。
4: 中原没有战船，吴越有。
6: 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陵，需自海口溯长江，一路逆流而上。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向吴越买船，
7: 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
6: 陛下异想天开，相主们为何也这般糊涂？大唐与吴越乃是百年世仇。
7: 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便是有，又如何肯慢于咱们？今时不通往日，宋国势大，危盖天下，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唇亡齿寒的道理，前王应该懂得的。所以。
8: 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当年何意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也算是有些香火情，由你去说，比旁人妥当些。
9: 向吴越买船之意不妥，
10: 阿雄，
9: 朝廷开。

0: 开口，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关键不在这儿，朕没钱。
1: 赵相公不是说，三司金穗还有百万银绢的银鱼吗？
0: 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不是用来买船的。
2: 2万3000口，
0: 这百万银绢的银鱼，朕宁可花在这些灾民身上。
2: 陛下的意思是以工代赈。
0: 仲群，
3: 臣在。
0: 朕给你23000公里，3年光景，能造出300艘战船吗？
3: 臣尽忠竭力，必不负官家所托。
4: 阿兄，要5、6年呢。
0: 天下乱了多少年？百年纷乱，五朝轮替，兵祸连结，死于盗走者何止千万，也就是5、6年的光景而已，朕当得起。

0: 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
1: 使君来此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生意？
0: 为国家亦为生意。
2: 大王不能卖。
3: 吴越祖训，谨守臣道，善事中原大国。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有悖臣道，有违大事。若遍经天子问罪于大王，大王当何以自处？
1: 阿俊也说说。
4: 回禀父王，两国相争百年，仇仇如渊，波涛之上，战船是输赢，是胜负，更是国运，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
1: 阿平怎么看？回禀父王，儿臣不知。
5: 你自然不知，如此大事亦不用你知，
1: 随便说说即可。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
2: 大郎兄，
6: 在百人之走葛，银券1000两匹；在百人之蒙冲战诏，银券15000两匹；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舰，银券10万两匹。
1: 敢问相公，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得有几何？
7: 自去年正月至今，新造斗舰8艘，其中战诏60有7，其余飞索走葛，纪略不详，200-300艘总是有的。
4: 大伯父，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
1: 世子说的是。父王，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依例如何处置？
6: 你说该如何处置？
4: 大郎兄的意思是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
1: 儿臣认为可以不折价。
4: 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
8: 谁说那些是旧船了？刷些漆上去，颜色弄得鲜亮一些，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

0: 阴谷一并与他配齐，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照，让他拿3万2匹银绢来换；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值上个30002匹，也不为过。至于巨舟斗舰，更是有价无市，天底下没处买去。动了？没动。动了。
1: 父王，母妃，来，准备的如何了？父王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
2: 阿平，你父王是个坏人，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道，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道更狠的。
0: 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儿臣在殿上都是浑说的，当不得朕。军国大事，确实不当如此儿戏。该你了。 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不过，姑不要银绢，让李家拿粮食来换。诺。吴越鼠辈欺人太甚！陛下。
3: 臣有一计，可两全其美，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说来，前酒要粮，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吴越国中亦受其灾，受灾州县人口怕是倍于我朝，故此不要金帛，而要粮食，实在是国内缺粮，饿殍遍野。 这才借我朝买船只机，大行勒索，为的是解自家之危。既如此，陛下可将计就计，先将粮食与他，催其交割战船。
4: 7个州，20几个县，10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陛下。
5: 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陛下不可。陛下，民乃国之本啊。
6: 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
7: 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对对对，入卡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红，以工代赈。两万金银给你，光靠自己，仅此一处没人，也就干粮赈他灾民不下万了。大王，先生勉励，都准备妥当了。苏州、湖州、衢州，共计16处关卡。
8: 沿途设了218处帐篷，抽调了8000阵兵和2800名虚吏，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红粮米，每处帐篷都设有10余处周遭，并备有衣食和各色药材。
9: 多糜费些粮米，亦不打紧。
8: 务求有序啊！相府也发下了札子，将这桩差事纳入精髓考记，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极为上重。
9: 上上，
8: 大王，朝廷故事凡所考记上上者，力不受人，上中已是极美。
9: 我知道，若能不死一人，相府录考记为上上。

0: 后学者就地补官，时任者则进品质一级。
1: 可
0: 咱们缺人口啊，沈兄。
2: 吴越核心腹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雨量丰沛，尤以水稻种植，素为鱼米之乡。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相对安定，安置灾民于此垦殖，既解决其生计之困，促其发展，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充实国力，巩固统治根基，可谓一举多得。
3: 前王此举，兹南唐以兵甲之乌兆，坏朝廷之混衣大计，以兹诸之力量，统朔之辖，以偏彼之行，分全局之势。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臣以为当下诏申斥。
4: 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朕总是想给他留些脸面，怕也是不能了。
5: 汉唐以来，建都据以秦洛行胜之地为一，自朱梁篡乱，已以汴州四战之地。五代以来，强藩比比，社稷波迁，由晋至周，国祚皆不永。今巴蜀平定，南土易安，臣等计议良久，此时迁都之机也。
4: 迁往何处？
5: 关中凋零，王气已消，洛阳东据虎牢，西抵潼关，北依洛水，更有邙山之胜，宜为万世之基。
4: 须得花费多少钱银？
5: 洛阳本有南北宫，无需另建宫室，况原为旧都，私属俱全，郭城广大，只需量加修葺，不至靡费过多。
6: 卢少崇，若要迁都洛阳，至少有五六万人之多，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法属的军费了。况且搬迁诸般事体要动用的人力民夫规模浩大，若是坏了民心，推怨于朝廷，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
4: 你们方才所言皆算不得大事，大事是朕没钱，南征的钱粮动不得，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还有一桩大事，北面那条大河，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可是下游的州县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岁岁农田荒弃，民人死伤。赵相公与朕讲史，自汉以来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治不得大河，何以成正朔？所以说，哎呀，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
7: 可以有。
4: 你说什么？
7: 臣言，钱可以有，却不是用来迁都。陛下欲屯和田，钱可以有；陛下欲治大河，钱亦可以有；陛下若迁都，钱一文没有。
5: 司马普，军前奏对，仔细施宜。
7: 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较之输粮于汴州，每十斤粮食要多出三斤的损耗。自五代以来，朝廷穷怕了，舍不得这三斤的粮食。陛下基业承自五代，比不得大唐盛世，咱们小门户过日子，宜俭不宜奢。穷人，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
1: 司马普，莫要太过放肆。
4: 雪琴，你方才说，朕欲屯田治河，钱可以有。
7: 是。
4: 何由得知？
8: 陛下欲治河屯田，需颁诏天下，

0: 行虚外实中之策。
1: 司马仆，休得妄言。
2: 四海未平，天下未定，虚外实中非其实也。
3: 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猝然更易，必致动摇社稷根基，需缓缓图之。
4: 你们让他把话说完，请接着说。
0: 诸位相公心知肚明，只是无人说破而已。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出窘迫？
5: 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荆棘滥伏，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实外而虚中，以至于朝廷想屯田、想练兵、想治大河，均难以为继。陛下若以三思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难，自明罪起，咱们俄以定数，留之一城，予以地方，其余的押解回京师。不过三五载，练兵屯田，乃至于修大河、讨四方，皆有余裕。
1: 天下节镇手握财权以自肥，这是两百年来所积累的弊端，陛下岂会不知？如今四方节镇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平定天下。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到时候一分钱收不上来事小，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坏了朝廷威信，乱了天下大局，必将引来奇祸。
3: 契丹尚在，南唐北汉，建号不臣，吴越未归，此时削藩，非其时也。
5: 非其时也，好一个非其时也！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自中唐以来，历代的君王，朱全忠、李天下、石敬瑭、刘知远，还有前朝的太祖、世宗、皇帝，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以藩镇治藩镇，以节度讨节度，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故而一代一代皆是君为贼所逆，贼富而为君，世道轮回，往不无期。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代宗，却以诸贼为故事，因循行之，还敢奢言以之太平，可笑啊！

0: 笑。
1: 司马府此人虽然脾气差了些，嘴也臭，却难得有一番肺腑之诚。旁人不敢言之事，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之事，也许他敢为之。
2: 可知道如何去做，与真正着手去做，都不是一件事情。
1: 此人与朝中诸藩皆无牵连，阿兄以臣弟所为之事，不妨让他去做。
2: 他在军中素无根基，如此狠戾手段，怕是不行。
1: 正因为如此，真要动起手来，才不会瞻前顾后，为人情权势所阻啊。阿兄既有所虑，何不招他独见，当面议之？
3: 大王，相公稍后带老奴进去禀告。
4: 大王可知陛下何以召臣至此啊？
1: 陛下欲在枢密院副使同知之下设一新职以待臣职。
4: 新职？
1: 签书枢密院事。自今日起，先生便要位列在职了。
4: 却以功赏之以能论，臣入职以来寸功未立，才华不显，陛下何以对此开启幸进之门呢？
5: 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

0: 相公可进去议事了。
1: 先生请。
2: 此心不
3: 渝，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僵而不倒的户外广告牌。巨幅户外广告牌矗立田间，没有审批，无人管理，背后全是糊涂账。
2: 给人谈的这都是没想过，这地不都是吗？
3: 金屋损失了，给我费用给5000块钱。
4: 到时候损失一摊子，这里跟着物料也不同意。
1: 身贴整改通知，依旧岿然不动。僵尸广告牌为何僵而不倒？
3: 我说这回把蛇坏了，该碎乎了。那掉那你伤了人咋整啊？在这嘎呼着呼着成吓人的。
5: 咱们贴那个就是一个公告，就意思说他看着了，你自行拆除。交通厅委派的，说给他们贴上。我们不能上拆人家的牌子去。
0: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高速公路沿线的户外广告牌是一个城市对外的形象窗口。记者从极高集团了解到，2024年排查发现，吉林省高速公路广告牌总数量达到了1272块，其中非法广告牌就有895块。近日，记者也沿省内京哈高速、浑乌高速等主要交通干线进行实地踏查，发现仍有许多违规广告牌矗立在高速两旁，可谓是一道亮而不利的风景线。
1: 在 G12 浑乌高速长春至农安段，记者发现多个大型户外广告牌矗立在公路两旁的耕地里。承包该地块的村民表示，当初立牌子时跟上边打过招呼。
6: 咱家那个地是农田还是啥？
3: 农田，他们反正这里边和这里边都打招呼了。金屋损失了，给我费用给5000块钱，
7: 得有7年了吧？
3: 这算不算合同？那有小协议。
1: 随后，承包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占地协议，并现场拨打了甲方电话。
8: 那对呀、啊，
9: 用户已关机。
10: 关机了，
6: 关机了。这个中间人是谁啊？
3: 送会计。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显然，这个建在耕地里的广告牌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这份占地协议很难受法律保护。为此，记者来到耕地发包方，也就是长春市农安县河龙镇烧锅岭村委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11: 不知道说那块有什么那个广告牌或者啥，有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这私自啊，我们现在还找不着呢。
6: 这下面中间人是您吧？
12: 这名是我的，但会我一点印象没有。你看这说签字，这是我字啊。
1: 在距此不远的长春市农安县开安镇徐马三家村附近，记者也发现了类似情况。
13: 闹钟还有，
11: 对，
13: 与都与他有关系。10年左右吧，是我们这边的机动地，应该是他买下了，他栽树了。哪家这个公司你不得打广告给人家钱？这不剩一年了吗？来年我们得找他到地呢。
1: 长春去往伊通的长长高速，两旁的广告牌状态也不好，有的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已经模糊不清。有的被侵蚀破损严重，不仅破坏路域环境，更给交通带来安全隐患。记者对破损广告牌进行了记录，在与极高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

0: 人沟通后得知，记者所记录下的几处破损广告牌均不属于极高集团。就当记者到达一处破损广告牌位置时，遇到了这片耕地的承包人。
1: 一百多年了，老头比我十多年了。
2: 这个
1: 啊，
2: 这个他给你多少钱呢？
1: 那他给3000块钱吧，比我十多年了。
2: 啊、当时你经手的？
1: 我经手的。
2: 啊，是个人跟你谈的？
1: 个人谈的，都是没签合同，地不都是吗？我那个那块地也有。
0: 没签合同，3000元就承包了十多年。那么这个广告牌在相关部门有备案吗？
1: 大队有的案，那得经过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在你地里给你多钱。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村民反映的情况，记者来到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任家村村民委员会。
3: 他们当时立牌那个，他们当时一直联系这个人，没通过村民。
0: 毕书记告诉记者，光是在任家村的地界上就存在7块私人立的广告牌，近几年也无论是县里还是镇里一直在做摸牌统计工作。同样，在高速另一侧的前范村也存在3处私人立的广告牌，而且都是占用的耕地。
4: 那我们就是也下普拉，普拉当时也都是他们是跟农户交接的，但是村是未参与。就是跟农户俩有个协议，他们就完立栋房子。
0: 随后记者来到了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的文件表明，近两年他们对于辖区内可视范围广告设施进行了排查工作，以督促相关产权人对底板破损设施自行开展修复，同时在做线索征集以及无主广告牌认领工作。
5: 有关资料显示，2022至2023年，吉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曾通过量件、利件两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清理高速公路非法广告设施162处，但显然还有遗留。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还发现，除了村里表示对这些私下交易不知情、未参与，造成监管空白之外，有关部门依法整改、拆除高速公路广告牌的工作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我旁边的这个整改公告，在违规广告牌上就贴了近4年，如今公告已经变得是残缺不全，可这违规树立的广告牌却依然健在。
0: 在冀腰京哈高速长春至四平段，记者发现许多广告牌上都贴着省交通运输厅在2021年发布的整改公告，其中公主岭市陶家屯镇附近的一个广告牌锈蚀最为严重，金属框架裸露在外，只剩下一半牌子悬在空中摇摇欲坠。据承包人讲述，这块牌子多次掉落碎片，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他的春耕进度。此前坠落的碎片已经被他自费清运回家。
6: 广告公司跟我个人跟我商量加我的地，我说这回马蛇坏了，干碎乎了，那掉的你伤了人咋整啊？不是成下人了。我的意思就是啥呢？叫他整走。完了就通过那个村里头啊，这镇政府啊，派出所啊，我都找了，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个地方了。
7: 我这个吧，这个拍的这是我没掉完了，我没动。
8: 掉了。
7: 我没动啊。完了找谁找不着了？
3: 今天刚刚
7: 找不着不行，我得拆呀、啊，我整啊，就整3-4天。
8: 这没砸着人还行。
0: 在四平市铁东区城东乡永乐村附近的违规广告牌上也贴有类似的公告，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查看，也是无法联系到相关企业。随后记者拨打了公告上的联系电话。
9: 咱们贴那个就是一个公告，就意思说他看着了你自行拆除，是这个意思。交通厅委派的说给他们贴上，找不着就是说这个广告的所属人是谁，我们不能上拆人家的牌子去。
0: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与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整改工作正在统筹推进中。
5: 治理违规广告牌绝不能仅停留在贴公告亮问题的表面，专项整治的成效不应该被历史遗留问题不断侵蚀。监管缺位、责任悬空的治理短板亟待通过跨部门协同治理加快补齐。唯有以法治刚性亮剑破题，根治顽疾，才能筑牢高速公路安全通行屏障，让沿线路域环境重归整洁有序、清朗规范。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吉林西部的沃土，一群特殊的客人如期赴约。他们跨越山海，翱翔千里，在镇奈的湿地间嬉戏，在千安的湖畔上栖息，

0: 期好好学习栏目组将派出两个探访小队，分别前往镇濑和前安，探寻他们如何以生态守护为笔，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赴一场与春天的温柔之约。时不我待，现在出发。车子一路向北，熟悉的镇濑离我们越来越近。上一次栏目组来这里大概是在3年前，时间过去这么久，不知道镇濑有哪些新变化。春日镇濑烟火氤氲，沿街饭店里鲜活嫩姜开江鱼经慢火炖煮，鲜香四溢，锁住春日独有的本味。地道渔家做法融合地域风情，一碗鲜鱼暖透人心。
1: 哎呀
2: 哎呀，上菜了，
1: 上菜上菜，
2: 开整呗，
1: 这么大一盘开整。
2: 哎哥，咱俩几点来的？
1: 好像进屋也就10分8分的吧。
2: 这么快就炖完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还挺烂乎。
1: 因为这都是小鱼，所以说得把这个哎整个这一条放到盘子里。
2: 我也整一条放到盘子里。
1: 要不在盘里吧，就怼过稀弄。

0: 来吧，
1: 吃
0: 吧，
1: 吃了。
0: 嗯。
2: 进入春季，经历了整个盐都，镇来人把期盼已久的鲜美端上餐桌，满足各地游客的味蕾。从早到晚，灶火不断。
0: 这个应该是个顶个的有鱼子的，你看，哇，满肚的鱼子，能不能看见？
1: 这个鱼肉炖的还非常烂，
0: 嗯，
1: 不愧是开江鱼啊，就是觉得它的脂肪很少，但是鱼肉特别嫩。
0: 这鱼吧，你得嗦了这吃。
1: 那咋吃啊？
0: 你看，炖的吧，它这个已经炖的火候非常好了，你看这个肉。特别软，
1: 一半一半。
0: 对对对，你看啊，咱把上面这个刺，就是一裹这个鱼就下来了。嗯，
1: 这跟吹口琴。
0: 对对对，
2: 开江鱼是东北大地独有的春日美味，更是自然赋予的珍贵礼物。每年清明前后，冰封的江河解冻，憋了一冬的鱼儿，带着积蓄的养分，溯游而上。此时的鱼肉紧实鲜嫩，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春日头鲜。
0: 你是第一次吃这种开江鱼吗？
1: 头一回。
0: 你感觉咋样？
1: 我感觉它和别的鱼不太一样，在哪儿？
0: 嗯，
1: 这个肉啊特别干净，就是你能感觉到它脂肪很少，大部分都是这个鱼肉，而且肉质特别紧实，
0: 嗯，
1: 嚼起来呢，
0: 对对对，
1: 也非常软烂。
0: 嗯
1: 嗯。
2: 开江鱼的鲜美从不是无节制的索取，而是顺应时节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合理捕捞，保护鱼苗，让江河的馈赠得以延续，让这份春日美味成为代代相传的温暖记忆。
0: 还有一个巅峰的咱还没吃呢。
1: 还有啥呀？
0: 你知道啥不？
1: 不知道。
0: 鱼汤泡饭。
1: 整。
0: 我说你这个啊，你先别多放，因为这个吧汤可能有点咸，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均匀的把它撒在饭上。我跟你说，吃完鱼你要不搁这汤泡饭，你这顿都白来了，你都白吃了。
1: 啥叫吃干抹净？这就叫吃干抹净，连汤都不带剩的。
0: 看刚才吃鱼吧，这个鱼的肉特别的软嫩，这不叫嗦了鱼吗？这个饭拌完了之后，
1: 啊，
0: 你
1: 得
0: 扒了，得扒了饭。哎，
2: 东北大米软糯香甜，浇上鱼汤，扒了一口，鲜、咸、辣、香，在嘴里打架，谁赢了？食客的味蕾赢了。
0: 你知道这个饭，哇，啥不行？
1: 这就是鱼米之乡的由来吗？
0: 对，你说的特别对。你看，有鱼汤，有大米，这个就是鱼米之乡的鱼米之饭。
1: 鱼米之乡是哪个乡？那得是吃着香的香。来，来一个鱼汤泡饭，干杯。
0: 嗯，
1: 走。
2: 与开江鱼相伴的是远方归来的候鸟。每年春季，成千上万的候鸟跨越山海，奔赴这片湿地，觅食栖息，繁衍生息。它们是生态的晴雨表，用翅膀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质量，也见证着人们对自然的守护。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老朋友，被称为鸟叔的潘胜玉老师。
3: 这开江鱼啊，不管人吃的好，这个现在鸟来呀、啊，也喜欢吃这开江鱼儿。很多水鸟都是以这个，像鱼虾、螺贝啊为主食的。到这儿啊，是对他们来说是饕餮盛宴。前面啊，就是我们那个观察候鸟的一个观测点。
4: 啊。
3: 这个点的鸟就特别多，我们可以下车看一看。
4: 行
1: 行，走嘞。
4: 好。
3: 他能找，这不是有吗？
0: 他在这里翻啥？翻粮食啊？
3: 这不粮食都有吗？
0: 啊，嗯、那这就是去年，
3: 我们这去年散落的，
0: 收地的时候，
3: 对
0: 啊，散落的。
3: 但这一冬让那个牛羊啥吃很多了
0: 啊，
3: 吃很多。但这里这秸秆覆盖着底下是还有的，完鹤啥来就翻，翻找。
0: 啊啊，
3: 嗯，因为现在冻着呢，湿地它吃不着，它就吃这里头的。这都化了，
0: 那这里没多少啊，这也不够湿啊，
3: 也行，也
0: 够垫吧一口的，
3: 垫吧一口完、啊、了还得吃。

0: 点别的呢。
1: 啊啊！
0: 水化开了里头水上的植物嫩芽，包括一些昆虫啥的。啊残体它就能吃了。
2: 韩老师，你看咱们这个保护区面积这么大，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在这里安家呀？
0: 现在水鸟吧有120多种，120到160种左右吧。啊，
2: 那您看那边的那些又白又黑的，大概都是什么鸟类？
0: 白的是大白鹭，
2: 看出来吗？
0: 大白鹭，那个那一堆小白的是鸥，是红嘴鸥
2: 啊，
0: 红嘴鸥量比较大。那大白的是白鹭，是大白鹭。白鹭这边还有小白鹭，
3: 分下来的
0: 啊。
3: 它这个翅膀臂展伸开得
0: 一米多啊，但是它体重并不沉
3: 啊
0: 啊。你像这个黑色的，这里边有白虎顶，有野鸭子，野鸭子就好几种了。
4: 候鸟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这片土地的认可。从划定湿地保护红线，到开展候鸟保护专项行动，从打击非法捕猎。到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我们用行动为候鸟搭建安全的家园，让远道而来的生命在这里安心栖息，自由翱翔。
0: 然后你像嫩江还有我们三条河流，不仅给这个提供了很多渔获，另外呢给这个大自然，你像植物啊动物啊提供了栖息地啊，所以说这是生态好，农业养活了人类，然后生态呢把这个动植物都照顾得特别好，这就涉及到这个叫生态平衡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其实我们的理解啊跟那个大自然的状况是一样一样的。你看现在吧，这里边这个白骨顶啊，它就是种群很稳定，一些白鹭还有些鸥啊它时不时飞起来。你看这些白骨顶就是黑的，它很稳定，但是你细看它不断在吃。
3: 那像老师，像咱们这个距离不会打扰到它们吧？
0: 不会打扰
3: 啊。我看看，
0: 现在吧，这个野生鸟对人类也不是那么恐惧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保护工作起了成效。另外呢，就是社区群众啊，对也形成了爱鸟护鸟的一个风尚。现在吧，我们了解到，在中国，从南到北，整个这个候鸟迁徙路线。每个地方的人呢这个保护意识都在增强，另外呢像职能部门啊保护区啊，他在这个管护上也都是提高一个档次。就是我们说“14-5末，15-5开篇”，候鸟绝对是在照前十年呢要有一个上了一个大台阶。你像以孟葛为例，我们头几年最高的记录就是候鸟迁徙的候鸟加上本地繁殖的有15万只左右吧。
2: 哇，
0: 去年我们做同步调查，跟那个省林草局一同做这个调查，就是统计到25万只。
2: 那我们
4: 在镇来为了保护鸟类，就连电线杆上也安装了人工巢箱或防护装置。
0: 过去哪有这铁塔呀，他就找这大树，很高的树
1: 啊
0: 啊，然后这个树啊一定要还长在水边儿，它取食方面呢
1: 啊，
0: 它下去就能取到食物。
4: 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挑地方挑得很，要大树，要高，要挨着水。店里工人想了个招，在铁塔上搭人工巢。你别说，这高层江景房一盖，人家还真来住。
0: 因为它这个一巢啊，有的是，4-5只小幼崽
1: 啊，
0: 但食量非常大。它要离得远的话，觅食空间不够，食物不丰富，它那崽子是喂不活的。它两个大鸟还要自己还要吃，然后还喂孩子，
3: 得吃老东西。
0: 对，它消化快。它这个成长速度非常非常快。
4: 听潘老师介绍，如今保护候鸟早已融入每一位镇来人的日常，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潜意识。这份守护更延伸到了校园深处，在镇来的各所学校里，候鸟保护知识课堂常态化开展，生动的讲解，鲜活的案例，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候鸟，关爱候鸟。
5: 这个东方白鹳呢，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习性，小朋友知道是啥？ 对，该得吃的鱼，不止吃，就是

0: 水生的动物都可以吃。
1: 一网开江鱼是自然的馈赠，也是生态的答卷。一群候鸟影是远方的诗意，更是守护的承诺。从护鸟员的一步一巡到全民的积极参与，守护的种子已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这份守护是对自然的敬畏，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践行。
2: 好好学习吉祥新闻客户端查询方式，点击吉祥新闻客户端图标，进入首页文字对话框，并输入好好学习，点击好好学习媒体号进行关注，即可查找每期视频，在右下角点击心形标志即可点赞视频，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1: 在吉林大地，总有这样一群摄影人，以镜头为媒，以热爱为帆，扎根故土，记录时代。从镇赖县的田间地头到乾安县的湖光山色，从潘胜玉用镜头定格家乡的烟火与壮阔，到另一位深耕县域的摄影人用光影诠释初心与担当，这份对土地的赤诚，对摄影的执着，始终如一。
3: 达最大限飞高度。
1: 他叫王铁刚，乾安县摄影协会会长。在松嫩平原腹地的乾安，王铁刚用十余载坚守，从一名普通摄影爱好者成长为引领县域摄影事业发展的带头人。
4: 王老师，我看咱们这边这些画册里面有很多是您拍的照片。
5: 这本册子吧，就是大约在10年前摄影协会联合制作的。
4: 有没有哪个让您印象比较深的？
5: 这个叫苍狼之吻，它是最突出的一个标志。你的这个照片吧都有感情，就是有一拍的都历历在目，都知道怎么拍的每一张片子。
4: 老师，那您是因为什么喜欢上摄影的呢？
5: 最开始吧，就是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影楼里头给人拍人像，拍婚纱照啥的，拍写真。
4: 拍人像拍了多久？
5: 拍了12年。
4: 那是怎么从人像变到现在偏向纪实一些的呢？
5: 拍纪实吧，就是通过一次参赛，就是松原市举办了一次摄影大赛。我在那个里头获了一个3等奖，感觉作品被认可了。这不动力起来了，王爷喜欢，慢慢喜欢那个就纪实摄影和风光摄影了。
1: 王铁刚14岁来到乾安生活，听他说，与摄影的结缘源于他对这片土地最朴素的热爱。
5: 风光还有民俗纪实，还有这个城市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能记录历史的最好一个手段。
4: 每次看到自己拍的这些照片，都能想起当时的那段历史哈。
5: 对对对，建筑有变化，街道有变化，公园有变化，老百姓都一看就能明了，也就是都知道这块有变化的那个地点，
4: 日子也是过得越来越好。
5: 对对对，
4: 这些照片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5: 对。有些网友看了以后，尤其是本地域内的那个一些网友们看了以后，都不相信是在迁有这些鸟类，或者是这些风光，他们都很感慨。你看，这就是我前几年拍的浅子湖的鸟类，看看网友们都非常感慨。
4: 我看这条评论挺有意思，这是问，这真的是浅安吗？其实很多人会通过这些照片视频让他更加了解钱。
5: 对，我觉得摄影吧就是一个发现美传播美的一个过程，是摄影作品能愉悦自己也能愉悦别人，这就是快乐，这是摄影人的快乐。
1: 虽然王铁刚有些不善言辞，但是聊起摄影他便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5: 这就是我前几天在浅子泡拍的，这是东方白鹳，3月21号拍的，我一连拍了4天。拍鸟嘞，就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穿太艳的衣服，明天你要跟我去的话不能穿这身衣服，要换个深色的衣服。他对鲜艳的颜色的衣服特别警觉， 而且吧，它有一种鸟嘞，它警觉了，它都带动周边，就是本来不活泼的那些鸭子，苍鹭它这最老实了，你飞到它跟前几乎它都不飞，但是别的鸟一飞带动它就飞了。鸟是最难排最难排的。它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其他技术不成问题的时候，你还得考虑到构图和用光，拍鸟怎么用光啊，它是顶着太阳还顺着太阳，这很多说的了。你要是顶着太阳，它就去黑，乌麻黑，尤其这鸟的眼睛，你要拍不出鸟的眼睛来，就是失败了，就没有神了，你得完全了解它。
4: 咱们明天去的话，希望也能拍到一些好看的画面。
6: 咱们到那湖泊大约10分钟左右的路程，它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湖了。平时上那儿散步啊，还有骑行的，有不少人。各种候鸟它来到这块驻留的时间不一样。今天打算去拍拍东方白鹳，听影友说这两天白鹳有到这里驻留的。

0: 这就是我们约的两位影友，
1: 他们已经先到了。
0: 于老师，你们来半天了啊！
2: 哎，
1: 你们好，
0: 过来了。
3: 王铁刚和影友们来到了属于他们的秘密基地，这里距离鸟儿近，是比较好的拍摄区。
4: 它这个是主要是这个鸟啊，它这个是这个水浅，这个水浅呢，它能产生一些那个水生物。这个小鸟呢吃那个水生物，所以它这个都集中这一块嘛。你像大鸟，它就不在这落，它大鸟需要吃鱼类的，鱼类在这里头去。
1: 几位老师都拍摄多久了呀？
0: 拍摄四五年了。
4: 啊，像我们都拍都四五年这个时间了。
1: 四五年。
0: 自从这个周边的生态变好了，鸟类种类越来越多了，我们开始拍。以前看不着这么多种。
3: 看着眼前的美景，你可能很难想象，如今水草丰美的钳子泡曾经面临水域萎缩、水质不佳的问题。
4: 过去那个鸟类没这么多，原因就是那因为水质不好，所以鸟没法停留。通过这几年的迁县那个排污站、污水处理厂放出的水都是处理好的水，非常干净，没不污染，所以这水质越来越好了。再就是它那个管护的有这个新打的坝堤，栽上树，绿化非常好。再是那个监管的力度比较大，再加上我们不单是拍照，我们是鸟类爱护者、保护者，也是鸟的监督员。
0: 对，
4: 哎，所以我们不单摄影，我们是摄鸟，更多是爱鸟。
3: 这几年，乾安镇以钳子泡为核心，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候鸟保护，全面开展清网、清套、消毒饵专项行动，持续保障湖区蓄水补水，提升水体质量，大力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减少人为干扰。一片曾经的盐碱荒滩，正上演着震撼人心的生态蝶变。
0: 环境好了，这个水质好了，这是有些鸟都来了。哎，以前不来的都来了。
4: 我体验最深的是，尤其是今年，因为环境好了，所以现在来的鸟呢，都是呢国家一级保护鸟的越来越多了。过去的时候都是当地的一些野鸭啦，什么这些那个黑公鸡，都是当地这些鸟，不是迁徙这些鸟。现在迁徙鸟越来越多，数量是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说它来这都是停留，把这能量补充足之后，接着往北飞。
0: 看中一个新品种，就是以前没见过的，哎，特别高兴。这感觉中奖了一样。
4: 那是，其实我们就开始，就是拿自己的成果开始显摆了就。
3: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有发言权。随着钱安生态持续改善，钳子泡已成为候鸟重要停歇地。
4: 它是有选择性的，它迁徙是有路线的。它们鸟类之间都是有信息的。你看我们有一年，拍那个东方白鹳就有一只就不走。怎么帮着来他也不走，怎么来也不走，就是他呢等他的伴儿，啊，所以他就是感觉这个是比较安全的，要没有安全他早就离开。

0: 人与自然特别和谐。
1: 对对对，
0: 咱们采访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听到鸟叫。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些鸟我发现它其实有些它都不怕人，十几米好像都不怕，
2: 不怕了，
1: 不怕不怕，
2: 别打扰它。
1: 你看咱们这多少人，你看看，多少人？你看它这鸟看了一人也不飞，
0: 是因为它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安全，
3: 安全，
1: 对，对它没有攻击性，
3: 没有伤害。
4: 光影的温度始终在呵护着这一群候鸟，它们用相机捕捉前安的每一次蜕变。用光影讲述前安的每一个故事。
2: 这人，看看，
1: 漂亮啊！
2: 漂亮漂亮了。这人早上的时候给这个老漂亮了，这早上太阳刚一出的时候，那个光，
3: 这是意
2: 志，倒影啊，
3: 倒影非常好。
1: 对对对，
2: 拍鸟的东西也得选择这个
5: 选择好位置，
2: 选择位置
5: 很重要。
2: 光线，
3: 光线，
5: 对，线
2: 另一个是呢，选择风向，必须选择风向。
0: 风向，
2: 鸟都顶着飞，顶着风吃食，
5: 对，
2: 顶着风那个飞起飞，总必须在迎风头上。
1: 我们最开始拍鸟，拍个一两种。以前好像就拍麻雀燕的人燕窝，哎，我拍这个，后来是越来越多了，就都发现的，每年都有新品种。
2: 应该多拍家乡这种变化，让那个在外的能看到家乡的变化。
1: 拍这片子不光是愉悦自己，也是宣传本地的生态美景，呼唤更多的人来爱护家乡，爱护环境。
4: 采访过程中，远处一伙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0: 咱们这是在种什么树啊？
6: 这是绿化树，年年在这块绿化，包括那个山上那头的杏树了、桃树啥的了、果树了，每年都在给这块绿化。
0: 听说咱们这片以前风挺大的，就这个钱字泡。
6: 有那时候风啥大，就种上庄稼，第一层苗就刮没了，完了再种。最开始前就是一个泡子，破烂不堪，这个环境也不好。当时后来这不是通过咱因为植树，你看修这个步道植树完了一改善，现在就有的人就来散步了，晚上就来溜达了，才看看鸟，心情也特别好。
4: 新绿坠岸，翠影寒波，一株株树苗扎根盐碱之地，不仅固土防沙、涵养水源，更为迁徙候鸟撑起一片阴凉，织就生态屏障。以树为媒，以绿为诺，从盐碱荒滩到鸟类乐园，从鸟迹罕至到万鸟翔齐，钱字泡的变迁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鲜活成果。
7: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认真落实吉林吉林吉祥森林要求，抓好钳子泡生态修复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改善水环境质量，放大水生态效应，切实守护好绿水青山，推动全镇从单点修复走向全域提质，让绿色成为全面振兴的硬核支撑。
4: 守护一泓清水，呵护万类生灵。钳子泡的故事还在继续，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永不停歇。
8: 候鸟，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是生态试纸。那么生态环境的好坏呢？候鸟它是可以说用翅膀投票，因为它对于水质、空气，包括人类的这干扰程度，都是有着严苛的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成为爱鸟护鸟的这样一个守护者和参与者，那么人与鸟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拉近。候鸟把我们这儿作为第二故乡，那其实呢，它也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自然发展的故事，那更是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种深刻的理念。习总书记呢在多次讲话中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还强调，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这吉林省正是将这一系列的理念落到实处，我们保护的

0: 不仅仅是候鸟的迁徙通道，更是维护着至关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这也体现了我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里协同共进。那么，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吉林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具潜力的发展优势。
1: 春有约，鸟有栖，生态有回响。这场与春天的约会，是候鸟与家园的重逢，是人与自然的相拥，更是吉林儿女守护绿色家园的生动缩影。让我们以爱为帆，以责为桨，继续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这群远方来客，让每一个春天都能听见鹤鸣阵阵，看见万鸟翩飞，让生态之美成为吉林最动人的底色。

0: 看出没有，橘子对我有意思。
1: 谁对你有意思？
0: 你
1: 自作多情。
0: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1: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橘橘。
2: 嗯，
1: 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2: 什么呀？
1: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0: 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1: 跪过了吧。
0: 橘子
2: 啊，
0: 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要不你再想想。
1: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橘橘
2: 啊，
1: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2: 嗯、
1: 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0: 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2: 你要当我爹呀？
1: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0: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2: 哎，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3: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1: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2: 呜，用不用给拴起来呀、啊？
1: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哎，嫂子，
1: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1: 哎，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1: 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1: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2: 哎呀，太难听了。
0: 对、
2: 哎、
0: 对对对，不行不行，这名字我想一个啊。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2: 嗯。
0: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2: 哎呀，
1: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
2: 嗯。
1: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2: 洋气，听着就亲切。

0: 气。郭亮，哎呦，我想约你。
1: 你约我哥吧。
0: 为什么呀？
1: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0: 郭亮啊，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0: 嘿，我说你说谁？
1: 不是，真的，你来
0: 走。
2: 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1: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啊，
0: 嗯，
1: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2: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1: 我也觉得是啊。
2: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
1: 啊，
2: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1: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一穷小子。
2: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1: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你有才呀。
1: 我说了我没钱。
2: 才华。
1: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2: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1: 多少？
2: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1: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2: 夫妇得正啊。
1: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3: 你赶紧追去睡不睡觉？

0: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1: 认识他吗？大明星。
2: 不认识。哎，大哥，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3: 野玫瑰，什么名？哎，
1: 行，
2: 怎么样？
1: 给我摁肩吧。
2: 别呀，大哥。啊？怎么不捏个脚吗？
1: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2: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1: 这么，哎，别，你看，
2: 没事，
1: 你飞。
2: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1: 你看，对不住啊。
2: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1: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2: 是啊。哎，大哥，哎，不是，我说，哇，
4: 怎么了？
2: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
4: 你麻来了。
2: 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2: 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4: 选秀节目
2: 怎么了？
4: 我不去。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都不会唱歌了。
2: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
4: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4: 你也不许去，
2: 我就去。
4: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5: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不是，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
2: 张局，张局，
1: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2: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1: 张，叫张局，
0: 好了，
2: 咱去哪？
1: 我不去，
2: 有关系。

0: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1: 张俊，哇，我忘了二人转组合打打打打打打打，哥哥嫂子小叔子。
0: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2: 说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哦，
2: 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有病吧你？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0: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0: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菊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他变得更好，对吗？

0: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1: 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
2: 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
1: 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
2: 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3: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2: 你还敢再继续玩吗？
3: 别生气了。
1: 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2: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1: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1: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1: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1: 你别说了，
3: 可啥就跪下了。
1: 别说别说别说
3: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

0: 叫我逼的婚呢。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0: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
1: 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1: 你给我晒点儿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0: 哎，不是，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1: 哎呦，说
2: ，Of course. 、
1: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到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2: 对，妈，
0: 衣服。

0: 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
0: 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2: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3: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4: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

0: 酵素液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它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
6: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7: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7: 对对，
3: 是这样啊，
7: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6: 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6: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8: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性脸，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5: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3: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9: 老师们好。
3: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9: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5: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0: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10: 是的，
5: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5: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 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5: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

0: 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6: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6: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6: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6: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6: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福音。对对 对, 对。
6: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6: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6: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5: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8: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5: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7: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6: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7: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6: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7: 可以，没问题。
6: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7: 自己
6: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7: 对，
6: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7: 对，
6: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7: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6: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7: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6: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7: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6: 不到1年的时间，
7: 对，
6: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7: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0: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6: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 质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0: 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4: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5: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6: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7: 200多年破败的规矩，想要再建起，何其之难啊！
8: 年少时意气风发，难谢今世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留下善于岁月的模样。
9: 大一个梦，
10: 是梦，但不得不做。是非一定是有的。
11: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12: 吾辈之幸也。
13: 探平原，收官在即，敬请收看。一生。

0: 肉干都送回去了，
1: 都送回去了。我跟你说，我，哎呀，我老娘啊，就着我送回去的肉干都少喝了半碗稀饭，
0: 也没给自己留点。
1: 没事，这下个月的定量不是都快发了吗？哎，对了，客人，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听说厂长正在开会研究怎么样能确保科研员吃饱饭的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事儿？
0: 向一线倾斜是一贯的传统啊。
1: 那恭喜你啊，你现在是一线家属，你也可以吃饱饭了。
0: 别说了。
2: 哦，刚才汉青已经把情况跟大家介绍了，那么现在我们商量一下，如何确保科研任务既不耽误，又能让科研人员不挨饿的问题，好吧？
3: 从目前看来，粮食短缺是较长一段时期存在的现实，全厂职工的粮食都不够吃，只靠我们自己无法解决问题。
2: 汉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好办法肯定没有，只有牺牲局部利益的不得已的办法。
2: 怎么讲？
4: 我建议行政

0: 后勤部门这个阶段上半天班，一切跟科研生产无关的活动全部停止，从牙缝里再挤出点粮食支援一线生产和科研部门。
1: 我反对，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你这是赤裸裸的瞧不起劳动人民，赤裸裸的在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腐朽思想。
0: 别急着给我扣大帽子，那肚子里没油水，脑子就是不转啊。
1: 你姐姐去北京采购副食品不假吧？你常汉卿拿着专家粮食补贴也不假吧？你肚子没油水，那普通工人的肚子里能给你挤出几粒米？
0: 我可以不要专家粮食补贴。
2: 专家的粮食补贴那是党中央给的政策，我们必须执行。粮食汉卿可以不要，那么请问国家能不能也不要电力机车呢？我们裤腰带既然勒了，那就再勒紧一点行吗？科研粮有什么问题我负全责，但是汉卿啊，如果这裤腰带就这么一个劲儿的勒，腰可就断了。
0: 我保证半年之内完成实验。
2: 保证半年之内，这个情况我要向部里汇报的。
1: 吴厂长，这要是报到部里，如果没完成可是要担责任的。程汉卿，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不但汉卿要担这个责任，作为厂长我也要担这个责任。汉卿，你敢吗？
0: 我敢。你们总务科是干什么吃的？屋顶漏雨你们不来维修，淋坏了设备耽误了科研进度，你们负得了责吗？
3: 长工，仓库后面的铁丝网烂了，
0: 我给厂长打电话。
4: 陈凯，铁丝网的事情我来解决，对不起啊。厂长做出科学粮的决定已经很难了，你就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
0: 咱们的新机车研发出来就什么都有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不明白呢？大河有水，小河满。
4: 可老百姓都是看见小河里的水往大河里流，大河才满的，谁也没见过大河里的水往小河里流啊。
0: 你这是帮谁说话呢？
4: 你要在半年之内完成实验任务，不消除大家心里的疙瘩，靠你一个人行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别抱怨了，
6: 这大不了就每顿饭少吃两口呗。
7: 我这裤腰带勒的都能打两个圈了。
4: 广播员同志，别有事没事往保卫科跑，这样饿得更快。
7: 就算我是三线人员，我也得采访工作呀。
4: 保卫科的最高评价就是没新闻，越是有新闻厂里越麻烦。王胖子，
6: 哎，
4: 器材库的铁丝网都烂了，怎么没抓紧时间修补一下？
8: 科长，我们现在走到器材库都浑身冒虚汗，还怎么修啊？
4: 等到东西丢了别说出汗了，流泪都没地方流。
6: 那又不是淮盐跟大米，没人投。
4: 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
9: 那饭都吃不上哪还来的工作态度呀？
6: 让你说话了吗？
4: 厂长不是说了吗，这种特殊情况最多就是半年，大家挺一挺就过去了。
7: 说得轻巧，您现在是住在小白楼的阔太太，少这几斤粮食没什么，还有奶油饼干肉罐都可以撑着，可我们少这几斤粮食是会死人的。再说了，谁能保证这半年一定能弄成？要是半年弄不出来呢？
4: 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
7: 你是懂半导体还是懂引燃管呀？

0: 什么都不懂，凭什么在这做保证？吹牛的话谁不会说？就算弄不出来，你还是科长，还是拿着干部的供应，不会变成工人。
1: 走走走，咱们先去把那个铁丝网给补上，回头一人发你们两只田鼠肉啊！
2: 好，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吧。

0: 肚子里没粮食发虚就更不要着急，政治容易低血糖晕厥。
1: 谢谢啊。
0: 那
1: 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我妈给我寄的一些地瓜干，你吃一点。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我也是一线，比你的粮食多，熬过了这半年，等我们的机车出来了，我就是工程师了。走了。

0: 你这是给火车相面呢？你怎么来了？我听说老婆受委屈了，我来看看你。你老婆有那么小心眼吗？大家吃过饱饭，发发牢骚是应该的，就算有些话过了火，天也塌不下来啊。大气。
1: 咱别坐这儿了，回家坐沙发上多舒服啊！走，
2: 韩青，我现在是有劲儿都帮不上你。
1: 你还想怎么帮我呀？
0: 我想跟你一起工作。
1: 人家说了，两口子在一个办公室容易审美疲劳，你还往一块儿凑。再说了，你也是科长。
2: 你到我那儿，咱俩谁听谁的呀？谁说要跟你一个办公室啊？
1: 那不一个办公室怎么一块工作啊？我想去实验工厂当学徒，学开火车。大科长当小学徒，
0: 不行吗？
1: 那你的工资就只能是现在的1/3。 粮食配给也会减少，干部身份会变成工人，仕途就更不用说了。你这么做，不会是因为柯延良，你又要帮我输点情吧？这只是一个原因。不这么做，大家对柯延良始终是有抵触情绪的。带着情绪干活，就跟带着情绪打仗一样，是不可能胜利的。
0: 柯延良是厂长批的，厂党委通过的。谁不知道你是发起人啊？韩青，如果全厂职工看见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就会觉得我肯定知道半年之内你一定能成功。有了希望，就有了信心，这疙瘩就能解开了。
1: 我再劝还有用吗？ 你这么帮我，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

0: 个女的去当火车司机，
1: 天南海北，酷暑严寒的，很辛苦的。
0: 况且，况且你还晕车，
2: 晕一点儿，辛苦一点儿，不光能实现我的理想，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多一点，以后能说的话也就多一点，大家帮你的就会更多一点，很值得。
3: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你当火车司机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说东我不能往西，你指南我不能向北，否则就会出轨。
3: 你看，

0: 政治部不同意，我也不支持。
1: 那灿烂太漂亮了，成天在男人堆我不放心，这条理由您总支持吧？
0: 真酸，
1: 还是强酸 ，pH 值很小的那种。
0: 亏你说得出口，也不嫌丢人。
1: 我想见我老婆，我有什么丢人的？要是因为这个我们俩离婚，您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哎，你们结不成婚让我负责任，你们离婚也让我负责，我欠你们的。白眼狼。
2: 厂长，其实我也不想同意，可一边是成千的后勤行政人员饿肚子发牢骚挤科研粮，一边是我老婆当学徒降工资降定量，谁轻谁重大家都看得出来，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他让我骄傲。
0: 如果是这样，他这个干部身份从此可真的就没了，而且还不能恢复。
2: 他做好准备了。
0: 灿烂这个干部身份跟别人不同，他既不是大学带来的，也不是实习带来的，是他从枪林弹雨当中用命换来的。韩青啊，千万别辜负他。

0: 你让灿烂丢了后备干部资格，又逼着灿烂放弃干部身份去当学徒工，这就是你毁人不倦的爱情吗？你太自私了，无耻！资产阶级的血永远跟无产阶级流不到一起。
1: 聊啥呢你们？都怪你们那天胡说八道，把科长气走了吧？哎呦，我也不是诚心的呀，谁能想到金科长真的不当干部当工人去了？
2: 你还说？
3: 我，
2: 科长，
1: 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好不好？
2: 科长，能不走吗？
4: 对呀，别走啊，科长，别走啊，
2: 能不走吗？
1: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当干部当学徒，挺好。
2: 其实少了那些粮食也饿不死啊。
1: 是
2: 啊，大家就是一时没想明白，你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
1: 对啊，什么见识，归根结底都得填饱肚子。 大家很多都是当过兵的，咱们就当是掩护大部队突围了。撑住，新机车就是我们的勋章。
2: 嗯，
1: 都别动，剩下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嗯。

0: 这也是二进制。
1: 是是，大家都是。
2: 每个人都有。
0: 你看我这也是。
2: 你看，
3: 大家都有了吧？
4: 都有了，
2: 嗯，有了，
1: 都有
2: 了。
3: 这些加起来，可是科长一个月的粮食啊。
0: 那这些粮票，咱不能要啊，得给金科长送回去啊。
3: 科长什么性格你不了解吗？
2: 送回去。
3: 大家把粮票收起来吧。你们说，金科长为什么敢豁出去当火车司机？
4: 为什么？
3: 他肯定有内幕，知道新机车一定能出来，所以他才敢这么做。
4: 嗯，有道理。
0: 哦哦哦，那就是说啊，科研粮再捐不了多久了。
3: 对，
0: 捐不了多久了。
2: 对对，
5: 这样就好了。
3: 巡逻。
6: 是是是。

0: 白曼宁。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下班路过。
0: 从广播室到宿舍，应该不路过长步吧？
1: 我其实是来找你的。我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是朋友给的地瓜干，给你。
0: 白曼宁同志，你这是在犯错误。
1: 我知道，但对我来说，广播员是最好的工作岗位。地瓜干，我就是想感谢你没有把我调走。
0: 还有，上次在食堂你给我窝头的时候，要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我当场就批评了。
1: 关心同志不算犯错误吧？
0: 我更关心的是同志们思想上的进步。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家里老摆着一个光是身子的女人不好看。
1: 这是维纳斯，希腊的爱与美的女神，他们那边很多神仙都不穿衣服。你看这身材，这曲线多完美啊！你这给照上，
2: 完美，为啥还把胳膊手弄没了？
1: 这也是一种残缺美。
2: 瞎扯，这女人只要是有手，都会把衣服穿上。
3: 但我没想到你着急着要穿学徒工的工作服。
4: 姐，这件事灿烂之前跟我商量过，
2: 也包括三十斤粮票。
4: 啊。

0: 你就没有想过让你的丈夫多吃两口细粮吗？你再是英雄，你也首先是汉卿的妻子。你们讲男女平等，可在这个家，男人是天的道理改不得。对不起大姐，粮票的事儿我没有事先跟您商量，错在我。你以为我跟家庭主妇一样只关心粮票吗？我之所以能同意你和汉卿结婚，那是因为你是英雄，是后备干部，是未来能给汉卿提供保护伞的。
1: 姐，我不是你捏的，我不需要人保护。
0: 可这个家需要。灿烂，你别怪我太势利，你不要后备干部也罢了。可你现在要变成学徒工了，这个家的将来还能指望你吗？汉卿你还能保护吗？
1: 姐，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灿烂用他的实际行动让厂里更多的人理解我，支持我。现在大家都积极工作了，他这不是保护我又是什么呢？

0: 姐，我知道，虽然现在苦了点儿，但我跟灿烂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要迎着阳光一路向前。
1: 这也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哎。
2: 每次啊，在这个开机车之前啊，先检查这个仪表。
1: 嗯，
2: 这个仪表盘就是这个小闸显示的，就是这红针啊在300千帕那是正常的，你要扳一下这个闸，如果这个黑的降到零就是很正常了。然后再拧这个钥匙，这就可以可以行驶了。然后这边要前牵后牵，靠它来操作。哎，操作一下。啊，对对对，对对，哎对。在走之前一定要这个，右脚踩这个，踩一下这个就是示意鸣笛，让大家知道我们要行驶了。对对对，对，这就是，还不错，学得还挺快。
3: 同志们，根据专家组的评定，我宣布，奔腾一号大功率半导体整流替代引燃管实验成功。
4: 饿着肚子走过这一步真不容易啊，
5: 下一步还得饿着肚子装车实验。我怎么好像闻到家里的饭菜响了？
4: 我怎么没闻着啊？
1: 你老婆怎么样？说到做到吧。
6: 哎呀，这个头这密度，这少说也得有1800斤吧，这回不用挨饿了。
7: 哎，你们瞧瞧瞧瞧，这蘑菇长得多好呀，看着就饿呀。
1: 不用再挨饿了。哎，你是不是给

0: 白麦您也送点过去啊。
1: 好啊，他脸都饿成条了。
0: 观察得够仔细的呀。
1: 那你要不要给冯志高也送点啊？
0: 嗯，应该的。他的小腿都浮肿的。

0: 好了，你们俩别去送了，我去给你们送去。
1: 不用。
2: 咱们要不要给田长工、王胖子、陈凯还有姚主任他们也送点啊？到月底了，哪家都不富裕。
3: 好啊！
0: 哎，
3: 于姐，咱们今天晚上蒸土豆、烩土豆、焖土豆，炖土豆，不吃饱不算完啊！
0: 好。
3: 那可真得喝点醋。<笑><笑> 哎，我记得大姐不爱这么吃土豆，她吃那种叫什么？
4: 她吃的是奶油土豆泥、焗土豆、咖喱土豆，还有土豆饼。
3: 于姐，
0: 啊，
3: 晚上那土豆按大姐喜欢吃的方式做，还有蘑菇汤，也按大姐喜欢吃的方式做。这三个多月，大姐也不容易。
4: 田长工，哎呦，
0: 田长工，这是灿烂种的土豆，你们留着吃吧。
4: 不不不，我们还有呢。那就谢谢了。知道大家都吃不？
0: 谢谢谢谢，
4: 我们走了。哎，谢谢。
1: 杨主任，这是灿烂种的土豆和蘑菇，给你们送来了。
0: 不，不要给你。
4: 谢谢啊，这都不好意思啊。
1: 行行行行，回头我们还有大蒜。
0: 好，谢谢。
1: 嗯，好，这边好吃。来，陈凯，这是灿烂种的土豆和蘑菇。
5: 尝尝尝尝，
1: 这样行不行吗？嗯，好，太滋润了。
4: 谢谢你还能记得我。
1: 我哪有这本事啊？这是灿烂种的，让我给你送过来，应该能扛一阵子。
5: 你过得好吗？这个时候有土豆吃，有事业干，有人爱，这可是三好合一好了。
1: 万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向前看，赶紧找个爱你的人，把你缺的那三分之一补齐，你就是三好学生了。
0: 谢谢常老师，
1: 走了。

0: 拼命挤压胃部，使胃部空间变小，这样能减少饥饿感。谁啊？
1: 是我。
0: 稍等，马上来。

0: 我正打算去找你，没想到你来了，那不正好吗？啊，这是一些土豆和蘑菇，汉卿让我给你送来的。不用，用，啥时候都别为了面子亏了肚子。我自己种的，干净。
1: 等等。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儿。这是我妈给我寄过来的北京酥糖，我没动，给你。
1: 我不要。
0: 那土豆我也不要。

真田，如果你和汉卿能够和平共处，咱们以后的日子都会更甜。

0: 还真是大丰收啊。喂，
1: 韩坤啊，我是老吴。
0: 吴厂长，
1: 麻烦你赶紧通知一下韩青，部里明天要来验收大功率半导体整流试车的情况。
0: 哎呦，这可比汉青的军令状提前了一个多月呀，能行吗？
2: 行还是不行，你说句话好，干嘛非要带厂长来这里？
3: 亲眼所见不是更好吗？准备试验，检测设备启动，整流器通电。加载。二级加载。
2: 这不是挺好吗？常远清，你这可是放了个大卫星。
3: 如果这就算达标，那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杨部长请来。停，
1: 你的标准是多少？
3: 高出现有标准30%以上的准国际标准。
1: 明天能解决吗？
3: 不能。经过我们跟北京、上海等半导体研究所的通力合作，技术关已经通过了。但我国半导体技术起步晚，所以生产的二极管可控硅、三极管质量不高，这就产生了木桶效应。
1: 质量最低的往往决定整体的水平啊。
4: 这次部里边批了不少的进口的半导体元器件给我们，我看还是用进口的比较好一些吧。
2: 对，这次就先用进口，等部长检查完以后咱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元器件的问题。
3: 那你们的意思是杨部长看的只是样子活，而国产化实际的质量要降低30%，对吗？
2: 你能不能有点大局意识？部长的这次检查它事关到全厂职工的福利。
1: 你什么意见？
3: 请杨部长先别来。
1: 杨部长归你管，你不让他来他就不来了。我告诉你，杨部长明天肯定来，没二话。

0: 尽人事听天命，就别想那么多了。
1: 不想不行啊。
0: 那你就多想想领导都想些什么，得罪人。
2: 大姐，您歇会儿吧。我觉得大姐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大家这苦日子过得太久了，
3: 好成绩可以提振士气，也可以改善生活。
1: 你怎么也同意冯世高那一套啊？
3: 凡事都有利有弊，这就跟科研粮一样，它确实保障了科研团队的研发进度和质量，也不可避免的让不少人有了牢骚。
1: 你怎么一下子变那么没有原则了？
0: 我有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次如果不达标，杨部长不满意，
3: 支撑厂里所有人信心的最后一根柱子就断了，你就会被唾沫淹死。
0: 还需要我帮你拨号吗？
1: 嗯。请帮我接吴厂长办公室。厂长，我是汉奇。

0: 行，我想好了，明天正常试车。
1: 好。好。你们可以收回抗议了，汉宁答应明天试验。
2: 还算识趣儿。如此看来，常汉卿他们这些人的无产阶级改造还远没有完成。老姚，你说对吧？
3: 哟，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验收的那部分，我就赶紧过去检查一下啊！我先过去了啊。
2: 这个老姚，就是没立场。
1: 去准备吧。
2: 哎。

0: 王哥，
1: 啊，
0: 听说厂长跟厂工吵起来了，估计明天验收要麻烦。
1: 麻烦？麻烦你让一让，你看看这么多人呢，要是弄不成的话，干嘛呢都？厂工你不了解，要是搞不成的话，他会答应试车吗？啊，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明天一定成。
0: 那还跟厂长争什么呀？
1: 这，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什么感觉？告诉你，
0: 那
1: 嗖的一下，是放卫星的感觉呀、啊。
0: 哦，
1: 明天啊，早点把锣鼓队准备好。试车一结束，咱们就热闹起来啊，让他们看看咱们三线人员对一线的敏感程度到底有多高，好不好？
0: 好
1: 啊，
0: 好，
1: 继续欣赏。
0: 哎，
1: 走过去看看。
0: 来，
1: 这边没什么问题啊。
0: 好，
1: 从那边看看。

0: 车了。
1: 车怎么停了？
0: 车还能动，应该没大事儿，但是也没好事儿。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车速没有超过引燃管的，硬性指标没有达标。这个常汉卿，他一定没把进口的元器件配上。哎呀，赶紧敲敲！

0: 杨部长，这个啥？杨部长，这不是我让他们敲的。
1: 我说你这个排雷英雄，至于这么不冷静吗？我现在是学徒工，学电力机车驾驶。哦，副厂副随。那好，我考考你，我们坐在这辆车平均时速是多少？
0: 不超过50公里每小时。
1: 嗯，眼力不错。50公里，数值达标了吗？
0: 没有。不是说好好实验吗？
2: 我是在好好实验啊，真实的数据才是有价值的。
0: 你砸了大家的锅还有理了是吧？本来挺好的结果，非要画蛇添足。
2: 知我者，为我何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0: 你说点我听得懂的行。
3: 放一则通知，所有参加实验的科研生产团队职工，下午到30堂集合，开总结会。
2: 这又开什么会呀？
0: 你的批评会。

0: 景之类，也不是司演员。
1: 哎，你说开个总结大会干嘛来食堂了？咱不是有礼堂吗？
0: 颁奖才去礼堂的好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检讨会啊？
0: 你把嘴巴闭起来，苍蝇在挖井。
1: 哎姐，挤什么挤啊？你赶上台做检讨了、啊、
2: 还真让我上台做检讨啊？我是群众啊。
3: 这是谁弄的会务工作呀、啊、啥也没准备，一会儿领导怎么上台啊？
4: 只要不让领导下台，其他的你都别操心。
3: 我是怕你下台。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不管领导怎么批评你，你绝不许还嘴。
5: 我怎么闻着一股炖肉的香味、
1: 啊、你能不能有点正经啊？
6: 哎，安静安静啊，大家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开会，请杨部长给我们做重要指示。

0: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我们的实验数值没有达标，验收没有完成，你们着急，我也着急。我甚至在想啊，如果我们全部换成进口的半导体原部件，那会怎么样呢？陈凯，
1: 会比现在的数值提升30%，可以验收。
0: 也就是说，可为之而不为。为什么？难道不达标比达标好看吗？我看不是。搞科研，真实最好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最好看。今天
2: 我们的绝对数值虽然没有达标，
0: 但是我们平台的集成能力达标了。洞察世界一流技术发展方向的眼光达标了。生产一代、研究一代、探索一代的战略部署达标了。
3: 领导叶明，
4: 你怎么拍马屁呀？
3: 你说点不拍马屁的话。
4: 领导真英明。
5: 下面我给大家通报一项决定，行政后勤服务人员捐的科研粮从今天起取消。而且从下周开始返还。
3: 这是好事啊，你干嘛呢？脸皱得跟苦瓜似的。
6: 我觉着这不像开会的气氛啊。
5: 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议题还是请杨部长做指示。
0: 哎呀，哪儿那么多的指示啊。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就俩字儿，开饭啊。
7: 这开的是什么会啊？
8: 聚餐吧。
5: 好，开饭。

0: 荡漾着无声的温柔。
1: 哎呀，这回开得好，煎的鹅要有肉吃。
2: 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挨批了。
1: 有挖苦的功夫，赶紧吃肉去。

0: 远方。
1: 哎呀，有肉吗？
2: 纯

0: 地址是，陈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想给我幸福，但是我想要的幸福，是来自那个可以保护我的人，而不是那个把他碗里的肉分给我一大半的人。
1: 我，
0: 你想说什么？
1: 没有。
0: 谢谢你。

0: 吃了豆腐，香吧？好，哥，香吧，多吃点。谢谢。好久没走路了。养了两年的馋虫，终于让它吃饱一回了。啊，你吃的太少了，太亏了。
1: 我就吃了四盒了，吃的还少啊。6盒。
2: 你受得了啊？
0: 当兵的人就得具备吃一顿扛三天的能力。我呀，一会儿站起来溜达溜达，我还能再吃半盒呢。我，看，
3: 哎呦，能吃就多吃，管够。来，坐下。你也坐下。
0: 站着听领导的指示，记得牢好。
4: 好，你就站着。
3: 肚子里都没油水喽，看着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为了吃一顿普普通通的笋子炖肉，怎么吃出这副模样来，我心里不好受啊。
5: 杨部长，您今天至少让大家的胃里头好受了。
3: 你那是给我台阶下。
2: 冯主任，还真不是。不管是今天还粮食，还是动用储备粮、储备肉，都不是能现说现干的。所以说，不管今天机车试验成功与否，这些粮食和肉，您都提前准备好了。
5: 真的，
2: 真的，难怪您来提前验收呢。
3: 哎呀，我哪有那能力呀？是总理办公室特批的。
6: 邱总理，
3: 对，总理还嘱咐我们，搞科研不能够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拔苗助长。尊重科学就是尊重科技工作者，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让他们呢少受点委屈，多吃点肉。
7: 好在咱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了，粮食定量逐渐也会恢复正常，这困难很快就过去了。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这饥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青春献给共和国第一代合格的标准型的电力机车原型车。谢谢，谢谢。
8: 这是饥饿留给青春最有价值的记忆。
9: 青春万岁。
3: 对，青春万岁。这个给你。
8: 青春万岁。
10: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里踏青，初雪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9: 青春万岁。

0: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1: 哎，这都一年多没亮的路灯全都亮了，太费电了。
0: 用电量的多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好事啊。

0: 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着你们。怎么了？
1: 啊，肚子疼，
0: 要不去医院？
1: 不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哪儿疼？我是这儿吗？
1: 不是，
0: 这儿
1: 不是这儿，
0: 这儿
1: 这儿啊！
2: 你不是怀孕了吗？
1: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医院啊？
0: 你快坐后边，我带你。坚持住，马上就要到了。
1: 母亲，如果孩子没了，你不会不要我吗？
0: 别胡说，赶紧给咱儿子下命令，不许乱动。
1: 儿子，我命令你，就地卧倒，原地休息。

0: 哎，姐。哎呀，
1: 你老婆怀没怀孕你都不知道啊？
0: 我也是第一次结婚，确实没经验啊。
2: 孩子要有什么问题，我看你怎么跟爹妈交代。
0: 哎，李文生，我老婆没事吧？
2: 孩子没事吧？
3: 人没事儿。
2: 哎，那孩子呢？
0: 哎，灿烂。
4: 没孩子。啊？
2: 孩子没了？
4: 我没怀孕。
0: 姐，别着急，是胃痉挛加上胆结石发作了。
2: 这怎么可能啊？
0: 估计是今天吃肉吃猛了。
2: 你在这陪他吧，我去拿药。
0: 我就说让你少吃点儿。

青虽说结婚了，可是长家还没有续上香火，等续上了我就去看你。

0: 我说我的药怎么没了？原来大姐拿着呢。
1: 嗯，大姐，这药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一般人来说没什么问题，对你有点副作用啊。
1: 牛医生怎么没说呀？
0: 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备孕。
1: 备啥？
0: 就是准备怀孕的意思。
1: 啊，现在不是还没怀吗？
2: 吃点药止疼。
0: 哎，你最好别吃西药，怀孕得过一个多月才能查出来呢。万一之前怀上了呢，那还不得生出个畸形儿啊？
2: 可是牛医生也没给开中药啊。
0: 是啊。
1: 来，给。
0: 我的，还是大姐想的周到。哎，你不加点糖和奶，或者巧克力？
1: 良药苦口，我懂。哎，
0: 这中药味儿有点怪。
1: 这不是中药，是咖啡。
0: 咖啡？
1: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个？我最恨的就是咖啡。
3: 怎么了？
4: 啊，这怎么回事？
1: 他吐了。
0: 这什么意思呀？好像我给他喝毒药了一样。
3: 胆疼。
0: 书上说了，黑咖啡可以减少胆结石的形成。
3: 姐，我知道你是好心。
4: 你就喝点咖啡嘛，你怎么还抠上嗓子眼儿呢？
3: 能跟我说说是为什么吗？

0: 老棒槌，我们继续往前突进，你们所有伤员留守，这里面毒气不能喝啊，万一有毒呢？
1: 连长，我们不喝，不留守，哪活？
0: 注意安全。

0: 要是喝上一口咖啡，就可能不会被冻死了。
1: 咖啡是我不让他喝的，我以为这里面有毒。老王春。

0: 从那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碰咖啡。
1: 小傻瓜，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
0: 我就是一时懵了。大姐为什么要给我喝咖啡啊？
1: 她让你喝咖啡，一来是因为西药有副作用，二是因为咖啡具有消除积食、刺激胆囊收缩、加速排除结石的功能。
0: 那大姐肯定生气了。
1: 你干嘛？
0: 我去跟她解释清楚。
1: 还是我去吧。
0: 不行，大姐也是为了我好。
1: 那就咱俩一块儿去，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帮你挡子弹。
0: 你那么瘦，挡不住子弹。
1: 小看人。你想跟姐道歉也得讲究点方式方法吧。
0: 你有方法吗？
1: 当然有，想知道吗？你得来一下。
0: 我给你来两下。
2: 哎，听见了。哎，
0: 学开火车，车还没开动一米呢就顶着个大肚子，这样好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咱们可以工作生产两不误嘛。
0: 你说的倒轻巧，我现在连晕车的毛病都没有克服呢，又要怀孕，我还怎么开火车呀？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想生吗？
0: 不，只是不想现在生。

0: 其实我也不想逼你生孩子，可我姐当年答应过我父亲要守着我的孩子出生，她才肯出阁嫁人。她也老大不小的了，咱不能耽误她的婚姻生活。
1: 大姐就没有男人追吗？

0: 我求你了，你就吃片晕车药吧，这都吐了第七回了，这是生理反应，不是逞强能改变的，不丢人。
1: 大姐说备孕期间不能吃西药。
0: 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还逼你吃西药。
1: 人不逼不成器。
0: 这你都快把胆汁吐出来了，再吐就得吐血了。
1: 我不会晕车这一关，我怎么做你的火车司机啊？没事，我就当提前演习孕吐了。
2: 不，
0: 孕吐吐成这样也得吃药啊。
1: 我有中药。
0: 这是什么中药啊？
1: 一般人吐了以后都吃不下去东西，我要是吃多少吐多少，过会儿就不舍得吐了。一句话，革命战士绝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
0: 这哪是什么革命战士啊，这是你的胃。
2: 我说我革命的胃。
0: 我老婆的胃。
2: 看来又得浪费不少中药呢，我上去了。
0: 慢点，慢点。
3: 怎么样，好点没？
1: 没事，接着来。
0: 就生个孩子嘛，你也没必要把我培养成运动健将嘛。
1: 不锻炼行吗？啊，
0: 那也不用，徒步5公里，25分钟，俯卧撑2分钟50个，引体向上18个，仰卧起坐3分钟80个，再加上慢跑2公里吧。你打真打算上一个健将班啊？
1: 我这不是想着一代更比一代强吗？

0: 哎，这两天他俩怎么回事啊？这一大早啊，
1: 这勤快点啊，对身体好。
0: 嗯，哟，这是优生优育啊。
1: 哎呀，估计过不了多久啊，就该有好消息了。哎
0: 呀，他俩总算明白这一回了。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冬瓜皮西瓜皮，绝对不能耍赖皮啊！
2: 我真不行了，哎呀！
3: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就在你前方。哎呀，
2: 不行了，不行了！
4: 哎呀，我蹲着也能看见曙光。
3: 起来。
2: 不行了。哎。我真是生不如死啊！
3: 起！起！哎呀！起！哎呀！起！
0: 哎，奇怪啊，这衣服尺寸没错啊，这怎么小了呢？
5: 你弟弟我像不像健美运动员？是不是很男人？
0: 张飞再男人也叫破马张飞，孔明再羸弱也是智慧的化身，你跟灿烂在一起都快把你变成糙老爷们儿，
5: 还不是为了执行你优生优育的方针。
0: 那诸葛亮他也是没有绝后啊，还生了两儿一女呢。
3: 我过了。哎呦，
5: 看来诸葛亮他老婆有可能是张飞他姐啊。
4: 你吓得姐差点过去了。
6: 大姐，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刚才可能是太激动了，我下次一定斯文点。
5: 态度还挺好的，什么好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大姐，您看，我火车司机的文化理论考试通过了。
1: 厉害。
2: 恭喜啊，果然没耽误工作。由此看来，你这个生产可是落后了。
0: 我也不是不努力啊。
3: 这我们汉奸可没毛病。
0: 我也没毛病。是不是咱们锻炼的不够啊？明天加点强度。
4: 就是强度太大了，累的。
2: 哎呀呀，行了，你们别在这瞎琢磨乱鼓的了。明天你们俩一块儿跟我去省人民医院。
0: 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嘛呀？
5: 能生不等于优生，生个麻雀跟生个老鹰能一样吗？
0: 你儿子才是麻雀呢。
4: 我儿子不是你儿子啊。
0: 嗯，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3: 不会是
0: 海金搭了个头干什么呀？有病咱们治不就完了吗？
6: 谁说我有病啊？
0: 那你进去一个多小时了，我女同志都检查完了，你男同志怎么还那么慢呀？
6: 男的跟女的检查能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6: 那不得用时间啊。
0: 用什么时间啊？
7: 哎，叶叔叔。
8: 哎，
7: 怎么样啊？
8: 咱们到办公室里去说吧。
0: 叶医生，我在部队当过护士，有什么您就直说吧。
9: 汉卿没有问题。
4: 婷婷，
0: 没问题就好。其实就是不凑巧，弄这么大动静。麻烦您了，医生。
9: 不过小金同志，你是不是以前严重冻伤过？
0: 啊，在朝鲜的吴明川，-20°C，抢修被美国老飞机炸断了的铁路桥，我当时冻得差点把腿都给锯了，幸亏我们团长拿黄豆给我搓热的。怎么了？
9: 难怪。上次严重的冻伤，把你双侧的输卵管冻坏了。后来加上感染，3年了。
0: 我的毛病。
4: 聂叔叔，您是不是搞错了？灿烂身体可好了。
9: 这个他身体好坏没关系，这是他受伤造成的。
0: 聂叔叔，你别光吓我们，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吗？
4: 对啊对啊，
9: 三连很严重，疏通的希望很小。

0: 对不起，灿烂，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逼你要孩子。别怕，都会过去的。
1: 汉卿。

0: 感情，理智时常能纠正感情过于匆促的判断。
1: 姐，灿烂是我老婆，我跟自己老婆要那么多理智干什么呀？
0: 你不会也要丧失理智了吧？
1: 你要我怎么理智？灿烂都这样了，让我理智的跟他讲欧姆定律、牛顿定律啊？
0: 是，我也是很同情灿烂，可他不能生孩子，长家更不能无后啊。
1: 姐，后边的话请你不要说了。
0: 不说就不存在了吗？理性的第一法则就是自然法则，你已经干预了，所以开诚布公远比掩耳盗铃更有实际价值。
1: 大不了我就不要孩子了。
0: 胡说，长痛不如短痛。
1: 行了姐，这是我和灿烂两个人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
0: 这关系的整个长家，怎么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呢？
2: 灿烂，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你要相信你的丈夫。明天我就去找吴厂长请假，我带你去上海看，上海不行就去北京，一切有我在。

0: 于姐，灿烂呢？
1: 哦，上班去了。
2: 可离上班的时间还早了呢。
1: 哎，他说要比师傅早到才行，这不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这，
3: 哎哎，汉卿，早饭，早饭。
4: 吴厂长，嗯，您不是昨天刚回来吗？啊，你歇一天才来上班啊？嘿，
5: 哪能歇得住啊？探亲耽误了这几天，还多少事等我处理呢。哎，对了，嗯，一会儿你到我宿舍去一下，在我的那个写字台下头，我从长春老家带了点土特产，你拿到车台上去，给技术员们分分。啊，
4: 厂长，这是又让您破费了。对了，嗯，刚才常汉卿过来找过您，我跟他说您还没回来呢，他呀，扔下这个就跑了。
5: 还有别的事吗？
4: 没了，
5: 去吧。
4: 好嘞。
2: 于姐，一会儿我把早饭给汉卿和灿烂送过去啊。嗯嗯。

0: 喂，你好。哦，您等一下啊，吴厂长电话。哦。喂，吴厂长，这么早啊？
1: 好，是这样，汉坤，汉青呢一大早过来，说是要请长假。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事儿啊。
1: 啊，现在这个大功率半导体的技术研发呢，正在关键时候，汉青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当然，没关系。如果家里真有什么急事儿、难事儿，尽管说，我解决不了，还有组织的嘛。
0: 其实就是汉青和灿烂昨天晚上闹点小别扭，我来处理啊。您放心，关键时候绝不会临阵脱逃。
1: 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再见啊。哎，于姐，帮我准备个袋子。
2: 好嘞。
0: 那我走了。
3: 你今天是怎么搞的？连续出现三次低级错误。
4: 对不起，师傅，我昨天没睡好，有点走神。
3: 走神？火车司机能走神吗？敢走神吗？灿烂，你还是回去当科长吧。
0: 潘师傅，我记得我们父亲在的时候，您就在这个厂子里干。现在汉青的媳妇儿也跟着您干，您对她的态度是不是有点过啊？
3: 我
0: 给您开个玩笑，您可别当真啊。灿烂来拜师，我们家连个拜师礼也没送，是我们不对在先。正好有朋友啊从上海来，给您带了一条香烟，您拿着，就算是我们的拜师礼了。
5: 哎呦，这牡丹烟和口子酒太贵了。
0: 您对我们家灿烂不

0: 蚕丝多交点那就不贵。谢谢您了。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灿烂，你知道汉卿和我父亲、我爷爷都是单传，所以常家很早就把辈分定好了。我和汉卿是汉字辈，汉卿的孩子是俊字辈，再往后就是……
1: 大姐，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我们家需要孩子，可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很难做到的。未来能否治好，谁都不敢打包票。所以，我们都要面对现实，要协商出最稳妥、最合理的解决办法。你说对吧？好，那我有什么话就直说了。现在进厂的大学生，工资标准是56块钱一个月，一年就是672块钱，对吧？如果你同意跟汉卿离婚，我将按照大学生的工资标准，一次性给你支付50年。

如果你觉得这么一大笔钱太打眼，对你影响不好，那我也可以给你美金或者是金条，这样也便于隐藏嘛。当然这是你和我之间私下的协议，我不想让韩青知道。

0: 这是我以你的名字起草的离婚协议书，还有一份是我们之间的补充协议，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想好了告诉我。女人再强，那终归是女人，终归是最苦的。
1: 您别再说了，
0: 为了你，韩青一大早就去吴厂长那儿请假了。店里机车是他的理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他想想呀？
2: 灿烂，灿烂，
3: 大姐，您先躲一下吧，韩青看见不好。
0: 对对对，
3: 躲那边。
0: 啊，好，这个啊。
2: 灿烂，哎，灿烂，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没吃早饭吗？我给你买了油条和豆浆，你赶紧吃啊。还有，晚上下了班别走。等我来接你，赶紧吃，我走了啊。

速快一点啊！

0: 啊？
1: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啊？
0: 说好的下班我去接他，刚才潘师傅说他请假回来的，这人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他最近心情不好，我得去找他。
1: 哎，回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走得太近了，反倒成为。

0: 手绢弄脏了。
1: 不就是个手绢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每天都带好几条出门呢。
0: 哎呀，好了好了，我还干活呢。错过五六点钟这个时段，这些花草移栽的成活率就不高了。
1: 不高就不高，把我老婆累坏了，我把他们全拔了，再种一回土豆。
0: 别孩子气。

0: 汉卿，我不能生孩子。
1: 老婆，这是暂时性、技术性的局部问题。你是党员，不能盲目的夸大、制造谣言和恐怖气氛。
0: 万一是真的呢？那咱们俩就很难再走下去了。
2: 如果我们俩的运气没差到能再踩一次反坦克地雷，那就继续走下去。在这条路上，如果你瘸了，我就扶着你走；如果我也瘸了，咱俩就一起爬着走。

0: 灿烂，它值，值得不再拐弯的。
1: 这是源于他与生俱来的骄傲和荣誉感。生不出孩子，已经让他没有了骄傲。你再逼他离婚，原来的荣誉感也会荡然无存。你这是把他往绝路上逼，他会活不下去的。
2: 你担心他活不下去，可我担心这个家要垮。我们总像聪明人一样的去安慰别人，却像白痴一样的折磨自己。
1: 那就结束这个话题。
2: 可你想过这个家吗？想过怎么跟咱爹说吗？想过怎么在家谱上加上下一代的名字吗？
1: 我总不能因为下面要加一个名字就把旁边的名字涂掉吧。
2: 我知道，因为灿烂不能生育，你跟他离婚传出去或多或少都会对你有些影响。这个恶人我来做。
1: 姐，求你不要逼我。

0: 你担心他活不下去，可我担心这个家要垮。可你想过这个家吗？想过怎么跟咱爹说吗？想过怎么在家谱上加上下一代的名字吗？
1: 姐，求你不要逼我。

0: 心灿烂，不能生孩子。长胖不急了，不答应要离婚呢。
1: 长工要是扛住了，不至于离婚。
2: 他们家三代单传，长工能扛得住吗？
3: 扛不住，金灿烂怎么办？
4: 这是办公室，不是菜市场。如果再让我听到有人这样不负责任的诽谤我们的好同志，他就一定不再适合从事现在的工作。
3: 我们知道了，主任。
4: 知道了就赶紧工作。
3: 冯主任。

0: 已经有先兆流产的迹象了。
1: 你要卧床休息了啊，不能下床，记住了啊。
2: 第三床你给我看一下。嗯，
3: 齐教授，你儿子电话。
1: 啊，我去接一下啊。

0: 妈，您怎么又给我找对象了？
1: 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2: 儿子，我告诉你啊，
1: 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对象对你非常满意，
2: 只要你
1: 答应跟他结婚，
2: 人家父亲
1: 马上就可以把你调回北京。
0: 妈，您这是教我吃软饭吗？我好着呢。再说了，我对我当年选择来江南机车厂造电力机车的决定不后悔。
1: 那你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
0: 您放心，我已经有对象了。对了，妈，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我们厂有个女同志结婚好久了，就是怀不上孩子。
3: 冯主任。
0: 妈，我这有点事儿，晚点再给您打过去。
4: 进来。

0: 冯主任，
1: 就是被人欺负了。你用吃土豆的方式克服晕车，还很快地掌握了开火车的技能。我要在人民铁道报上给你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老英雄立新功》。
0: 别发表了，我找你办点事儿。
1: 你要是觉得为难，就别给我。
0: 不难也不找你了。
1: 反了这帮资产阶级，他们还真敢逼你离婚呢。
0: 冯主任，麻烦你给我开一个单位证明，我去民政局办离婚。
2: 汉庆，找什么呢？
3: 姐，上次戴灿烂去省人民医院的病历你看见了吗？
2: 哎呀，聂叔叔不都说没有希望了吗？
3: 人家原话说的是希望不大，那去广州呢，上海呢，北京呢？
2: 你打算请长假带灿烂看病？
3: 啊，
2: 吴厂长希望你在整车定型的关键时候不要离开。
3: 姐，现在对于我没有什么事儿比灿烂更重要。别说了，

0: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你逼的？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不是我的字啊！
1: 那灿烂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写离婚报告？这只能证明。
2: 她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好女人啊！唉，
1: 只可惜你们俩缘分已尽了。
0: 我没批准，这个缘就进不了。
1: 你干什么去？阻止灿烂把报告交给冯世高。我看你还是别去的好。
2: 不是你逼的，你为什么要阻拦啊？
1: 我不阻拦，但你也要明白，灿烂是个多有主意的人呐。他要是决定这事情，谁能拦得住啊？再说了。
0: 冯世高对灿烂心仪多年，他要是看到这份离婚报告，不出3秒钟就能签字同意。
1: 你又何苦送上门去找媒妁呢？一个大男人把老婆弄丢了，不是没去，是没脸。我绝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没那么严重，两口子过不下去。
0: 不是挺正常的吗？你这个正常吗？正常啊。是我生不出孩子，与其凑合，不如离婚，大家解脱。都这个时候了，还帮他？他们拿着巴掌扇着你的脸呢！就因为你身体有病，生不出孩子，就要把你一脚踹出门吗？这是社会主义，是新中国，不是他们资产阶级逆行造势。
1: 是我要求的离婚，别上纲上线。凭什么他们常家人就是金枝玉叶，就是花花朵朵？你金灿灿就是野草，我就是野草。小白楼的花园长不下了，换个地方活。即使是被石头压着，我也能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好好活。别为我担心。
0: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仙草。是觉得我长得黑，像灵芝草是吧？像一棵被欺负的、马上就要枯萎的灵芝草。
1: 越说越吓人了，还是帮我签字吧。
0: 灿烂，你知道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你，就即便你生不出孩子，我都能接受。我爱你。
1: 别说了，
0: 你让我把话说完。

0: 按理说，我应该很高兴的给你签字，这样我就又有了再一次追求你的机会。但我现在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趁人之危。
1: 你这事儿不怨韩青，
0: 他立得住、站得稳，能离吗？女人不能生孩子，男人不逼，能走到这一步吗？我要先帮你出了这口恶气，再让你痛痛快快的签字离婚。
2: 痛痛快快，痛的是别人，快乐的是你自己。你把手给我拿来。
0: 我同意你进来了吗？
2: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是不是闲的没事干了？
0: 我看是你们常家人吃饱了没事干，吃饱了胡干，吃饱了人事不干。就因为灿烂童子身体有病不能生孩子，就要一脚踢出门外吗？别忘了，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
3: 谁说我要离婚了？这辈子，我常汉卿这趟车只有金灿烂一位驾驶员，否则这趟车就会出轨，就会车毁人亡。
0: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灿烂童子吃饱了撑的发神经，拿婚姻大事开玩笑吗？我看就是你们欺人太甚。
1: 我再说一遍，这事跟汉卿无关，是我自己要离婚的。
3: 这件事跟我有关。

0: 原来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承认就好。那这个离婚报告和单位证明，我还是先给开了。 人家离婚的是你们，人家把报告写好了，你给撕了，你真的是无法无天了！不把你这种人收拾顺溜了，整老实了，我冯石高这个政治部主任我就不当了，要保卫科来人。
1: 对不起，冯主任，是我给组织添麻烦了，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千万别给我生汗巾的气，别生他的气。

0: 你猪脑子吗？上次你瞎评论惹来的麻烦你忘了吗？你非要挑战冯世高干什么？
1: 我不是着急吗？我怕他签了字你真跟我离婚了。
0: 现在这个样子咱们还能过得下去吗？
1: 我承诺过爱你一辈子，就不会因为没孩子而改变。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去结扎，省得我姐再说什么，也省得冯世高贼心不死。
0: 因为我生不出孩子你就结扎，大家还不得用唾沫淹死我。
1: 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关别人的事儿。
0: 既然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那就不要耽误工作，下了班回家再说吧。
1: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班？我跟吴厂长说了，我要带你去北京、上海、广州看病。
0: 汉卿，你忘了吗？你是奔腾号电力机车的主设计师，因为我让机车延期甚至完不成，我会恨我自己。不要跟着我，你的岗位不在这儿。

0: 吴厂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1: 能干，但还抄人家写的离婚报告啊？自己写的，就凭你这粗枝大叶的，你还能记得这么多年来你攒了多少粮票、布票、钱票？就你那记性，在那报告里还把财产分割写的那么一清二楚，骗谁啊？厂长。
2: 我知道您关心我，但这事儿不能怪人家了。要怪，就怪我肚子不争气。您就别劝我了。
1: 我不想劝你。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就想问你一句：如果在战场上遇见复杂多变的战局，作为一个指挥员，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冷静。你冷静吗？ 你不但不冷静，你是相当不冷静。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你一定后悔。我不后悔。不后悔？是，今天不后悔，明天不后悔，一个星期呢，一个月呢，一辈子都不后悔。
2: 厂长，
1: 行了，不说了。你跟我去北京出趟差，顺便到部里参加一个。 火车司机高级培训班，
2: 厂长，也差不多。
1: 我不敢保证你跟我去北京能不能做美梦，但是起码，比你在这儿天天做噩梦，大白天的说梦话的好。就这么定了，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今晚上的火车。
2: 就不能缓两？

0: 天吗？
1: 我说你是想看着他们姐弟两个掐架，你过瘾呐？那没脑子呢？快说说。

0: 江兰，你不是说回家说我们的事儿吗？从进门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说啊。
1: 我进门第一天，大姐就嘱咐过，吃饭不说话。
0: 最新科研发现，边吃边聊天，愉快的心情不仅可以增进食欲，还会让中枢神经兴奋，促进消化液大量的分泌，使肠胃处于最佳的消化状态。
2: 我也看到这样的论文。那我就说一件事儿。今天下午接到的紧急通知，晚上去北京出差，上学习班。我吃好了，先走了。
3: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去上学习班？
1: 是吴厂长让我去的。
4: 谁让的？我也不同意。
5: 大小姐，吴厂长来接灿烂了。
1: 我先走了。
0: 灿烂，灿烂！
2: 哎，这是好事儿啊！
0: 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好事儿呢？
2: 估计吴厂长陪他去北京，是为了秘密帮他办调动。这等离了婚，大家也不至于尴尬，更方便开启新的生活。
0: 姐，请你不要张嘴离婚、闭嘴离婚的。我说过，我不同意。灿烂，灿烂。
6: 我说你除了跟人冯主任发火，跟你姐姐犯浑，跟人家灿烂说你要做结扎之外，你还能干什么？啊，你这么发达的大脑最近是不是萎缩了？
7: 逃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6: 你跳到圈子外头去看这个问题就明白了。
7: 那我陪着灿烂一块儿去。
6: 说你萎缩你还真萎缩了。你不想想你陪他一块儿去，咱那机车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误了工期，这不又得赖到人灿烂头上吗？那时候你不想离婚都不行了，看你是诚心。
7: 我是她丈夫，这个时候我不陪着她，我难受啊。
6: 难受是吧？好办，你早上起来不做军训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做一遍，我保证躺下就着，你试试。
7: 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6: 你要不想离婚，就照我说做了。灿烂。上车吧。
8: 等等，
7: 一个人在外边，把这个带上。
1: 这是在宝城线上，我挨的那一枪的子弹头。
7: 其实我早就做好了，但我知道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所以一直没给你。你这回去北京就算个念想，回来咱们就摘下来，这不违反纪律吧？

老婆，咱们俩可是一块流过血的，如果没有你替我挡下这个子弹，也许我早就成为相片挂在墙上了，还谈什么传宗接代啊。我能活着是因为有你，我活得开心更是因为有你，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0: 人最伤心的时候就是自己骗自己，当自己也骗不了的时候就不会伤心了。
1: 他会回来的。

0: 您找我？
1: 你迟到了，
0: 天天放广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星期天，睡过头了。
1: 跟年轻的小伙子陈凯谈恋爱，我这个大姐就不重要了呗？

0: 跟年轻的小伙子陈凯谈恋爱，我这个大姐就不重要了呗。
1: 哎呀，我错了，跟你道歉，再也不敢了。再说了，我也没跟陈凯谈恋爱呀。
0: 人家马上就要评工程师了。
1: 大姐，陈凯确实也很优秀，但我跟他之间是真的不可能。
0: 要是金灿烂走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大姐，咱们都是做女人的，一定要走这一步吗？
2: 长家不能没有子嗣，你不是爱汉巾吗？
1: 爱，对，爱就像风一样，确实擅长趁虚而入。但我当着汉卿的面已经说过退出了，就不会再陪跑了。对不起，

0: 到站了，走吧。
1: 上没
0: 吧？你不是不晕车了吗？怎么还跟霜打了似的？
1: 谢谢你，
2: 我还是回去吧。
0: 你是金灿烂，是那个战斗英雄，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2: 我担心汉卿。
0: 既来之则安之，啊，走。
3: 谢谢啊。
1: 是隔壁座，
2: 走啊！吴省长，
0: 哎，
2: 您生病了吗？
0: 啊，我没病啊。
2: 那咱们来协和医院干什么呀？您不是要带我去部里参加火车司机学习班吗？
0: 是学习班，是学习关于如何保障女职工的身体和权益的班。哎，灿烂，你应该理解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只有你们家后院不起火，汉卿才能让咱们的火车跑起来。
4: 请问你们是江南机车厂的吴学谦厂长和金灿烂同志吗？
0: 是。您是齐教授吧？
4: 啊，我是的。
0: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姑娘，不好意思，是治不了病的。
1: 姑娘，
0: 当什么姑娘了？不是姑娘，还是大妈？
4: 啊，那个情况我基本上了解了。
0: 对。
4: 跟我来吧。灵巧之院是正好在。
0: 好。
4: 啊、来来来。
2: 明明是个小媳妇儿，还姑娘。
0: 哎，人家就这么一说，谁让你长这么绍兴了？
1: 林巧稚，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 北京第一个妇产科医院，
5: 北京妇产医院的院长。
0: 是啊，你赶上了。
1: 我的科长刚辞了，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火车司机，这级别差了十几级呢。不行不行，这不讲规矩的。
4: 林院士的时间确实是宝贵的，但是他得知了你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火车司机以后，他也表示了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你的病治好，要为我们国家多生几个火车司机。
0: 你看，
4: 真的，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我先去做准备，一会儿啊，你直接去诊疗室啊。
0: 好，好，您辛苦辛苦。
1: 好，吴厂长，
2: 我来北京看病的事儿。先别告诉韩青，我这毕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治好了是奇迹，治不好也不能流鼻涕。我不想让韩青陪着我担心。
0: 可他毕竟是你丈夫啊。
2: 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快乐会层层加码；坏消息跟大家分担，悲伤也会层层加码。所以，坏消息就让我一个人担着吧。
0: 你这压力可够大的。
2: 我是金灿烂，不是祥林嫂。
0: 那是。
2: 嗯，您先回去吧。
0: 啊。哎，灿烂。嗯。
4: 没事儿的，啊，疏通输卵管的手术方案，由林院士确定的，我亲自主导。
2: 辛苦您和林乔治院士了，还有护士们，辛苦你们了。
4: 手术啊，会有些痛，
2: 只要能生孩子，这点痛，我就当被蚊子咬了。
4: 准备麻醉，
2: 等等。 再小的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对吧？
4: 是。
2: 在麻醉之前，我想请您帮我向林院士转达一句话。
4: 啊，你说。
2: 如果能生儿子，可能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当火车司机，我希望他像他爸爸一样造电力机车。
4: 嗯，你这个是绝对不能带进手术室的，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
3: 麻醉，准备手术。
6: 陈刚，干嘛去啊？
7: 找厂长啊。
6: 都半个月了，金灿烂怎么还没回来
7: 啊？是啊，我想问问厂长呢，把我老婆弄哪儿去了？
6: 一个大活人。厂长还能给他变没了？
7: 那为什么一封信、一个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啊？
6: 我听厂里职工有人议论，说灿烂到北京是去调动工作的。
8: 别瞎扯！
6: 我也不信，快去问清楚吧。
7: 厂长，您回来了？
9: 哎，
7: 灿烂呢？
9: 啊，
7: 灿烂什么时候回家啊？
9: 他该回来的时候。

0: 就回来了？
1: 不是，那您能给我一个他的电话吗？我跟他通个电话。
0: 人家是封闭式学习。
2: 厂长，厂长，您是不是背着我在北京帮灿烂办工作调动的手续呢？
0: 你知道在战场上如何对待逃兵吗？
2: 就地正法。
0: 那灿烂会当逃兵吗？嗯，全世界都可以误解他，你不能，一丝一毫都不能，否则你对不起他的苦和他的痛。
2: 厂长，哎，厂长，
3: 哎呀，汉卿，你回来了。
4: 于姐，
3: 我今天正好做了虎藕排骨汤，马上吃了。
4: 您别忙了，我拿两件衣服还回办公室呢。
3: 啊，
5: 是不是金灿烂不回来一天，你就要跟我赌气一天，就不回家住了？
4: 姐，我不知道灿烂正在经历着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受苦。既然帮不上他，那就按照他的要求把机车做好。
5: 我相信你能把机车做好，我也相信你能看得远一点，看得淡一点。年轻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都可以试一试。年轻即使今后的日子很长，长到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喜欢上一个人。
4: 今后的日子再长，我也不会重新喜欢上别人。

0: 起来，
1: 实在忍不住打一针止痛针。
2: 止痛针里有吗啡，容易上瘾，
0: 这点伎俩不至于。
2: 如果手术成功了，不就能怀上孩子吗？这点伎俩也能让他变成大烟鬼。
1: 这姑娘真好。
3: 齐教授，你儿子从江南厂来看您了。
0: 他还知道来看我啊。我去去就来啊。嗯啊，忍不住告诉我啊，没事儿。
4: 护士，齐教授的儿子是江南厂的。
5: 是的。
6: 妈，辛苦您了。
0: 半个月了，你还记得来看媳妇儿啊？啊？
6: 我们这不还没结婚呢吗？所以要避嫌。
0: 没结婚你就敢，你就做那个？你别忘了啊，你是政工干部，你妈我是妇产科大夫。你呀、啊，你想过没有？你将来的孩子未来做什么？
6: 当老师。
0: 不坐电力机车啊？
6: 机车是大国重器，但教育是大国根基。教育不上去，一切都是瞎扯。妈，你怎么突然间想问这个？咱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为了你媳妇儿，哎，你妈我啊，把老脸都卖了啊，愣是把林院士给请过来了。

0: 小张，
1: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赶紧把它扫了。
2: 妈，怎么了？
0: 没事。是小张不小心把吊瓶给打碎了。
1: 没事。

0: 宋主任，你知道我此刻的感受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从小就吃医院的饭长大的，闻着就想吐。
2: 所以你看，我给你带来了点心。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谎称你是我的未婚妻，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的母亲引起重视，这样才能请到最好的专家，比如林院士。如果我跟你说了实情，你还会来北京吗？
0: 然后呢？
1: 然后你病好了。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回厂，居高临下的藐视曾经轻视你的人。
0: 那你图什么？
1: 图你开心，图你灿烂的笑，图你能活成一个全活女人。
0: 你就没有？你就没有别的目的吗？
1: 我有。我怎么会没有？可惜你没有。这就好比正数乘以负数，结论永远是负数。你是不是认为我会伙同我的母亲故意害你啊？
0: 不是的，不是的。
1: 灿烂，我就是害了全世界的人，也绝对不会害你。
0: 我要是这么想，那我还是人吗？我只是觉得我。我现在欺骗了你的母亲，我觉得对不住她。
1: 没什么对不住的，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你这个负数变成正数。
0: 那不行。
1: 行不行以后再说，先吃东西好吗？别让我妈发现。

0: 还是不行是吗？
1: 可以买车票回家了。
0: 我知道了，没事儿，大家都尽力了。
2: 我这就买票回去。
3: 回去怀上孩子，别忘了请我吃红鸡蛋。
0: 你是说我能生孩子了？
1: 对，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定期做检查。我会持续跟进你的情况，复查的结果你可以让世高寄给我。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分内之事。
0: 可是，我和您儿子……
3: 我知道。
0: 那您……
3: 第一，我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在我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特殊的人。
1: 第二呢，我是一位母亲，儿子喜欢的，我当妈的能反对吗？啊？
0: 谢谢您，
1: 阿姨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4: 让他调回北京，这样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5: 波形稳定，持续功率已经突破了引燃管整流的最大功率，
6: 但是还是有一些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热不是很稳定呀。
5: 如果国产化元器件稳定性达标，咱们的大功率半导体整流电力机车的速度将大大超过引燃管整流电力机车的速度。陈凯，你带着这些出了问题的半导体元器件跟我去一趟国家半导体研究所进行数据分析。
7: 好。哎，不好，陈工，你跟我去北京干嘛呀？你都好几天没下车台了，你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啊。
8: 你懂什么？
6: 汉青呀，啊，我知道你几岁，所以呢，我对你有一些这个善意的劝告。
5: 您说，
6: 龙妈是个天才，灿烂嘛是个英才，所以嘛，你们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何时放手。何时止步，何时前进，我晓得吧？
5: 谢谢老杨，懂不懂是一回事儿，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儿。况且有句成语叫做义无反顾。老婆。老婆，你回来了。
9: 你打算大叫三声才帮我拿东西吗？啊，哈哈。哎，你扔地上干嘛？多脏啊！
5: 让你腾出手来，我抱抱你。
9: 这么多人让人笑话。
6: 什么？
9: 看看就知道了。
6: 回家再看吧，
9: 就在这儿看。
5: 你都走了一个月了，你还要写离婚报告啊？
9: 反正我都签字了。哎，你连看的勇气都没有吗？好好看看。

0: 这是给大家的，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汉青的照顾。谢谢范丽姐。双侧输卵管疏通率90%，可以正常怀孕。
1: 要是风和日丽，吓死我了！你这样大家印象就更加深刻，以前那些搅屎棍子的花就都咽过去了。
2: 走，回去。哎，长工啊，你还没请客呢，
3: 把包打开，
2: 打开，好好看看。长工啊，北京你还跟我去吗？
4: 这点小事儿你就自己搞定吧，我还得完成培育祖国下一代的大事儿呢。

0: 是冯世高的母亲给你做的治疗，
1: 还有林院士。哦，
0: 冯世高不是一直盼着你们离婚吗？
2: 在这件事上，冯世高的气度让我羞愧。
0: 那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但一个人如此无条件地帮助别人的老婆，你们俩不担心吗？
1: 担心什么？
0: 仇有两种，一种是因恨成仇，一种是因爱成仇。就伤害力而言，后者是前者的数倍。冯世高两样都占全了。
3: 我们还是不要把冯世高往坏处想了。
4: 对啊。
5: 艾姐，这是苍兰去看病的发票，有餐饮、住宿和交通的，这些是厂里能报销的，但大部分报不了。你看看你是不是给报一下？
6: 这虽然是我们俩的事儿，但也是我们常家后继有人的大事儿啊。
7: 都说长姐如母，要是母亲在的话，常家要添丁了。
0: 好，常家媳妇生孩子，让公家报一分钱都丢人。你确定冯世高没有别的企图？
1: 他母亲正忙着把他调回北京。

0: 儿子，
1: 该放手的时候要学会放手，不然害人害己。
2: 妈，我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1: 破坏人家家庭的事情咱们不能干。
2: 妈，你就放心吧，我再等等他主动离开，等他主动接受我。

0: 喂，你好，这里是政治部。
1: 啊，你好，我这里是北京协和医院，请问冯主任在吗？
0: 冯主任这两天不舒服，估计要过两天才能来。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转达。
1: 啊，好的，谢谢。
2: 麻烦你让冯主任把他上次送来你们厂里
1: 一个病人的复查结果给我们寄过来，
2: 我们这边要归案存档。
0: 好，你把名字告诉我。你说。
2: 患者的名字叫

方主任。我来看看你。哦，我顺道把你母亲的电报拿来了。

0: 三郎同志，你帮我掩护一下，不掩护是发现，我想回去上班。你还发着烧呢？好，差不多了。
1: 不行。哎哎，顶多20分钟就滴完了。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0: 那也不行。是不是齐教授又催你回北京了？我知道。
1: 我劝你调回北京，太自私了。可是你一直不让人给你介绍对象，也不结婚，这样下去不好。我觉得挺好，因为在我心里从来不缺爱。你
0: 这哪里是爱，分明就是折磨自己。我自己的爱自己争取，
1: 时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我绝对不会用同情博取。
2: 哟，秦灿烂，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那个化验结果出来了，恭喜你怀上了。冯主任怎么样？退烧了吧？
3: 打完这一瓶，你就可以回去了。我一会儿叫护士来给你拔针啊。

0: 冯主任，你就答应你母亲吧。
1: 我是有原则的。

0: 要五张票，帮同事一起买的。
1: 只有最后三张，不要就下一个，下一个。
2: 哎
3: 哎，三张也行。

0: 谢谢啊。
1: 给我拿两张。
2: 三张了。
1: 哦，三张，三张。来。
0: 出来了，带病工作可不提倡啊。冯主任，你没事吧？
3: 灿烂怀孕了。
0: 啊？
3: 你不高兴？因为你彻底没希望了。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我不放弃。
4: 这儿这么多人，你非要这样吗？
0: 冯主任，您让我买的电影票。
3: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看这种电影吗？
0: 《红楼梦》里不仅有葬花宴，还有好了歌。
3: 什么意思？
4: 我知道你对金灿烂一往情深，也知道了是你帮他去北京治的病，了不起。但你在选择帮他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今天他会怀孕的结果。如果现在你这样消沉，会让别人误解你的动机。更何况，您还是政治部主任呢。现在要做的就两个字，磊落。大大方方的去看场电影，您的形象依旧完整。今天的票可难买了，里面的人特别多。
3: 里面的人越多，就越显得我孤独。
0: 我陪你看。
5: 电力机车无疑是国家的工业拳头，国之重器，但是企业要求的是利润。我反对这种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管理制度。
6: 这一条应该着重强调，吴厂长您看一下。
7: 是这样啊，我建议
8: 这条呢，是不是暂时不要写到这报告里头？
6: 为什么？
8: 时机不对。
5: 您没有说服我，
6: 但是还是要感谢您为汉卿和灿烂所做的一切。真的，
8: 谈不上感谢。很简单，我这个人不傻。
7: 你想，我要失去了你跟汉卿这两员大将，我不得亏死啊！
6: 对不起啊。喂，啊，汉卿啊，你再说一遍。灿烂真的怀上了，啊，好好好，哎，你跟灿烂说啊，他现在就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现在就回家，记住了，不许在外面吃任何东西啊，哎，
7: 哎呀，老姐乳母一点不假呀，
8: 你这个当姐姐的。给弟弟把心都操完了，那现在你弟弟人生大事已经完成了，那你也得该想想你自己的人生大事了吧。

0: 等孩子顺顺利利生下来以后再说吧。哎，对了，吴厂长，我想买一个医用的那个消毒高压锅，您看看能不能跟职工医院说一声啊？
1: 有这必要吗？
0: 于姐，今后灿烂的饮食标准就按这个执行。
2: 哇，这行吗？
0: 不要质疑科学，这样显得自己很……今天晚上就按这个做吧。嗯啊，对了，给灿烂在上海买的那个风衣到货了吗？
2: 哦，上海来信说断货了。哦，汉青来电话说他跟灿烂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要请同志们到南门口大吃一顿庆祝一下。
0: 南门口能吃什么呀？
2: 好吃的东西很多啊，什么喂猪血呀、爆田螺、醉河虾、臭干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太不像话了。

0: 来来来，干杯！
1: 等等等等，
2: 别干杯，慢慢喝才好喝。
3: 给我喝点呗。
2: 老婆，生孩子之前你就把脚戒了啊？
3: 那你还喝？
4: 哎，不对啊，长高啊，你以前不是不怎么喝酒吗？
3: 他自从上次跟我那首长喝，把他给喝进医院之后，就有酒瘾了。
2: 为了要孩子，我都半年了，滴酒未沾，我容易吗？今天好不容易开次婚，
5: 等等，你们这属于是欺负我们家灿烂没有娘家人呢，不让我们科长喝，来，我跟你们喝，
0: 小豪，小心啊，
5: 这么喝啊，你喝了再说话。哎呀，
6: 王胖子。
5: 敢不敢？
4: 劝你这么喝，这
2: 要不然，
6: 老板，
2: 我这么喝不得喝吐了？
3: 喝吐！
5: 老板，
3: 小娟，
5: 给我来个口子酒。
2: 今天试车忘带了。
7: 跟我谈恋爱那会儿，你随身带两条手绢，我现在要生儿子了，一条手绢都不带。
3: 你等着，等我儿子生出来，我让他收拾你。
2: 你要说谈恋爱那会儿，咱俩谈恋爱的时候，我还不会搜罗呢。
5: 哎，停停停停停！哎。
0: 怎么还有菜啊？
3: 你点的？
2: 没有啊。
5: 呀，成功，这太客气了。
6: 不是我点的。
3: 我点的。大姐。
8: 姐。
3: 各位，对不起啊，家里有点事儿，汉卿和灿烂要跟我回去一趟，抢了大家伙雅兴，实在是抱歉。哦，我给你们又多点了几个菜，你们慢慢享用，让我结过了。
5: 谢谢啊。
3: 有风，别着凉。
2: 这是我姐当年在法国买的，
3: 进口货啊。

0: 那些东西能吃吗？
1: 能吃，还挺好吃，不然怎么会那么多人去吃？
2: 确实能吃，但作为孕妇还是应该少吃。
0: 是不吃？
1: 不至于吧？
0: 灿烂，你现在怀的是我们常家的后代，希望你能用常家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
1: 好吃还有问题啊？
0: 吃是动物的本能，你应该脱离这个本能，寻求更高档次的东西。难道你？

0: 就不想让你的孩子未来拿诺贝尔奖？
1: 什么？
2: 诺贝尔，外国人，炸药之父。
0: 炸药？大姐，我没想到你也是想把孩子培养成战斗英雄的。你放心，从今以后我都听您的。我什么时候说要让孩子当兵了？你刚才不是说诺什么尔？炸药，咣，爆炸。那是科学家好吗？
3: 也可以是军事科学家。
0: 军事？

0: 大姐，
1: 干什么？
0: 有借有还嘛，
2: 送你了，我穿过，
1: 别嫌弃。
3: 这边来，跟我来这边。
4: 什么呀？怎么把医院的消毒高压锅给弄家来了？给什么消毒啊？
0: 为了孩子，咱们家的卫生标准要提高一个等级。哦，从现在开始，跟灿烂所有相关的食物、餐具，甚至是内衣，都要用它消毒。
4: 不需要吧？过度保护会降低人体自然的免疫力。
0: 哎呀，降低一点也比出纰漏好啊。这个孩子来得不容易。
2: 水果燕麦奶糊。啊，
0: 灿烂，从现在开始就按这本营养书上的饮食标准吃饭。嗯，
5: 没有这个标准，女人还不生孩子了？
0: 生，但不是我们家的。啊，这样，从明天开始，灿烂休假在家，安心养胎，不用上班了。
5: 产假没有那么多天，我不能搞特殊化，这个班还是要上的。
4: 是啊。
0: 如果孩子在你上班期间出现问题怎么办？你的孕酮很低，容易流产。
5: 我什么时候孕酮了？有色金属是管吃的。
4: 孕酮，英文名叫 progesterone， 缩写就是大写的 P。
5: 你别屁了，这上面不是写着吗？这中国话写的是又称黄体
4: 酮。它可以给胎儿的早期生长发育提供支持和保障，它的指标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有先兆流产的症状。这是你的参数表，你自己对照一下吧。
5: 这儿
4: 啊，
5: 好像是有点低哈、啊、
4: 所以你得补充一下吗？
5: 药片我就不吃了，我喝豆浆好了。没有药片的时候，女人照样生孩子。
4: 你不吃药，那就只能不去上班了。
5: 我去北京治病已经有搞特殊的嫌疑了，这刚怀孕就因为这个孕
4: 酮，
5: 孕酮低了点就不去上班，别人会说我变质了、腐化了。我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不会那么轻易流产的。
4: 那孕酮指数也不会因为你是劳动人民就蹭蹭的往上涨啊。
5: 可是产假没那么多呀，我不能违反规定。我知道你怕大姐，我也怕大姐，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帮我想想。
4: 想出来。
5: 陈汉卿
4: 啊，我再想想。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姐姐早。
0: 哎，姐早。
6: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首先是今天的内容提要。
0: 哎，大姐，挺好的，别换呀。

0: 都是你的。
1: 啊，这都是什么呀？
0: 牛奶、胡萝卜汁、坚果、无糖麦片、黑豆糯米粥、桑寄生杜仲红枣茶、鸡蛋、无糖奶酪、三明治。
1: 都是我的。
0: 对，
1: 这午饭都不用吃了，挺好的。于姐，我口重，吃这些没味儿，给我点咸菜丝儿呗。
2: 啊，没了。那酱豆腐呢？
3: 哎，汉青啊。
4: 啊，
3: 看来你们没把我昨天晚上说的话听进去啊。
4: 听了。昨天晚上灿烂特别认真地学习了诺贝尔，是不是？还做了笔记呢。
1: 诺贝尔是不扛枪的大英雄。
3: 大英雄？你们俩终于不把我们常家变成杨家将了。
4: 但佘太君和杨业老将军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这种连续作战的精神我们还是要学习和发扬的。
1: 你想让我生八个呀？
4: 啊，
1: 你是想当八仙的爹还是让我当老母猪啊？
3: 行了，言归正传吧。灿烂，一会儿你就去请假，在家里安心养胎啊。
5: 姐，灿烂这种性格，你要让他在家闲着会闲出病来的。而且他现在就有产前抑郁的先兆。
3: 哼，吓唬我呢？
5: 你看这书上都写着呢。
4: 症状一，不停地想吃却没食欲，吃宵夜来劲，营养早餐却没胃口。睡眠不好，昨天晚上说了一宿的梦话，上了四回厕所。症状三，喜怒无常，之前还好好的，一说杨家将子孙满堂，他就跟我发火，说我把他当老母猪。你看，
3: 那你们俩说怎么办呀？
4: 我的意思呢，这几个月让他先上班，当然前提条件必须严格执行你给他制定的营养食疗计划。
3: 那就试试吧。
6: 冯主任，您今天气色特别好。啊，对了，有您一封电报。
7: 谢谢。
8: 我妈怎么说来就来厂里了呢？
7: 等等，你跟陈凯的关系进展到什么样了？
2: 我跟他没影的事儿。
8: 那既然如此，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您说。
8: 我有个会，想麻烦你去火车站接一下我妈。
2: 好。
8: 这可不是一般的接送，我想让你冒充一下我的女朋友，糊弄一下我妈。
2: 这不太好吧？
8: 你要是不帮我，我就会被我妈逼着回北京，

0: 我可以帮忙吗？
1: 是来接您的，啊，你是？我是白曼宁，世高今天刚好有会，他来不了，所以让我来接您。啊，你刚才叫世高，你认识我？世高给我看过您的照片，您长得这么慈眉善目，好记。啊，不是，这箱子重着呢，没事儿，这点活可以的。
2: 这孩子真挺懂事的，看来家教很好，一定是书香门第。
1: 我父母是教了我不少东西，但快到解放那会儿，我还在陪翠女中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
2: 哦，对不起，
1: 没关系，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不过齐阿姨，您刚刚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真不敢当。 您是大教授，世高呢是大学生，您这才是书香门第呢。搁在过去，冯家大门口还要挂一块进士及第的匾呢。行了，阿姨，咱赶紧回去吧。
2: 哎，好，好，行吧。
1: 行，没事儿。您这一路上辛苦了。

0: 先回去，宁夏。
1: 志刚，阿姨来了，快开门。来了。妈，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啊？是不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怎么可能？
2: 石高平常写文章就怕被人打扰，所以他总喜欢关着门。
3: 妈，您赶紧坐。
1: 石高，你先陪阿姨聊会儿，我去招待所看看房间和订的餐怎么样。接待阿姨千万不能马虎了。
0: 哎呀，您赶紧去吧。
1: 阿姨，一会儿见。
0: 好。

0: 你跟人家那小白什么关系啊？
1: 恋爱关系。
2: 恋爱关系。

0: 各方面都不错，但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
1: 好的，香槟同志。
2: 帮婆婆搬入住啊。
3: 你敢跟冯主任这么说吗？
0: 说。
4: 我只是来帮忙的。
0: 他怎么不让我帮忙啊？
5: 哦，也对啊，我是群众。
0: 是这样的，帮小忙往往成大事儿，你的终生大事儿，那冯主任可是给你拉开一个门缝，那你赶紧推门进去呀。
4: 王湘平，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0: 你一天不结婚，就永远是我们科长身边的隐患。
6: 快进来。
4: 阿姨，这里不比北京，开水要自己去水房才能打。

0: 我去给您打点热水来烫烫脚，解解乏。
1: 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那你们先聊。
2: 坐好吗？这小白你已经见过了，觉得怎么样？
3: 啊，人长得挺漂亮的，对你对我都挺好的，但是妈觉着啊，你还是回北京有发展。
2: 妈，回北京我好说，那小白怎么办呢？
3: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2: 我是干部，不能走后门托关系。再说了，我现在这个级别，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回北京，那下的可不是一步两步。
0: 别动。
2: 工作做得真仔细啊。
0: 做戏做全套吗？
2: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这么说阿姨同意你不回北京了？
2: 是的。
0: 今天算是蒙过去了，那以后呢？要是阿姨再来再催婚你怎么办？
4: 我这个临时演员也不能总是这样临时候场，迟早穿帮，阿姨会伤心的。
2: 到时候再看吧。对了，今天的事儿要保密。
4: 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怀了孕的金灿灿而不回北京。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再过几个月金灿灿生了孩子之后，你还会进戴灿烂吗？
2: 你的话太多了。
4: 你爱金灿烂，我喜欢陈汉卿，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得到过对方的回应吗？没有。那如果再继续坚持就是纠缠了，心会痛的。
2: 这是忧伤，你不懂。
4: 忧伤也是痛，而且你的痛我感同身受。
2: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儿，真刺在我身上你怎么会知道有多痛？
4: 如果我愿意被针扎呢？
2: 你的想法出格了。

0: 人只有真学会自欺欺人，生活才能很好的过下去。
1: 爱情是神圣的，不能自欺欺人。

我心里的苦，心里的怕，你们又有谁知道？我不过就是想找一个依靠，寻求一份保障，可却是靠山山倒，靠树

0: 这就是你要的资料。
1: 好，谢谢啊。
0: 嗯。
1: 那我做下记录啊。
0: 嗯。
2: 他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3: 哇，就是这个人找你
4: 啊。大爷您好。哎，大爷，麻烦问您一下，就是这个照片上的姑娘您认识吗？她叫白曼宁。
3: 姓白
4: 啊？
3: 哦，解放前呢走这个方吧都是地主家的。当年这个地主啊，他确实娶过一个姓白的女小生，想要当小老婆。可这女小生呢他不聪啊，都把这地主给杀了。
4: 杀了？
3: 嗯呢。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呀，这女小生被这地主家给追到河边，都投河死了。
4: 死了？
3: 嗯呢。
4: 那大爷，你怎么能确定他真的死了呢？
3: 当时有个年轻的周铁匠，他是亲眼看见的。他呀还捡了一只那个女小生的绣花鞋呢。

0: 眠的百年。
1: 下一步的重点是转向架的半径120米高速过弯实验。姚主任，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2: 现在嘛，这个静态测试已经完成了，啊，这个环形测试嘛，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3: 那是不是灿烂姐亲自开车呀？
4: 哎，对
3: 呀，
5: 同意，让灿烂开车。
1: 他一门心思等着这一天呢。驾驶证已经考过了，但是还没拿到那红本本，所以不能独立驾驶。
2: 这个到时候跟那个潘师傅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呀。
3: 可不嘛，红尘一骑妃子笑啊。
1: 哎，陈凯，这小半年怎么没见你对厂花笑啊？
5: 我也没看到。
6: 大姐，

0: 你怎么来了？
1: 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你还想让你老婆上环形车道做转向架过弯实验呀？你就不怕出事儿啊？
0: 姐，不是你答应他让他上班的吗？再说了，不是还有两个月呢吗？
1: 我说过那是暂时的，现在我收回，我要求灿烂现在就请产假。我给吴厂长打电话。
2: 哎，别有事没事的就麻烦吴厂长，你容我想一想，
0: 你容我想一想。
1: 不是想想，是执行。给他们打电话，不许让灿烂上车。
0: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潘师傅。潘师傅啊，我是汉青，灿烂不是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吗？能不能从今天开始就别让他上车了？太好了，谢谢您。千万别说我给您打过电话啊！谢谢谢谢。

0: 人呢？
1: 现在学吗？什么呢？
0: 咋了？啊，
1: 跟偷地雷的一样。树枝正常，可以安装。啊，
0: 你怎么跑上面去了？
1: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让潘师傅不让我跑车，你明知道我刚刚拿了本，手里心里都痒痒。怎么，你不让我开车，还不让我干活啊？
0: 这个潘师傅，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1: 你来干什么呀？现在离吃特供餐的时间还早着呢。我告诉你，常寒清，你再不让我吃点老百姓吃的东西，我要么变成波斯猫，要么我就得不想吃饭的病。
0: 人活着要是不吃东西，那多没意思啊！你赶紧，我带你去南门口猛吃一顿，怎么样？
1: 我这就下来。
2: 来来来，你慢点，我上来扶你。
1: 干什么呀？我刚才就这么一个人上来的。
0: 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哎呀，
1: 都七个月了，还能留不成？起来，
2: 慢点啊！我给你扶着。
1: 多利落，看。
2: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肚子疼吗？
1: 不疼啊。
0: 那，你屁股后边的裤子怎么湿了？啊！潘师傅，快帮我找来三轮车！哎，
1: 别找三轮。啊！我怕，我怕。
0: 你美国鬼子的飞机大炮都不怕，你怕这个呀？
1: 我怕。我怕我把孩子生在了三轮车上，你姐得骂死我，给我找辆四个轮子。
0: 好，四个轮子。潘师傅，不要三个轮的，要四个轮的。
3: 于姐，一会儿啊，你把这桌椅板凳还有房门柜子角都用海绵给包裹一下，千万别磕了灿烂。
4: 这不好看呀。
3: 现在好看是次要的，灿烂平平安安不磕不碰度过这两个月，把孩子顺顺利利的生下来，这才是主要的呀。你去准备吧。啊。喂。什么？灿烂羊水破了，在医院手术室呢。我，常汉卿，你等着。汉卿，怎么样了？
0: 啊，就是个意外。
3: 所有意外都有其必然，这叫失败，这叫不听我的话，造成了严重的失败。
0: 都是我的错，你就别着急了，医生正在想办法呢。
3: 都多长时间了，能想什么办法呀？
0: 估计得早生了。
3: 提前两个月早产。这会对孩子智力发育影响很大，严重的还会脑瘫。不行，不能让灿烂生产，必须保胎。哎，
0: 姐，你听我说，马克吐温是早产儿，爱因斯坦是早产儿，开普勒是早产儿，连丘吉尔都是早产儿。早产儿并不等于弱智的。
3: 你不要拿小概率事件当成论据。
0: 姐，那你也不能干涉医生的治疗啊。
3: 汉卿，你们怎么不想想？这个孩子来的多么不容易，我就是太由着你们的性子胡来了。我当初要是再坚持一下，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姐，
3: 还是完了。
0: 姐，你听这哭声，多有劲，多嘹亮，孩子肯定是健康的。牛医生，灿烂现在怎么样了？
3: 男孩女孩？哎呀，您说话呀，男孩女孩？
5: 我应该先跟孩子的父亲说，再跟孩子的大姑说，
6: 这程序没错吧？
0: 牛院长，她现在就是孩子的亲奶奶，我们家尊长爱幼。您就说吧。
5: 母子平安，男孩不足月，体重勉强3斤9两。
0: 那就算4斤，好听
3: 好吗？
0: 姐，你就看在是个大胖小子的份儿，你就看在你苗条的大侄子的份上，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常家有接户口本的了。
0: 对呀。

0: 嫂子，彩凤姐啊，我托你做的东西做好了吗？
1: 王胖子，你可真是个要账的料，我这最后一针刚缝完你就来了。
0: 你赶紧给我吧。
1: 你着什么急呀？不是还有两个月呢吗？
0: 哎呀，这是孩子着急，都已经生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到医院去啊。
1: 慢点。哎，男孩女孩啊？
0: 儿子。嗯，
2: 常家有孩子。
1: 真的？
2: 真的。
1: 金灿烂不是说不能生吗？之前
2: 去北京看好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生下来。
1: 就是啊，那曼宁姐
2: 也挺可怜的。
1: 对呀，
2: 本来最不怕看好的一对，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1: 对呀，
2: 哎，曼宁姐，曼宁姐，表情都不好了。

0: 你是炒花，没有不谈恋爱的理由啊！
1: 你是大海啊，管那么宽。

0: 寂寞谁去偿还？灿烂何必静待？
1: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发马英归，马英归，雄心。

0: 要搞这一套。
1: 王胖子说的对，著名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世界上一切的光荣与骄傲都来自于母亲，那不是英雄是啥呀？
2: 就你有文化。
1: 走走，
2: 你看看这个啊，这大姐也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还搞这个？这不封建迷信吗？
3: 这不是封建迷信，这是讨个吉利。你要是生个女儿，根本不可能给你挂花灯，得意吧你？
2: 重男轻女就是封建迷信。我以后要是生闺女，也得这么挂，还得挂得比这多。
3: 你敢生，我就敢挂。
2: 要生也得进屋生啊，站在这门口像什么话？街坊邻居都看着呢，都笑话咱们。

0: 于姐，
1: 哎，
0: 大门口都挂上了吗？
1: 挂了，挂了。按你的吩咐啊，挂的最大个的那莲花灯。
0: 太好了。
1: 不过汉卿、灿烂和孩子啊，早到门口了。我什么时候开门呢？
0: 啊？
2: 哎呦，这干什么呢？怎么还不开门啊，姐？
3: 科长，要不要让兄弟们把门撞开？
0: 你敢？啊、你以为这是接亲啊？
3: 我来。
0: 你更不敢了，还跟你姐叫板啊？老老实实在这儿等着吧。
2: 看我的，姐，孩子要喝奶。你说我们是在大门口喂啊，还是进屋喂啊？
0: 哎呀，害不害臊啊？
2: 害臊，所以你赶紧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啊。
3: 科长，看来今天你们家仪式可真不少，我们就不在这耽误了，回头再来看你啊。啊！
0: 哎，大姐，我抱就行。
3: 来，喝拿着，拿着。来，
0: 我的孩子第一次回家，不应该我抱进去吗？
2: 母凭子贵，你呢就好好享受一下当太太的感觉啊。
4: 拿一个。
0: 是我的孩子，
2: 我们俩的。来，恭喜长工！
5: 来，期待，谢谢，
6: 恭喜长工，恭喜长工，
5: 谢谢，来，给恭喜一个，
7: 恭喜，
5: 谢谢，
6: 杨工再来一个，
2: 杨工，
5: 来，杨工，多给你一个，
2: 好，
5: 来，
8: 谢谢，
2: 你也抓点紧，
5: 对，一会儿给白曼莹送点
2: 啊，我一会儿还得吃宴呢，
9: 嘿，二极管部分过度电抗器跨接产生环流，
10: 进闸管一切正常。
9: 开关出头分动困难，
11: 我暂时先停一下，检查一下，好吧？
2: 停。厂长，您这么着急做这组对比实验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12: 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目前我们对经闸管的试验方向是对的。
5: 现身说法啊！经闸管在国外是1958年开始实验研究的，它可以实现可控电路整流、逆变、电机调速、电机力磁、无触点开关以及自动控制。未来的想象空间很大。
12: 我们今天使用的经闸管是从特殊渠道购买的国外产品，如果我们买不到，而我们国家自己的半导体技术又达不到，怎么办？
5: 只能停工待料。
13: 你怎么可以这样消极？
5: 那你让我怎么办？电力机车的生产研发是多部门协同，我们主攻的是平台集成，你不能让我连一根电线、一颗螺丝钉、一颗机油都自己生产吧？那是小作坊，不是大工业。
11: 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一直主张搞内燃机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12: 行，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我们还是。

0: 先执行上级的任务吧。什么任务？
1: 让我去当维修工，我是搞科研的，
2: 我不去。
3: 也不用都去吧，我们那南京那边也是缺人的。
1: 厂长，我回国造电力机车，知道会有无数困难，但如果这样就放弃的话，那我当初回来干什么？
4: 常青，你这是在要挟组织。
1: 集成平台的方向没错，质变需要足够量面的积累。
4: 我看你这一肚子的知识，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而是把你个人的价值喜好看得比什么都重。
1: 我再重申一遍，我是搞科研的，不是维修工。
5: 我知道了，谢谢你，陈凯。
6: 怎么了？汉卿出什么事儿了吗？
5: 上级调汉卿去宝城县维修进口电力机车，他不干，顶上了。
6: 当然不干了，这不是大材小用
5: 吗？你不用担心，他们不会拿汉卿怎么样的。
6: 哎，给孩子喂奶了，来。
5: 大姐，
6: 我没啥奶，一天的量都不够这小子嘬两口的。也好，正好是汉卿不去的理由。
7: 哎，你在坐月子需要人照顾，孩子刚出生更需要父亲的陪伴。我想你不会想让你们一家三口来个两地分居吧？
8: 哎呀，我走不上楼了，上楼了。
9: 厂长，您找我啊？
10: 哎，南门口有一家吃臭干子和梭罗的，味道不错，我带你去尝尝。
9: 我没胃口。
11: 看来啊，你是没被饿着。
1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啊，
9: 这要多亏灿烂，那个时候又是种土豆又是养蘑菇的。
10: 那是把你们花园弄得臭气熏天的。
9: 为了填饱肚子，再臭也得忍着。
10: 是啊，可是今天咱们国家刚刚由困难时期开始复苏了啊，当前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让全国人民都能吃饱穿暖啊，适度的减少重工业的比重。那那时候都能忍了，现在忍不了了。哎，哎，看看这个，
12: 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将比去年减少一半。
11: 是啊，而且国家对我们电力机车科研生产的投入也会相对的减少。但是宝城线上成千上万吨的货物还要靠那批进口机车是完成运输呢，而且咱们又没有充足的外汇去为他们进行更新维修保养，怎么办？这些机车万一都趴了窝，事儿大了，停运呢。
12: 修修补补也不一定要我去吧。
11: 那是让你去是大材小用了，对吧？你以为我舍得你去啊？你能跟我说说那批进口机车的特点吗？
12: 这批车结构、底盘、转向都很扎实，电气系统质量良好，尤其是牵引电动机，很少发生严重故障。但因为是引燃管整流，制动时电气系统需要将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这就大大增加了引燃管和牵引电动机的工作负荷，令引燃管和牵引电动机的平均使用寿命分别降低了20%和200万公里以上，那都是钱啊。
11: 是啊，哎，看看这个。
13: 这是
12: 我写的吗？您的意思是，我们把自己的半导体整流技术装在老外的机车上，先解决制动问题，同时积累实用经验和技术数据。对呀，

0: 电子技术再发展，铁轨不会变，火车轮子不会变，转向架不会变啊。
1: 大材小用不如不用，小材大用值得一用。
0: 那我们

0: 这一中一轻肯定崴肩膀了。放心吧，我绝对让你崴不了。啊，走吧，我饿了。
1: 我回来了，
2: 啊，
1: 兰兰，咦，这怎么还喝奶粉啊？母乳才是最好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能提供半年的免疫力，特别是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极为重要。
2: 这个道理啊，谁都知道，可是你老婆没奶啊？
1: 啊，没奶？没事没事，主要是儿子提前来报到，奶水还没准备好。
2: 过两天就来了啊！但愿如此。那要是不来呢？我们就先
1: 请个奶妈应应急。
2: 不行，现在当奶妈的基本上都没上过学，长身体可以，长没长脑子就不好说了。
3: 这哪里还分秀才和状元？
1: 灿烂，咱们再努努力。
2: 哎，对了，汉卿。
1: 他们让你去当维修工，坚决不去啊！我支持你，灿烂也支持。姐，其实也不是什么维修工，就是技术改造升级，用外国人的机车做我们的实验，经济实惠，一举两得。那太好了，好什么好啊！
4: 大姐，现在国家有难处，
2: 我们家也有难处。
4: 你和汉卿还是先想想办法，催下奶来再说吧。这孩子都生了，还能让奶给憋死啊？大姐，我向您保证，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下最多的奶。您还是让汉卿去吧，他留在这儿也没用。

0: 她是孩子的妈还是我是孩子的妈？
1: 她是孩子的姑妈，你是亲妈，但是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个奶妈。哎，你刚才为什么说我在家里帮你下奶没用啊？
0: 你又不是猪蹄通草黄豆汤。
1: 食疗是一部分，我刚才问牛医生了，按摩也很重要。
0: 流氓。
1: 牛医生说的。哎呀，他俩跟姐说了努力努力嘛，你我这
0: 你去不去？
2: 哎，再来一张，来，儿子，来看你爸啊，来下一个，撇个嘴，来了。
3: 你就不能学着让孩子斯文点啊？
2: 那有什么呀，好玩嘛。
0: 都拍了一卷了吧？
2: 拍两卷了，我马上要走了，都拍点照片，回头每天有的看啊。
0: 一个小屁孩至于拍那么多张吗？这连冲带洗的，我还不一个月工资没了。
3: 钱我出，接着给我们拍，来，
2: 来下一个，儿子。
0: 也不知道给我拍一张，
3: 笑了。
2: 姐，你帮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0: 哎呀，你这
2: 怎么像儿子呢？
4: 你慢点，慢点啊，慢点。
2: 哎呦，哎呦，大儿子，来了，哎呀呀呀，
0: 全家福
2: 来了。
5: 哎呀呀呀，不哭不哭不哭，我不说不说，不能把孩子给你吗？
2: 快快快，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全家福怎么能没大姐呢？汉卿，快点！
6: 就是，全家福怎么都没有大姐呢？稍等啊，马上好喽，来了。好，来，三、二、一。
0: 汉卿。

0: 姐，你的车来了，我真不想走。路上慢点啊，让司机开车慢一点啊。
1: 好嘞，
0: 嗯，
1: 谢谢。哎，
0: 谢谢了。
1: 于姐，那猪蹄子，
0: 实在对不起，厂里好几千人，就几个，你抢不到。哎呦，
1: 如果这半个月还不能下奶的话。
2: 这奶就回去了，再也下不来了。猪蹄子这点小事，我自己就能解决，你放心的走吧。那我走了。嗯。
1: 儿子，老婆，姐，你们好好的，我走了。你记住了，先有老婆才有儿子。
2: 老婆，儿子，姐，我走了。
1: 这换了两次啊，我还是第三位的，平平安安的啊！
2: 谢谢于姐。老婆，猪蹄子的事儿你真能解决啊？
1: 当然。
2: 你还在坐月子，遇到什么事儿千万别鲁莽。
1: 不下奶，我坐月子能坐安生吗？行了，赶紧走吧。

0: 吃肉，
1: 行不行，大弟？行不行啊？
2: 这肉
3: 还没吗？
4: 每天就不能多几个猪蹄子吗？
5: 对呀。啊？
1: 谁踩我一脚？哎呀，我都问完了。这每天大多数来的都是冻肉，没有猪蹄子了。这好不容易来新鲜了，你看，全场这么多人眼巴巴看着呢。顶多一个月给你留俩。
4: 俩？啊。那能管什么用？
1: 哎，我倒是个好办法，但问题是，就怕你不敢。对啊，按规矩吧，杀猪的师傅是能够多分些下水和先买些好肉，但是他们说你杀猪总得要帮手，那猪蹄就不能给四个了，只能给俩。
4: 这个我能理解，大家胃里都缺肉，如果我一个帮手都不要，这四个猪蹄能都给我吗？
1: 杀猪不要帮手，你没听说过？
4: 你就说行不行？
1: 哎呀，行。要咱这猪没杀成，咱这脸就丢大了。
4: 去给我买两瓶烈酒，度数越高越好，价钱越便宜越好。
1: 壮胆呢？那算了。
4: 酒壮怂人胆，我是怂人吗？
1: 要。
6: 喝了。
1: 科长，我还以为这酒是给你喝了，弄了半天是给猪喝呀。他应该叫啥酒啊？这是。哎呦，没错。哎，好。哎，好。那这应该叫啥酒啊？
7: 断魂酒。
1: 哎呀，我听着怎么这么像去菜市口呢？
7: 少废话。
1: 哎呀，你这杀猪法，我从来没见过。
4: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招数，这个叫醉刀杀猪法。
1: 这醉刀杀猪法这成本太高了。
4: 为了我儿子有奶喝，我认了。来，快帮我扶着，快！
1: 哎，灌我！哎，来，
4: 多喝点，一会儿不疼。
1: 科长，来吧，这杀猪下刀要快要准才行，要不然猪遭罪，那人也跟着遭罪了。
4: 知道了。

0: 哎，等等！
1: 哎呀！哎，你说你喊什么好？关键时刻的，你叫的声比他都大。
0: 你是我们厂典型，你是英模，怎么能杀猪呢？
2: 灿烂是等着猪蹄子炖黄豆下奶呢，
0: 可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啊。
1: 不下奶，着急。
3: 行啊，战斗英雄就有两下子，
0: 你还真杀呀！
1: 谢谢。
4: 灿烂，以后还是别杀猪了。
1: 那不行，这事关我儿子的口粮。
5: 哎，凭什么他一个人就能拿四只猪脚啊？
6: 冯主任，就因为她丈夫是电力机车部的负责人吗？那我丈夫还是内燃机车部的负责人呢。
3: 哎，我说
7: 分猪脚是屠夫应得应分的，这是规矩，你有本事你杀猪啊。
6: 冯主任，这么袒护别人家老婆可就不太好了吧。
7: 林彩凤，说话注意点。
6: 是谁该注意啊？你可是政治部的领导。
4: 哎，你在这里胡说什么？回去回去。
6: 干嘛呀？我在等猪脚给你治疗这病呢。
1: 彩凤嫂子，我是真的等着这个猪蹄子给孩子下奶。要不这样，我这儿有点肉票。
5: 这还差呢，
3: 给他干什么呀？
8: 灿烂，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明天就要去跟汉金会合去了，你一定要躲他远一点的哦，一定。
1: 他也是为了你好。
8: 能不要听他好康不康的。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你记得过来拿呀、啊。
9: 老公，会好起来的。
7: 猪脚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你还是别杀猪。
1: 你再帮我，别人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呢。
10: 这花都枯了呀，啊！
1: 于姐，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来。
1: 哟，啊，猪脚，嗯，
11: 还挺新鲜的呢。啊，
1: 还四个呢，
11: 可不，天上不会掉馅饼，也不会掉猪蹄子。只要能把猪蹄子弄来让你下奶，花多少钱都行。
1: 这猪蹄我没花钱。
11: 花人情也是要还的呀。
1: 大姐，我既没花钱也没花人情，就是花了点力气帮食堂杀了只猪，这是我应得的报酬。
11: 你是杀是
1: 大姐，您这表情怎么跟我杀了人一样啊。儿子别着急啊，等你妈妈我炖了猪蹄通草汤，茭白黄芪炖猪蹄儿，我喝汤你喝奶。
11: 他敢杀猪，汉卿娶了个什么老婆呀？

我都喝了四顿猪蹄汤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喝的又不是激素，哪能那么快呀？那还要喝多少顿？这少说也得一个礼拜吧。那不就麻烦了吗？这厂里的食堂也不可能让我连着宰四头猪啊！ 这点困难就把你难住了，卖猪蹄儿。

0: 也不是土豆，能从地里长出来。
1: 于姐，明天去肉店门口传个话，谁先买到猪蹄儿，我们以两倍的价格收。嗯，
2: 好。
3: 嗯，哎，这个肯定不行，肯定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哎，我们又没偷又没抢，就是溢价收购，有什么不行的？
2: 这猪蹄子它不是照相机，它是全场上千户人家需要的基本生活物资。如果我们凭着有钱就拿走了，也就夺走了大家心中的公平。这不仅会给咱们家带来麻烦，更会让汉卿很难带队伍。
3: 你说的这一套啊，确实很得民心。
1: 可是我侄子没奶喝呀。你以后在家少讲一点主意，多想一点下奶的主意 ，OK？

0: 哎，灿烂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回去喂奶啊？啊，
1: 不用了，我这还没干完呢。
2: 哎，别，你还是回去。这喂奶时间是厂里的硬性规定，你说我要是违反了，妇联的不找我麻烦，那汉坤总是也得批评死我。
3: 我奶水不够，孩子的大姑喂羊奶粉呢。
0: 羊奶粉？那我家要是有麦乳精，就阿弥陀佛喽。
4: 安师傅，你一口气生了五朵金花还不刹车，你不是自找的吗？
5: 我那不是就是想要一个能接户口本的吗？
6: 看来你这个封建思想很严重，很典型啊，有必要开一个教育大会。
2: 啊，别，千万别开会啊，我自己可以解决，啊，可以解决。
3: 冯主任，别吓唬人家，你应该帮助人家。
6: 全场几千人，我帮得过来吗？
3: 让我带队去田心公社支农，为什么？
6: 这里是生猪基地，还靠着肉联厂。
3: 谢谢你，太感谢你了，冯主任。
6: 你要是真心感谢我，以后别叫我那么生疏，叫世高，我会更高兴。
7: 辛苦耕耘劳动过了啊！大哥，洗好气，喝点水啊！哎呀，要是没得你们啊，我们农村里面很难实现机械化嘞。
1: 相互帮助，这都是应该的。
7: 哎，长龙子啊，来，喝口水。
1: 谢谢。哎呀，
7: 哎，我听冯主任讲啊，你会杀猪？啊，
1: 会。哦，
7: 你看，我马上就要过节了。公社啊，你杀猪，我想请你啊，在公社社面上露一手，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女英雄的风采。
1: 不太好。
7: 你就莫推辞了嘛，按规矩来，该你得到的猪的噻，绝不会少你的。
1: 真的？啊？那我就试一下子喽。
7: 那行，那赶紧了啊。队长。
1: 哎。你不上班跑这儿来干什么？
8: 我是主动申请的支农。
1: 为什么？
8: 醉刀杀猪法，首先得有酒吧。
9: 鼓酒。
8: 头许小烧，我喝半斤我就趴下了。我估计猪跟我差不多，不是那个猪跟我一样，差不多吧。行了，先别笑，行了，好了，是这样，这儿的杀猪能手挺多的，他们要是看见你是把猪给灌醉了再杀的，那可不行，我得捍卫一下战斗英雄的光荣形象啊，所以给猪灌酒，我来。
10: 看你这一头汗，
1: 哎，灿灿，哎，准备干活，
8: 保证完成任务。

0: 宝宝，奶好了，我们可以吃奶了。
1: 等等！
0: 哎呀，你这大喊大嚷所产生的高强度噪音刺激，会影响孩子的视觉和听觉的。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没看我正要喂奶呢。
1: 我也能喂了。
0: 真的，
1: 真的，我刚才尝了一下，甜的。
2: 孩子，你亲妈有奶了。哎呀，
3: 制动电机工作正常了，
4: 再生电源、制动数据也正常了。
3: 这么半天没白忙活。
5: 哎，韩青啊，啊，快快快，你家金一刀的藏头电话。
6: 金一刀。
5: 你家灿烂杀猪的上报纸嘞，人送绰号金一刀。
6: 快去快去，
4: 金一刀
5: 上报纸了吗？杀猪嘞。
7: 老婆，你太厉害了，
8: 你都让我儿子喝上鲜奶了。
9: 不下奶那是公的。
10: 辛苦你了老婆，
7: 为了弄猪蹄子都成屠夫了，都成金一刀了。
9: 屠夫怎么了？金一刀挺好听。哎，什么时候回来啊？孩子都想你了。
7: 你就直接说你想我不就完了？
1: 还真有点想你。
10: 对不起老婆，
7: 一时半会儿我还真回不来，
10: 因为这边要边运输边改造，
7: 比我之前预想的困难要大很多。
1: 没事儿，工作要紧。
7: 帮我亲一下咱儿子。
1: 那你儿子他妈呢？

0: 姐，
1: 回来了。哎呦，不用这么着急忙慌的，小心再把孩子给呛着。
0: 哺乳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1: 哎呀，晚十分钟时间能拿你怎么样啊？
0: 占公家便宜不好。好了好了好了，哦，吃饭了吃饭了。
2: 那我以为你会把印着灿烂杀猪照片的这个报纸给撕掉了。
3: 怎么会？他是我的骄傲。
2: 你不会干的事情嘛多嘞，这个都是骄傲呀。
3: 不是不会干，是不敢干。就像你手里那个榫卯结构的木器活，我也可以学，但是我不敢干，怕干不好输给你丢人。可灿烂不会，只要他认准了目标，其他的他都不管。他这么做恰恰是对我来当维修工最好的心理辅导。
2: 哎呦，怎么看来我这个手艺是不能丢的呀，要不然以后汉青嘛就更瞧不上我了。
3: 怎么会呢，走行步还得靠您，一个人是推不动火车的。
4: 哼哼啊，你馋啦啊？我要是你每天吃一样东西，我也馋。可是你吃不了啊，你没有牙齿啊。嗯嗯，
5: 住手！
6: 好吃吗？
5: 还是怎么了？

0: 给孩子喂什么呢？瓜子仁啊！哎呀，你咀嚼过东西，怎么能给孩子吃呢？你知道你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8000多万呀！我的嘴巴成小鬼子的细菌蛋了，不要拿无知当玩笑。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有多严重？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哎，你这哺乳时间到了，别占公家的便宜，赶紧上班吧。
1: 怎么就改不了这身泥巴味儿了？好了好了好了，哦，
0: 姐，我知道了，我会给蔡澜打电话，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你还是回来当面教育的好。
1: 我也想回来呀，可是这边实在走不开。
0: 怎么，当一个维修工还当上瘾了？
1: 不是，其实这回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全面掌握进口机车底盘、走行部分和转向架的大好机会。我不想听。我再一次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今后你老婆再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2: 我就全面接手孩子的教育和抚养权。姐，你不能这样。这再生电源稳定，没有出现电网干扰，
1: 这都是正常的，转向也是正常的。下一步准备满载下坡实验。陈凯，哎，你给厂里打个电话，叫潘师傅。你别了。
3: 还是调灿烂来试车吧。灿烂姐，嗯，他已经拿到驾驶证了，而且也出师了，有问题吗？没问题。
4: 老师傅吗？老不住了吗？
3: 说什么呢？
5: 我是担心金一刀他舍不得孩子，不肯来的。
3: 你应该这样跟他说：是满载连续下坡，极限试验有危险，他一定来。
5: 不许说。
0: 我命令你不许哭了，你就不能念孩子点好吗？非得说什么爱子弹，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你打比方不能选个吉利点的。哎呀，你别说，我又是什么封建迷信？我信。哦，好了，哎，快看，大红给你带了个什么呀？快看看，看看看，大红给你带啥啊？还带上，针要打，锁要带。
6: 须在辟邪，长命百岁。啊，
7: 谢谢大姑啊，这长命锁可真好看呀！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
1: 你这剧是不是得用电呢？
2: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朋友们，最近天气呢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呢？
5: 确实如此，随着气温的升高啊，人们都渴望走出户外，拥抱大自然。特别是在这个假期，和三五好友相约郊外，踏青赏花，享受大自然的美妙，那真是无比惬意啊！
6: 那听你这么一说哈，我们吉林的朱雀山绝对不容错过哈，它可是吉林市四大名山之首，拥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啊。
5: 的确如此，朱雀山的景色确实令人赞叹。山上

0: 繁茂，绿意盎然，景色壮观。站在山顶，可一览丰满大坝、松花湖、松花江以及江城的美景，湖光山色，山晴水意，让人沉醉于这自然的画卷当中。
1: 不仅如此啊，如果对人文景观感兴趣的话，那里的古化石博物馆和明清造船遗址呢，都极具历史价值，非常适合带上孩子们一同参观哈。孩子们可以在山林间自由地奔跑，呼吸新鲜空气，接触各种植物和小动物，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自然课。
0: 是的，无论是爬山还是戏水，孩子们都能够乐在其中，而大人嘛也能够得到身心的放松，累了还可以找个地方休息，品尝自己带来的美食，享受一段悠闲的休闲时光。所以朋友们，不要辜负这美好的春光，快来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吧。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朋友聚会，都能让你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2: 你谁呀？你指我呀？
3: 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2: 看造型真没看出来，但看脸型。
3: 不准看脸型！不准看脸型，他要看我脸型，吓不吓人？吓不吓？我告诉你啊，我是申公豹的弟弟，公主豹。
4: 我是申公豹的师兄。我真是他师兄。我不认识他呀，
3: 骗子！不认识他跟我聊啥呢？
5: 停，
3: 小子们，
5: 哎，
3: 咱们今天吃了他，
5: 好，太好了，
6: 吃了他，吃了他，
4: 不许吃，
6: 吃了他，
4: 不许吃，
6: 吃了他，
4: 徒儿跟师傅一起扛衣衫，
7: 好的，
6: 吃了他，吃了他，吃了他，
7: 吃了他，
8: 你个锤子，咱俩是一伙的。
7: 哎，那啥。那你们吃吧，我不敢那个。
3: 哎，你告诉我，我发现你话挺密呀，你谁呀？
7: 我谁？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3: 这回到我猜了。谁别提醒啊！来，往后我看，红孩儿。
7: 我还孙悟空呢。
3: 大圣变的红孩儿。哎呀，
7: 我的妈呀！我是哪吒，哪吒，哪吒。
3: 大王，
9: 怎么
3: 让一个小玩意儿吓成这样了？过来！那哪是小玩意儿啊？哪吒，陈塘关的百姓都知道，哪吒就是那魔丸降世啊！谁要是招惹他，那可倒老血霉了
10: 啊！大王，那咱怎么办呢？
3: 这点事难得倒我吗？
10: 大王就是厉害，
3: 山都不要了，撤吧！
10: 大王来，不对，
3: 怎么了？
10: 大王你想想啊，他真要是说是那传说中的魔丸降世，他能被我这个小妖精给抓到山上来？
3: 说的对呀。别老一惊一乍。
8: 徒儿，你看师傅报上名来，师傅一报名，他立刻放人。我是。
3: 你就是个食材，你是话太多了你。
7: 你让我帮你说呀？啊，大王，我师傅说那啥，你要是饿了呢，你就先吃它，它好吃。快点的吧，他都着急了。谢谢。赶紧的吧，他都急哭了。你
3: 妈呀，被吃还这么客气吗？
10: 好了一口龙杂，气死灭族。大王，你先吃它。
7: 吃它，
10: 吃它，
7: 吃它，吃它，吃它，吃它。
3: 在我这儿，吃谁我说了算。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呀。
7: 好吧，既然我以这种方式胜出，那么冒昧的问一句，大王，你打算咋吃我呀？
3: 咋吃？刺身。
7: 生吃啊？
3: 不然呢？
7: 你这是对食材的不尊重啊。
3: 难道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7: 你知道串不？
3: 我太知道串了。来，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
7: 我说的是烧烤。
3: 什么是烧烤？
7: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烧烤是用炭火烤。

0: 出肉的鲜味，肥瘦相间，肉嫩多汁啊。
1: 小伙子需要什么呢？
0: 非常简单，准备竹签子跟炭。
1: 竹签子跟
2: 大王
3: 啊，不对呀、啊，刚才那小玩意儿他好像出来了。
1: 你咋那么欠？那不在那站着的吗？赶紧的，找竹签子和炭去。快快！
0: 这动物就是好骗，真修炼。
2: 徒儿，你是咋解开的？
0: 师傅，我好像醒酒了，我法力恢复了。哎
2: 呦，这年轻人醒酒就是快噻！
0: 太开心了，我庆祝一下子。
4: 你又何了？
2: 你就是个锤子。
4: 你骂我？
2: 哎，你给我站住！
4: 我不站。
2: 你考虑一下后果。
5: 啥后果啊？
2: 来人呐！能把绳子解开了，快来人呐！跑着了。哎，这上来吧，上来，来，来，放这儿，哪吒。
0: 哎，
2: 你看哈，就你说那个串是这么穿不？
0: 你别说，是那么个意思。
1: 意思对了，就放炭烤它。
2: 好，
0: 师傅，他们要吃人。
2: 陈淑熙，
6: 大王，大王，我就是陈塘关的一名无辜百姓啊！
2: 你可真能撒谎啊！你还是陈塘关的无辜百姓，那无辜百姓上山还拿个弓箭呢，你就是个偷猎者，今天就吃你！
7: 哪看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太乙真人。神仙给个面子噻！
1: 你是神仙？嗯哼，神仙都会法术，你会吗？
7: 我不会法术，我怎么出来的？
1: 厉害！
7: 徒儿，啊，展示一下法术。
0: 师傅，我刚喝了。
2: 平时玩的那会。
0: 明白。
7: 看着啊！啊，法术牛特！
0: 继续了，手指头不够用了
7: 啊！呀，厉害吗？
1: 果然是神仙，果然是神仙，
2: 大王，我都不好意思。
3: 咱可不能那个
1: 跟神仙接梁子。
3: 对对对对，
1: 好，来，
7: 可以走了吧？
1: 送神仙，走。
0: 好，谢谢啊。那个，赶紧的吧，快，
1: 站住！
3: 站住！
0: 啥意思？
8: 你们两个可以走，那个人得留下。
0: 我就找不明白你们为啥非得吃人呢？
8: 那你问问他们，人为啥非得吃我们呢？
0: 对，吃你们！
3: 虚伪的人类喜欢穿皮草，把我的尾巴都给斩了。
0: 这尾巴不好好的呢吗？
3: 原来我是九尾狐。
0: 你这么的，那个你给我个面子，你今儿你把他放走，我替他担保，以后他肯定不伤害动物了。行吗？
8: 你担保？
0: 对呀、啊，
8: 他们人类啊，是一次一次的骗我们，出尔反尔。我法力低微，就连刚才这玩意儿我都不会呀、啊，我。你说我怎么保护我这帮动物同胞们？我怎么办？
0: 我是魔丸。这么的，你把我吃了，你就可以法力大增，你就能保护你们山上的动物。哎，
2: 不太行，不太行，
0: 你离我远点。如果吃了我，可以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3: 好徒儿，小小年纪就知道舍己救人了。
7: 你走吧，让他们吃我。
4: 算了吧，吃你胆固醇太高了。哎，
3: 我是神仙，那个功效大。
4: 我是莲花化身，功效比你大。
2: 你是什么莲？
4: 双黄莲。人类，你走吧。哎，等等，记住你今天的承诺。
3: 我会用实际行动

0: 说他们人类要是不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吃他们干什么？更何况我们也不能吃你。
1: 你是一个好妖怪，你放心，只要有我哪吒在，人类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告辞。
0: 行了，你们两个过来。
2: 大王，
0: 发现点什么事儿没有？
2: 我倒是发现了，我发现大王的格局呀越来越大了，
3: 心胸越来越宽了，
2: 智慧越来越高了，
3: 神仙都拿你没招了。
0: 是咱没吃的了。
2: 大王，不行的，我把那人再抓回来吧，走，
3: 抓回来。
0: 没事，站住！咱们不能出尔反尔，从今天开始，咱吃素了。

0: 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儿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是娃娃，你还能把我抱走不？你这今儿这传单要发不完，你这工作都得没。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你这个，这是干啥呢嘛？你这，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2: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2: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2: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2: 行，哼，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2: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大爷，
2: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0: 你卡哪儿了？咋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0: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爬一宝？
0: 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0: 妈，你看怎么样？以后啊，吃鱼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点儿。
1: 给他妈打电话呢。
0: 妈，你不用担心我。

0: 啊，挺好的，我现在就在我公司办公室呢。啊，这绿化老好了，我公司还有树呢，办公室台灯就3-4米高，啊，长椅都能躺着办公。妈，我没在公园。哎，妈，我有事了，我先挂了啊。什么事都骗不过我妈呀。哎呀，还没挂呢。
1: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0: 谁呀？
1: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0: 你啥时候在这儿呢？
1: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0: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1: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0: 啥事啊？
1: 你把我救出来呗。
0: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1: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0: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1: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0: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1: 大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0: 我有办法了。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哥，你回来了。
0: 你看我拿了啥。
1: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0: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1: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0: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0: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1: 那你这头往哪儿插呀？
0: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的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1: 大哥呀，
0: 这是
1: 大哥，
0: 你别说话，
1: 打扰了。
0: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1: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行吗？
0: 那也行。啊，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1: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事儿，我看我就不信我整不动。呀呀呀！啊！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不，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2: 喂，
1: 妈呀，来人了！不行，啊，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2: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提车。哎呀，我提了提哩提哩提哩的，我没唱歌啊。
1: 谁呀？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累挺了。哎哎，啊。
0: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是你叫啥名啊？啊，
1: 提起我这个名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

0: 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1: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0: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1: 凯南呐、啊，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2: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事都自个儿扛着。
1: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0: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1: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0: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1: 我还知道孙历和巩历呢，
0: 那我还知道千禧百历呢，
1: 那还再接再厉呢。
0: 全体起立。放弃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1: 说的真好。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们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可得牢记了。
4: 首先啊是装备选择，鞋子呢一定要选防滑耐磨的徒步鞋，能够有效的保护脚踝，避免在崎岖路段扭伤。衣物呢建议穿速干材质的，方便排汗。同时呢根据天气备好外套，山里的温差可能比较大哈。
5: 说的没错，其次路线规划也是很重要的。出发前最好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情况，选择适合自己体力的路线。另外补给要带足，水和能量食品比如巧克力啊、能量棒啊是必备的，还可以带些常用的药品，像创可贴、消毒湿巾、防蚊虫叮咬的药膏等等。最后啊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要爱护自然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采摘植物，做到无痕徒步，让我们在享受自然同时呢也守护这份美好。
6: 永济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7: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8: 你不冷吗你啊？
9: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8: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10: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8: 惭愧惭愧。
10: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8: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10: 入乡随俗吗？
8: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10: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8: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福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10: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哎，
8: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10: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8: 真的？哎呀，
10: 走
8: 走。
10: 李将军。
11: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10: 来
11: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10: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8: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11: 我叫什么名啊？
10: 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8: 李，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0: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 好。
2: 哎，行，那就喝酒。哎
0: 呀，满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0: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0: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0: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0: 这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2: 我明白。
0: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喝个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0: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0: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0: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1: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1: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0: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哎呀，
1: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0: 你整。
2: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0: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这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1: 比喻呢？
2: 假的啊。
0: 比喻？
2: 对，
0: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1: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1: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1: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呀，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1: 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哎呀
2: ，好了，别好了，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1: 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做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1: 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1: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兵法我懂啊，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1: 走。
0: 哎呀，好酒来了哦。嘿，哎，这个可是咱们。

0: 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1: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0: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1: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0: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1: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

0: 面子我
1: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2: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0: 是
2: 我便献上一计、哦，让你拿下匈奴。
0: 行，
2: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1: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2: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2: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1: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2: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0: 葛雷，嗯，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1: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哦、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哦、
0: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
1: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2: 哎、那我拼他
1: 走。
0: 哎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2: 喝点小酒，
1: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2: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1: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0: 嫌杯小了是吧？
1: 哎，不是，
0: 嫌杯小是不是？
1: 没有，
0: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2: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1: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0: 来嘞，
2: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1: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0: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1: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0: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1: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2: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2: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啊、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2: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2: 用真心，
3: 用这个令牌啊、
1: 嗯、用啥令牌？
3: 用这令牌，
1: 他们就听这个了、啊、你知道吗、啊、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啊、平时、啊、
2: 行了行了、啊、我知道了。嗯嗯，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1: 这躺盆里了你知道吗、
2: 啊、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0: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2: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0: 好提议。
1: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0: 好，
2: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0: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4: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
0: 那我也来两句。
2: 好，
0: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年。
2: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6: 团长，你在刚才我没有发挥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准备一首歌曲，我要震翻全场。

0: 门前大桥下有我一曲呀，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咕嘎咕嘎，哎呀好多呀。
1: 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
0: 我有风湿病。团长，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准备。
1: 什么玩意儿这是？王龙，
0: 团长，
1: 你作为新人，我很看好你。开始，
0: 拉起，
1: 用烟盒代替，
0: 必须的。
1: 亮我亮，开始。
0: 老婆，跟我回家吧。
2: 不，除非你放弃你的音乐。
0: 老婆，我不想放弃音乐，现在全世界的音乐在我的耳朵里都是音符，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神经病，我真的受不了你了。
0: 西、老婆，其实我的音乐还是很有天赋的。

0: 好了，你再给我唱一首吧。
1: 不唱。
0: 为什么呀？
1: 掉毛。哦，
2: 要的就是这个，等待好消息。
3: 好嘞，杨树林啊，
2: 什么玩意儿？
4: 两个你的快递，啊，
2: 快递呀，啊，看着没？还得当导演，肯定是水果。哎呀，我看看，哎呦我操，哎，木兰。
5: 想死你们了，
2: 你已经够用了，你给这帮兄弟们留口饭吃好不好啊？
6: 对，宋小宝，你太不要脸了啊！这么个男一号你还跟我们抢啊？不是，你腰不有病吗？你腰不有病吗？啊，你肝不疼吗？肝不疼吗？胃还有胃，胆，你那胆，你胆都多大了？得有四斤半吧？还有你那个脾，你信不信我跟他劈开？
5: 兄弟，就给个一次机会。兄弟，
6: 你要不来哈？树林，男一号我太有希望了。
2: 等会儿，文松，这个男一号非你莫属。
6: 让他演的还能咋的？
7: 是我回来的吧，比较仓促。
6: 他能演啥？
7: 我也没太准备那么详细啊，我也没太准备那详细。我呢是带设备回来的。我呀，这趟非洲呢，不是非洲，是北美洲。这趟北美洲呢，可以说是一点没白去。

0: 羞羞的。这个帽子我戴上了。哎，这还有个小袍子。
1: 先穿袍子后戴帽子。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1: 吓我一跳！你这是要演啥呀？
0: 我给你唱首歌。唱首呢？哎呀呀！啊？非洲部落歌曲。哎呀呀！别着急，我答不下了啊。

0: 树林，你干啥呀？
1: 你干啥？你干啥？
0: 你让我把这歌唱完呢？
1: 唱什么唱啊？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就是我唱的。
1: 你告诉我，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啥意思？
0: 疼的意思。
1: 为啥呢？
0: 那回我不就穿这身衣服，人群把腰摔坏了吗？所以说我一看这身衣服，我就想唱这首歌。哎呀呀呀呀呀，疼啊！
1: 行了，行了，
0: 你站，你站，你往这走。
1: 你别，
0: 我带回来每个道具号，我都有活，你知道吧？
1: 你还有啥活？
0: 明白没？
1: 你还有啥？
0: 树林啊，张嘴。
1: 这干啥呀？
0: 钓王八。树林，张嘴。不是，别闹，我演完，我演完了，我不演了，行吗？我不演了。
1: 你不演了啊！
0: 不演了，
1: 保证一句话别说啊！
0: 啊，完了，我听一下，我划船回去，。
1: 文松，不用怕他，看出来了吧？啊，就这套路，我很相信你兄弟，这次机会你要把握好，
2: 妥妥的。
0: 开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老婆，
3: 老婆，
0: 我可找到你了，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们回家，
4: 放开我啊！我问你，你愿意为我放弃梦想吗？
0: 老婆，我不能放弃梦想，音乐是我的生命，舞蹈是我的灵魂，你为什么不能走进我的世界？
4: 你看看你，你跟着梦想去过吧。什么样啊你啊，你跳的那是舞蹈吗？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个男人了，我们分手吧好吗？就这样吧。
0: 老婆别走，为什么我得不到你的支持？为什么？为什么？
1: 一生的奢望，你不跟我过，你远走高飞，爱咋爱咋地，我不跟你过。音乐是

是啊，啊，你把女朋友都演跑了，你还抓阄？

Thank you.

0: 虽然是被卖作官妓，劳驾的凤凰不如鸡。小姐，我不会安慰人，就不要安慰。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帮你？
1: 是是是，还未曾答谢，请受我一礼。你不必谢我，
0: 我可不是白帮你。
2: 白良界的霸，是诽谤界大人！兄弟们，让我们撞开门冲进去，打死他，报效界！

0: 姓陈的狗贼，快出来！快！把他们赶出来！张总，还是站长，跑！人呢？好了，人呢？好了，能不能让他跑了？
1: 你们一个个酒囊饭袋，
0: 用得着你们的时候，没有一个盯用的，四处搜过吗？
2: 搜了，老鼠洞都逃两回了，没有啊？
0: 还在这儿跪着干嘛？给我去追，
1: 四处追！
2: 是，快走！
3: 哎，老爷，老爷，二位御前侍卫在正厅等着您呢。
0: 就是我不在，让他们等着。
3: 哎，老爷，还有
1: 什么？滚你娘的臭鸭蛋！
3: 哎，老爷，哎，关纪管跑了个关纪。
1: 你这破事也来喊我吗？
0: 这么大个烂摊子，我怎么跟皇上交代？怎么跟二位御前侍卫说？
3: 您知道跑了那位关机是谁吗？
0: 谁呀？

0: 小姐，坐下来歇会儿吧。前面又进城了，小姐要去哪儿？我送小姐过去。我还得赶着去复命呢。
1: 金文祥在到处找你，何督府你是回不去了，你要去皇上那儿辩理吗？是。皇上要是问你，可曾拐带一名官妓逃走，你怎么说呀？
0: 是啊，金文祥在白良涧筑坝，四方的灾民靠出宫争分周吃，你把他们的活路绝了，引起骚乱，可有此事？有。我看你聪明伶俐，原来是个绣花枕头。我问你两句，你都认罪了，怎么去辩理呀？何况金文祥那种狗官，一定买的人证物证俱全。陈大人。
1: 我看你是自身难保喽。
2: 金文祥就是再有手段，也不能一手遮天吧。再说白良涧大坝说塌就塌，他这几句谣言总敌不过大水。我怕他什么？
0: 陈大人，请问您是极品官啊？
2: 我就不是官。
0: 那朝中又有哪一位大佬肯舍命保陈大人清廉刚正，绝无徇私之行呢？
2: 没有。
0: 那陈大人您一定是和皇上朝夕相处，皇上很了解您。也不是。
2: 陈大人，您还是自己走吧，跟您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小姐，在下实在愚鲁万分，心机不及小姐百亿，还请小姐指点一条明路。
0: 就此逃走，无影无踪。
2: 那不行，并非我贪恋权势，而是皇上特加信任，让我去检视白良涧。
0: 君子言而有信，哪能一去不复返？再说这白良涧一旦筑成，秋汛一到，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我哪能为了自己的性命，就至此时一不顾啊？你还真是个君子，只可惜你命送了，这事儿也办不下来。
2: 那也得回去。
0: 我教你一计。
3: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让你们好好保护陈皇，人丢了，到底跑哪儿去了？
4: 回皇上，奴才和金大人翻遍了全城，也没找到他。传闻他昨晚携带一名官妓，并不知踪影。
3: 滚！这，皇上不必生气。
5: 像这种纸上谈兵的书生，终究不能成大器，下令官府严投缉拿。明相有何建议啊？
6: 奴才怀疑，他深受皇上信任，怎么会为一名官妓而自毁前程呢？
5: 奴才还怀疑，数万灾民只凭陈皇一句话，白良涧大坝不可修啊，就暴动闹事，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3: 莫不是借着明相的名头，威扬跋扈？

0: 胡作非为。
1: 要借着我的名头，应该大大方方的把官妓带走，用不着趁着黑夜偷偷摸摸的逃走吧。
0: 明相还想保陈皇不成？
1: 不敢，只是诸多疑处尚未查清。
2: 传旨，让金文祥明白回奏。
3: 这，
0: 皇上，船马上就要到淮安段了，这外边还有好些官员等着召见。
2: 朕今天心情不好，改日再见。你们也归安吧。
0: 这，
3: 皇上，陈皇回来交旨。

0: 城隍叩见皇上。
1: 起来。
2: 谢皇上。
1: 金文祥的奏报比你来得快，说说吧。
0: 白良剑大坝绝不可出，金文祥用农田种过地的熟土筑坝，危害之大胜于高家宴。
1: 关记怎么回事？
0: 那是王光玉的女儿，她自称手里有一本账目清单，上面记录了何武上上下下的官员这些年贪赃修地的银两数目，她要面呈皇上。王光玉自杀之时，担心家眷不能保全，才留下这本账目。
1: 你看了？
0: 他女儿视若珍宝，岂能给我看？
1: 他想要什么？

0: 皇上，前后找了没人，但生的火还没熄，应该没走远。
1: 一路把他带来，费了这么大的劲，人家当然要小心啊。

0: 到了这儿，我真不知道是该来还是不该来。
1: 捣鬼的人心里才有鬼，你怕什么呀？他要见朕，朕这不就来了吗？
0: 我这人真当不了官，什么事情都没办成，还惹了一身麻烦，把皇上还给连累了。
1: 朕对你寄予厚望，现在啊，会当官的人太多了，会做事的人少。这个柔儿要是可以把河道官员的这一锅烂账给揭出来，你这一次的功劳立得可就大了。
0: 柔儿，快过来，你去哪儿了？皇上等你半天了。
2: 柔儿见过皇上。
1: 哼，你胆子可真大呀。起来坐吧。你在危机时刻救了陈先生，就冲这一条功劳，朕也要好好的赏你。
2: 皇上不必这样说，我救他是有我的目的的。今闻祥那种狗官害的人多了，我岂能都救？
1: 你有什么目的啊？
2: 家父是替人受过，河道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贪污了修堤银两，为何唯有我爹落得如此下场？皇上处事不公。
0: 柔儿，休得无礼。
2: 我现在是个逃亡的官妓，走到哪儿都是要掉脑袋的，生死早就置之度外。可我不能看着家人受苦，那些真正贪污的官员却逍遥法外。皇上要是不爱听，大可以把我杀了。
1: 你替父申冤，担心家人，冒死求见，很有骨烈女之风，朕很喜欢。说说吧，有哪些官贪污？你的账本呢？
2: 皇上要在黄河边杀安徽巡抚靳府，可有此事？
1: 有。
2: 他是第一个要杀的。
3: 什么？要不是他死守黄河大堤，早就溃决了。他何罪之有啊？
2: 我知道的是，

0: 这些官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从我爹身上拿钱的。那靳大人也是清白的，他们都应该陪葬。哦，那这么说，不杀靳府，你不交出账本，不赦你全家，你也不交。皇上要是想知道谁贪污了修堤银两，只有看这个账本。你要是不答应，把我杀了，我也不会交出来。
1: 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难道朝廷杀人是让你泄私愤吗？反正贪官也多，杀一两个不要紧。
0: 我以为你是好心。
1: 我被卖为官妓，我娘年过花甲，还要充军黑龙江卖为聘甲者奴。
0: 好心？你是做梦吗？
1: 皇上。
0: 他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这是朕来之前你下的手谕。朕会赦了你的全家。
1: 皇上，靳大人可是冤枉的呀！
2: 多谢皇上。
0: 赦你全家呢，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来呢，是你救了城隍。 二来，当初处置的时候，朕正在气头上，难免有些重了。皇上，你不能杀靳大人。陈皇，你先出去。你的账本，朕不要了。 杀不杀靳府有国法，朕不跟人谈条件。看你这样，好像那个账本，你应该没看过，是不是？
1: 是。
0: 那你看过之后再做决定，朕等你。

0: 秋汛之前，这道坝还能顶得住吗？
1: 回皇上话，奴才已经带领600合工昼夜抢修，秋汛之前确保万无一失。
0: 白良舰大坝修好了吗？也在修。把合工和百姓们全部都召集起来，包括所有河道官员，明日。
2: 朕要在这座堤坝之上公开处决进府。明日午时，合城居民到大坝看监斩进府了。
3: 合城居民到大坝，看监斩进府喽！明日午时，合城居民到大坝，看监斩进府。
4: 这是。

0: 别做女人状，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啊？干了！
1: 蒙光玉的女儿想让你死，她非得见你死，她才肯交出何道官员贪污的账目。
0: 皇上答应了，
1: 皇上明知道你是冤枉的，他还贴出告示，让何宫百姓和何物官员们去关心人。
0: 若是用这条命换来那个账本，那得记多大！

0: 开始吧。
1: 这带进府，
2: 有办法吗？皇上，不听使唤吗？
3: 奴才进府叩见皇上。
1: 进府，你知道自己犯的什么罪吗？
3: 何方失手？奴才犯的是斩立决之罪。
1: 今天杀你，皇上动的是国法，你服不服？
3: 奴才认罪。
1: 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吗？

0: 好，行行，慢。
1: 城隍冒死，请求皇上提醒。
2: 城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城隍一介草民，怎敢冲犯国法？请皇上特开天恩，赦免靖夫。
3: 赦了他，黄河两岸灾民怎么想？
1: 如果说靖夫贪污改斩，查无实据；如果说失守河防改斩，黄河中下游所有河道官员全部该死。黄河大堤溃堤，一半由天，一半由人。这由人的一半，贪污官吏有一份罪；你们京师来的各个大臣也有推卸之罪，就是皇上也有失察之罪。
2: 把他拉下去，别在这惹皇上生
4: 气。是。
1: 杀了岳飞，留下秦桧，这是什么世道？皇上，
2: 堵上他的嘴。
4: 是。让他说。谁是岳飞？谁是秦桧？谁是宋高宗？
1: 你是秦桧。黄河自大清立国以后就没有大修过，你们凭什么杀一个功臣来定罪？
4: 这皇上都知道，用你说，你凭什么替他说情？
1: 我没有凭据，若皇上不相信，就把我一块杀了吧。
4: 好，本官就满足你，扰乱公堂，带下去。
5: 冤枉！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4: 逃走的关键，别让他在这胡说八道，带下去。
5: 我有何当账本一册？所有贪污兄弟银两的官员都记录在上，靖大人失情是贪，一查便知，请皇上明察。
1: 请皇上明察。
6: 请皇上暂停行刑，先看证据。
2: 皇上，先斩靖夫以安民心，然后再看账目。
1: 请皇上查证。
7: 靖大人
8: 是
7: 不是？
8: 请皇上查账！
9: 皇上查账！
8: 请皇上查账！
4: 皇上，她是王光玉的女儿，逃走的官妓，挟私分造假账，欺蒙皇上。

0: 你造假，也想让他造假？
1: 请皇上当众查验账目，以朕立志。

0: 上。
1: 你在河道上守了十七天，朕知道你辛苦。抄你的家只有五两银子，朕知道你清廉。

0: 朕赦了你。皇上有旨，这进府。
1: 臣皇叩见皇上。你说这个人的胆子有多大？
2: 奴才说，比鸡蛋大。小了，朕看呀，这个人的胆子能包得下天。
1: 起来吧，臣皇。
2: 谢皇上，
1: 你今天顶朕顶得好啊！
2: 我真心实意给皇上磕个头。
1: 那之前你给朕磕的头都不是真心实意的了，有时候吧。这天底下十有八九的人给朕磕头呢，那都不是真心实意。你敢说实话，朕就娶你这份胆量。臣皇，你说过你要终生致和，还记得吗？
2: 臣皇终生不忘。
1: 朕给你个差事，不是钦差大臣，你跟晋府即日启程，把黄河中下游都勘探一遍。 做出一套可行的治河计划。
2: 是，
1: 你答应过朕，黄河能清，不是50年，是100年。
2: 谨遵皇上圣谕。
3: 哎，干嘛？

0: 赵本不是烧了吗？孙子！
1: 来，起来。
2: 谢皇上。

0: 坐。在世为人，感受如何？
1: 回皇上话，奴才为官20多年，尸位素餐，毫无作为，却年年被提拔。这次在大堤上17天的苦战，功败垂成，却落得个斩首的结果。从被大水冲走那一刻起，奴才就觉得此生了无生趣。
0: 靳府啊，这一朝是有多么的不如你的意啊！发牢骚的官朕见多了，把话说得这么难听的，你是头一个。
1: 奴才已经死过一回，余生只想说实话。
0: 讲。
1: 谢皇上。皇上如果想大治黄河，奴才愿捐残躯，一文钱不善取，一个官不乱提拔，愿以毕生精力擒住黄龙。若违背誓言，即使葬身河底，求出不能，那清朝如入世少年，正是意气昂扬、奋发图强的时候。皇上，焉知不能成就盛世？
0: 好，既然陈皇是你推荐的，朕让你以原官接任河道总督，让他在你幕中效力。朕把河道交给你，你可愿意？
1: 奴才愿意。
0: 靳总和，朕多多拜托。
1: 奴才誓死以报。

0: 早点睡，明天还得翻山呢。来。
1: 这三藩的仗没完没了，我怕打得凶了，给咱们河道上拨银子受影响。
2: 丁三藩的仗很快就会打完的，
1: 何以见得？老百姓不愿打了，前朝打了四五十年，从大清入关到现在，也是战火不断。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多少良田都被迫荒芜了。 一走百十来里地，没有人烟，老百姓受不了了。

0: 一翻两瞪眼。借着招飞的福气，我总算赢了一把。
1: 他们俩一直问你盘。官儿。
2: 太后说笑了，我没喂盘。
0: 那好吧，就谈正事儿。
2: 那皇上他怎么说？
0: 皇上不是一个苟安的人，要不然我不会帮他。大清要想立足中原，还得再打50年的仗，所以我决心已定，皇上是个有抱负的人，我们得成全他。
2: 老祖宗教训的是。

0: 南打败仗了？
1: 没有啊。
0: 老皇上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一天一天的不出来，这算怎么回事？哎呀，
1: 累了呗。
0: 是。哎呀，这一来一回的，够编一本大戏了，可不是累了吗？
1: 现在三番未平，皇上也不想在官场上大开杀戒。你那些河道上的门生啊，也该收敛点了。保不住的就别保了。
0: 彼此彼此。
2: 皇上。
3: 阿嬷，孙儿回来了。
4: 我想着呀，你晚饭之前一定能回来，还是挺辛苦的。
3: 嗨，那都不算什么，我这一路上回来呀，心急火燎的，风太小了，船太慢了，我说这船要再开得那么慢，干脆我骑着马跑回来得了，千万不能误了我阿嬷的万寿。
4: 你要忘了，我也清静，我乐得可以轻松一年呢。
3: 我把自个儿忘了也不能忘了这事儿啊。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不能忘，阿嬷，那个内库里的银子还有多少啊？将来要用起来的时候，万一估算错了，那可不就闹笑话了吗？
4: 你要干什么？
3: 这回来的时候我一路上在想啊，咱们大清呢还没有水师，这都说北人好马，南人好船，咱们也不能永远都当旱鸭子呀，一定要学会海战。这事儿啊，我专门问了师郎，他说要组建一支水师呢，没有个四五年时间肯定办不到，这中间呢还要造船，还要造炮，

0: 我想给大清组建一支百战百胜的水师。
1: 现在吗？
0: 对，马上开始，不然等到三藩之战结束之后还要等好久呢。迟则生变，当初郑成功从红毛鬼子手上把台湾夺回来，全仗着他的水师精锐无比。现在呢，他死了，他的儿子屡屡侵犯，我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
1: 哎，你等等等等，那黄河还修不修了？
0: 修啊。
1: 哎呀，前方打着仗，你还要修黄河，现在又要练水师，就算国库能支撑，那些八旗的老尖儿们，他们能同意吗？从入关到现在，人口不足300,000，这些年还剩多少啊？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0: 着急吗？咱到了享福的时候了。那台湾那么多年孤悬海外，为什么天天袭扰福建？我一忍再忍。阿嬷，到时候你要帮我说说话啊。
2: 皇上，
0: 南怀仁在等我呢。那个钱的事儿咱们晚饭再说啊，我马上回来。
1: 哎哎哎，
0: 一会儿见。
1: 哎哎哎，你，哎呀呀呀，哎呀，
0: 梁九公，把门关上，把大案子抬过来。
3: 这，
4: 皇上，
0: 行了，不用跪了，直接说事儿。
4: 皇上，大炮的图示我们画完了。
5: Maestà sua è den delicere podest, maestate sua diffidare tibi nocesse noest。
4: 他怕皇上看不懂。
0: 朕的拉丁文、天文、几何，都是南怀仁教的。解剖学和哲学都是法国人白奇瑞教的。梁九公啊，把朕的图拿过来。
3: 这。
0: 红衣大炮的炮膛是没有膛线的，炮门的关闭似乎也不太一样。红衣大炮用的是实心弹，也不一样啊。
5: Maestà sua, haec enim recycli praeteriti est, iam processus factus est。
0: 什么是 processus？
4: 现在新的技术出来，已经淘汰掉过去的，炮弹的命中率要高很多，已经可以通过开炮的角度、风向、位置，有比较精确的预估。
5: 这是我画的隐世的海船。
0: 没关系，你说拉丁文就好了，朕能听懂。
5: Hoc strumentum navis Britannicum delineatum ab me, quod poni ambobus alla teribus solet, quis corpus parum et preve est, quate causa tormentum hoc facit trahe, et ad hiberium et abiectum percutiendum podest. Glandus huius tormenti dividum, turi multas partes quae diversas deruptiones suscedant, cum teriam ad digum, itaque vi maurem destruendi habent, presertim in pugna navali naves inmicornum ascendere possum.
0: 大清的战船上能装多少门这样的大炮？
4: 如果按大清的战船，两侧各备十门已经是极限了。如果用欧洲船只，最高一面能有50几门。操纵这种炮的炮手技术要非常纯熟，而且西洋船只的设计也要利于这种炮的安置。
0: 那我们能不能遣人到欧洲去寻一些会造西洋战船的工匠？
4: 就算有这样的工匠也没用，铸铁技术、制作部件的棺木技术、制作大船的工厂都要具备才有可能。
0: 你说的对，小打小闹确实解决不了问题。等到三藩的仗打完了，黄河大修有个起落，要想办法拿钱出来办这件事情。洋人在 Processus， 我们也要 Processus， 不然再过个几十年，我大清岂不是成了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咱们马上把舰炮厂的事情运作起来，朕在崇文门外给你们寻个好地方。如果技师不够的话，咱们增加技师；钱不够加钱，尽快造出第一批样式出来。那个开花炮弹，朕到时候

0: 要亲自看演示。
1: 来，来个包子吧，刚出锅了。
2: 那个算命的好像是被名相祸害下去的狂生了，还真是

0: 细皮流年。
1: 哎，得空把他叫来，府里头还缺个教书匠，给他碗饭吃，没事儿早晚逗着玩玩啊。
2: 这您请。老爷，高相公到了。
0: 好，给所相爷请安。
1: 哎呀，这不是南书房大臣保和殿大学士高士奇吗？今儿怎么跪下了？
0: 我那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随口胡诌的吗？我真要有那本事啊，也不至于在街上摆摊算卦装神仙了。今天能来这儿就是我的造化，既然来了，我就是您的家丁，您就是我的主子，家丁见了主子哪有不跪的道理。
1: 嗯，说得好，站起来吧，站起来吧。
0: 谢所相。
1: 哎呦，你看看你怎么混成这个惨样啊，在京城就没有老乡帮帮你？
0: 说来惭愧啊，所相，我有两个结拜兄弟，一个现在不知去向了，另外一个呢高中了探花郎，我去找过他几次，可是人家现在不想见我，我这一气之下就出来摆摊算卦了，自己养活自己呗。
1: 哼，那你怎么不回老家呢？
0: 男子汉大丈夫，出来闯天下，心里要总装着家，那还出来干什么？
1: 嗯，说得不错，老夫是想请你在府上做个教书匠。老夫有几个不成器的孙子，读书不用功，往后还望高相公多多教诲。
0: 多谢所相。
3: 这样，咱们已经快到了。前面就是雪水融化的冰河。靳大人，你没事吧？坐下歇会儿。哎，
2: 越不动越难受。头重脚轻啊。
3: 你看这条冰河一路向西，时而向北。
2: 我发现啊，这个越往上走啊，河沙越少。
3: 一来是流速快，二来是水土好，将来咱们就得在这两件事情上做好文章。
2: 对。
3: 有没有吃的？
4: 有，来了。
3: 来吃两口。
2: 哎，不吃，越吃越难受啊。
4: 高伯老爷。
3: 嗨，我那是吹牛的。
4: 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出去啊？
3: 咱们沿着这条河走就行了。
5: 这一路饿肚子就不说了，连个人住的地方都没住过。这位兄弟是想问咱什么时候能进城歇个脚，躺在床上有个屋顶就行。
3: 那还不简单吗？回京师就行。那你们歇着，我绕到悬崖底下去测一下河水的深度。
4: 哎，我和你去。
2: 哎，我跟你一起去。哎，
3: 你别起来了。
2: 我起来。
3: 尺子给我。
5: 下次说小心点啊。
3: 拉住了就行啊。
5: 这你放心。
3: 这我看着至少3尺。这要掉窟窿里可就上不来了。
4: 好，你又不是河伯，打死我都不信。哪有一见到黄河就往下蹦的呀。
3: 拉住了啊。
4: 好嘞，
3: 放。

0: 拿酒来。
1: 好了，
2: 哎，我自己来。
1: 你看你的，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皇室啊，这个就是开花炮弹。
1: 这么厉害？
2: 是
3: 啊。起来，都给我起来！就这么点动静，你们还害怕？啊？你看，主子不怕，我也不怕。嗯、啊。
4: 如果是野战，射程还要再远，这样的榴弹炮炮膛可以再加长，朕让铸铁局重新作图。
5: 弹弹加长是不够的，皇上。
4: 朕当然知道，按照这个比例再加大五倍，十倍也可以。
5: 那是上万斤的重炮，皇上。
4: 上万斤很沉吗？
6: 时辰远了，精度可能会受影响。另外，炮弹的制作、搬运、储存都很不方便。
4: 方便？谁打仗还讲方便？大清目前面临的敌人大多都是北方的那些骑兵。北方有一些不听话的部落族长，他们的骑兵速度很快，离得也远，弓箭射得又准。像这样的大炮，朕要的不是一门，是一千门以上。只要在炮弹的射程范围之内，精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密度一定要高。一发炮弹打过去，会伤及到很多人，他们的马也会立即受到惊扰。骑兵一旦破了阵型，单独作战都是不堪一击的。
6: 从进入火器时代以来，西方所有的蛮族都消失了。
4: 上哪去了？
6: 被消灭了，或者去唱歌跳舞去了。
4: 大家都饿了吧？边吃边说。榴弹炮的事儿，你们就着手作图吧。
3: 来呀，起轿。
4: 来，一起吃吧。
7: 皇上，您要赏客时，奴才得去拿。
6: 皇上，他们都各自带了吃食。
4: 哦，是吗？那各吃各的吧。

0: 都吃得惯吗？
1: 我们都是吃牛肉的，这儿弄不到牛肉，鸡肉和猪肉味道不错。
2: 我们种地呀，都是靠耕牛，这牛呢，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活，像家人一样，等到老了以后就把它杀掉吃了，那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在大清呢，杀牛是有罪的。
3: 皇上，你应该接受天主教，把它作为国教。
2: 朕已经接受。

0: 了呀，他的老师汤若望就是朕的妈法。
1: 我说的是国教，这是我们来的意义。
0: 既然说到你们来的意义，朕想说，你来就做你能做的一切，不要试图毁掉什么，而是要想着为这片土地增加些什么。这个道理，朕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就像朕从来都没有强求过让你们去拜孔子，没有。在朕看来，佛老耶回都有着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值得我们去效仿、去学习。当然，还包括你们的 Ciencia。
2: 天意啊，想家了。
3: 在听水声，你再睡会儿。
2: 哎呦，这地上太凉了，躺时间长了浑身疼啊。我陪你说说话吧。
3: 我们快到了，等回来的时候就好很多了。
2: 我觉得这儿挺好，你看啊，这多开阔呀！啊，这星星多亮，比起皇上在河边砍头，我觉得好上一万倍。有几句话呀，我一直想问你啊。那不问呢，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3: 你说。
2: 你真的不想求得功名吗？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这出来两个月了，也走了一万多里，朝夕相处，你才大如海。可是你要是跟着我治河呢，那顶多就算是一个幕僚。哎，你要是考取功名，那皇上又赏识你，那前途是无量的。每个人都有功名之心，你要说你没有，我有点儿不太相信。
3: 你觉得我这样的当了官，就像皇上说的，一天不知道要犯多少忌讳，我能活到老吗？
2: 我在官场很多年，没有资格说几句。你进了官场呢，高人一等，吃喝享乐那是自然不愁，要想混日子那也容易，无非是压榨部署，贿赂上司。
3: 你要说我没功名之念，我可能早就去当和尚道士去了。我有，而且很大。我的朋友考中了探花，我嫉妒得要命。可是到了这儿，我的想法就不同了。我的功名是什么？我要走哪条路过完这一生？你看这条河。
2: 我看到了。
3: 当地有个传说，说这条大峡谷是大禹治水用斧子劈开的。大禹或许不是神，或许是一个部族，或许是千千万万治河的人。他这一斧子也用尽了一生的力气，所以几千年后的人还记得他们，大禹、李冰，一直到前民的潘基勋。不管他们生前是大官还是帝王，没人在乎，大家只记得他们的名字跟这条河在一起。我要做他们这样的人。

现在，我们也来了。

0: 皇上来了还不迎驾？哎呀哎呀
1: 哎呀！臣徐贤玄叩见皇上，未曾迎驾，有罪。
2: 这笔字不错啊。
0: 皇上，这是今天的探花郎徐贤玄。哦，
2: 来起来吧。这抄什么呢？这么晚不回家？
1: 臣在抄写今年秋审大决的卷宗。刑部从翰林院借人办差，臣对所有的事情还不太熟悉，所以不敢不格外的用功。
2: 你对刑名有兴趣？
1: 谈不上感兴趣，实在的讲，臣做了官以后才知道我是什么都不懂啊。刚开始在翰林院整理明神宗一朝的实录，后来又借调到了户部，在誊抄每年赈济的情况，现在又来了刑部，在这誊抄卷宗。以前臣看过的书、学过的东西、做过的文章是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臣要从头学起，

0: 说的对啊，不要以为自己是探花郎，干点抄抄写写的事情就不耐烦。这不从熟悉朝廷法令开始，那做什么都做不好。你刚才说从头学起这四个字，足见你实心认事。等到熟悉了钱粮，熟悉了刑名，将来出去之后就不会被那些虚吏糊弄，做个好官，聪明官。
1: 臣谨遵皇上教诲。其实臣抄这些还有一点点私心，圣人云不可欺君，臣不敢不说。
0: 那你说说。
1: 加夜班是一个月有一两五钱银子，臣用来补贴家用了。
0: 诚实不欺，原来还是个理学先生。好好好，你接着抄。朕就不耽误你挣加班银子了。晚膳之后把他带到南书房来。
2: 这个。

0: 走啊，探花郎，
1: 这不走着呢吗？
0: 你这哆嗦什么呀？你给我下来！这皇上召见你是多大的荣耀啊！啊，你还上我身了！你再摔个满脸花，怎么见驾呀？啊，我就没见过你这趟号了。走吧。皇上，徐乾学来了。
2: 臣叩见皇上。
3: 你是谁的人啊？
2: 啊？
3: 没听说吗？朝里有党有派，你是谁推荐的？谁保举的？又是谁的同乡故旧？讲。
2: 臣是皇上的人，臣谁的人都不是，要不怎么能每天都在抄书呢？
3: 你想清楚了，朕给你一个案子，办不了提前说，朕不会怪你；办得了，要凭你自己的良心，明白吗？起来。
2: 臣是忠心的，就是怕能力不够。
3: 朕不看你的能力，看你不是谁的人。
2: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办好了，朕有重赏。法不传六耳，你要小心。

0: 给大人请安，
1: 老天爷，终于见到体面人了。
0: 您跟皇上商量商量，弄死我得了！哎呀，
1: 闭上你的狗嘴！大人问什么说什么，老实点。哎，
0: 大人，我们奉旨不许旁听，就在暗门口外候着，有事儿您招呼一声。
1: 金大人，在这里关多久了？这儿29天。 船上23天，大人，你歇歇好吧，你跟他们说，把我弄死算了，我闷都快闷死了，我每天闲着睡不着觉，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一帮人围着我。
0: 我连接大小手，他们都看着，我生不如死啊，大人！范规，你先往后退。
1: 哎，好。
0: 那你为什么还不老实交代？啊？我问你，王光裕是怎么死的？
1: 死谁？
0: 河道总督府的火是谁放的？
1: 不知道。
0: 好，我再问你。

0: 每年拨到各河工段上的银两有一半被挪用了，银子呢？
1: 我该死，我贪污了。喝酒耍钱玩女人了。
0: 拨到各河工段上的银两有一部分是汇到了京城的银号里，这笔钱是给谁的？
2: 这皇上不是把账本烧了吗？这皇上也干这种小人事儿啊。
0: 你闭嘴，你就说你银子去哪儿了。
1: 你不说汇到京城银号了吗？
0: 银号被封了，银子呢？
1: 你说呢？

0: 来来来，金大人呢？金大人来，快坐下。喝口水。金大人呐，你我都是官场中人，其实我很同情你。皇上他让我来审你，你好歹交代了啊，让我把这个差事给卸了，我好帮你啊。
1: 你是名相的人还是所相的人呢？
0: 什么所相名相的，他们两个在朝里明争暗斗的，皇上最讨厌他们这种党争。我徐贤学读书人，我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的。
2: 你个探花郎，你是自己考下来的？
0: 当然。
1: 一个狗屁不通的小子
2: 审我这案子。
0: 最后问你一遍，你交代还是不交代？
2: 哈哈，你帮不了我，你帮不了我，帮不了我！
0: 哈哈，来人！有刑！
2: 有刑！有刑！有刑！哎哎。

0: 我还以为这儿过屋呀。
1: 干你的事儿去，谁让你上这儿来的啊？走走走走走。
0: 这个是两次长沙用兵的策略，我写完了，之前地名上有些错误，我给改过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啊，去吧。
0: 苏相，我听您这儿一直啊啊的，有什么学生能够效劳的？
1: 明珠这个老东西啊，他顶不是个东西啊，他还生了一个跟他一样没事就酸文假醋的那么个儿子
2: 啊，
1: 没事就弄点酸词酸曲的，皇上还特别喜欢。哎，这皇上跟我说呀，最近我这个奏报文理上还是很通顺的，让我多接近汉末。我一想，这咱得听招呼啊，不就弄点酸词儿吗？这有什么难的呀？嘿嘿，
0: 我这在隔壁啊，写军务奏报，写了一早晨，一直听您这儿啊啊的，我就想，您这现在有什么家具啊？让我也听听。
1: 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呐看了《朝廷评三番》这个奏报，哎，用红衣大炮啊打了个大胜仗。
0: 哎呦，
1: 哎呦，我这一高兴啊，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皇上看了大加赞赏啊，说我以后要是还有好诗还得给皇上看。
0: 哎呦，这可了不得啊，所相得皇上垂青。您快点说说，让学生也涤荡一下心。

0: 飞呀、啊！
1: 听着听着啊，这个大炮开启，轰他娘！
0: 啊，好，好啊，嗯嗯，
1: 平定无贼去，回家乡。嘿，
0: 就这一句，我跟您说，这比刘邦的气数还足。哎
1: 哎哎，还有第三句，第三句啊，
0: 第三句，
1: 八旗儿郎旗。都有赏，
0: 那露营赏不赏？
1: 你懂不懂事啊？你这加上露营，那还懂什么？八旗儿郎露营，
0: 像说的是。哎
1: 呀，这是什么？这是？哎，对了对了，还有一次啊，我跟皇上去潭柘寺进香，临走的时候，皇上跟我呀、啊、都敲了一下那个钟，哎，一下就诗兴大发呀，就做了那么一句，哎。就第一句啊，潭柘寺里撞金钟。哎，再往下做，明珠这个老狗叫我去吃饭，底下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哎呦，你说是这？哎哎，我知道我是做的不太好。你至于这么嘲笑吗？
2: 不是，所相，您误会了。我这其实原本有一上联，一直呢苦苦找不着下联。哎，刚才您这么一说呢，给了我一绝佳的下联。你要不信啊，我把我这上联跟您说说。黄鹤楼中吹玉笛，潭柘寺里撞金钟。您这下联啊绝了！
1: 黄鹤楼中吹，潭柘寺里撞金钟。

0: 你呀，跟我上我书房去，我那里啊还有好些，我就写了一句两句的那个诗，你帮我把后边给连上，
1: 行啊，
0: 这不就省事儿了吗？省着我一早上起来啊啊，怎么样？
1: 哎呦，真是您这，您早说呀，
0: 走，来，来，哎，等着啊，哎。
1: 哎呦，写了这么多！哎呦，
0: 哎，这都是我平时啊想起来就写的。
1: 哎，哎呦，所向您这，
0: 你给我看看啊，弄好喽，月底我给你加赏钱。
1: 哎，哎，所向，您留步。我冒昧的问一句，您是想弄成那种文采斐然的呀，还是想来点那种大气磅礴的？这您给我指个道啊。
0: 我说小子，你说的这两样跟我有关系吗？你就是这么写了，皇上他能相信吗？啊
1: 啊，
0: 哎，我这一把年纪了，不争这个长短，你就记住四个字儿，不卖聪明，
1: 还得说是所向高明啊。
0: 哎，
1: 您放心啊，这事儿交给我，保证啊让您在皇上面前耗子掀门帘，露他一小脸儿。
0: 行了行了，弄吧啊。
1: 哎，得了。哎呀啊，大雪下得急，乌鸦啃树皮，风吹屁股冷，不如在屋里。
2: 哎哎，我说去哪儿啊？这是
3: 所相约了大人在陶然亭吃饭，大人忘了吗？
2: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过去那儿啊？
3: 大人知道还要我们做什么呢？安心的走您的吧。
2: 哎，撤！哎哎哎！
4: 给所相请安。

0: 徐大人忙得很呐，啊！当人传召学生，不知合适啊。
1: 哎呀，这个陶然亭啊，真是避暑的好地方啊。本来想嘛，请徐大人和老夫一起喝酒赏月，可是。在城里人多的地方，又怕徐大人不肯赏脸，让人看见了，怕被说是锁党的人，污了清明。
2: 所幸，何出此言呢？
1: 你有没有跟皇上说过，你谁的人都不是？
2: 没有，绝对没有。我要说了这句话，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我今天从这儿跳下去。
1: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说过，你虽然花了一万亩水田，但是探花郎是你自己文章挣来的，不是索额图给的。你说没说过，索额图和明珠在朝里头拉帮结派的党争，你是个读书人，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2: 哎呀，所向您
3: 跳吧跳吧，
4: 你跳啊！
2: 行行行，哎呀，所向您，哎呀，先生搞忘了，别搞忘了。
1: 哼，本来嘛，你说我什么我也不在乎，可皇上不分满汉。你还在那儿喋喋不休，这可有碍前程啊。
2: 这绝无此意，绝无此意啊。
1: 绝无此意。我问你，你怎么种的探花，怎么进的翰林院啊？谁给你房子住？你那些仆人马车谁替你养着？我要是想知道，放个屁我都能听得见。吃老子的，喝老子的，还躲到一边装清高，你他妈什么东西？
2: 学生，那都是无心之语，您别当真呐。我是您的人呐，我就是一条狗，您就是我亲爹。
1: 听见没有？连老夫都一起骂了。
2: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1: 行了，起来吧，探花郎。起来啊。老夫要是有你这么个七门八窍的儿子，那可就真是造化了。行了，你呀，知道自己站在哪边就行了啊。
2: 这是，哎呀，皇上啊，让我去审一个叫金文祥的河道上的主管，说的他们河道上，
1: 不要再说了啊，他说了要掉脑袋的。你的已经掉了，还在这儿盘扯老夫，啊？
2: 什么就掉了呀？
1: 看见没有啊？就是不禁吓。你也不想想，放着朝里头那么多名臣大将不用，干嘛用你审呢？你是谁呀？
2: 不是
1: 啊？你还没有散馆。连个内阁中书都不是，办得好，没人知道，不敢说出去；办不好，你这可就是坏了规矩。我再问你，金文祥是什么人呢？是犯人吗？
2: 是还是？
1: 如果是犯人，为什么一不进刑部，二不备案呢？
2: 哦，
1: 大清律里可没有这一条啊。
2: 对呀，
1: 审不出来，死你个小家伙，谁也不知道。审得出来，你可是熟读史籍啊，灭门二字怎么写你不知道吗？
2: 不，皇上的他
1: 不相信是不是？哼，年轻人呐，真出了事，朝里头哪个大佬愿意舍了身家性命保你啊？啊？这京师里的水有多深，你非得自己淹死了才知道啊！啊！

0: 生，苏小民，您得救我呀！哼，
1: 你没救了。
0: 不，您得提点我两句呀、啊！你要不救我，学生就从这跳下去。
2: 秦大人，秦大人，解开，快解开，快解开！来，
1: 疼！
3: 秦大人，秦大人，
2: 秦大人呢？没伤到筋骨吧？
4: 啊，没事。
2: 对你动刑这件事啊，下官鲁莽了。有什么要求啊？尽管说，我给你办。
4: 不是本大人犯官吗？今儿个怎么改称呼了？
2: 哎呀，动刑这事儿，确实是本大人不。动刑这事儿，确实是下官办错了，办错了。
1: 你是个什么官呢？
2: 下官不是官，我现在在翰林院做官。
1: 做官的书生啊，你仗
2: 着……慢点，
1: 谁的事啊？
2: 天子剑拔。
1: 我说呢，跑我这儿吹胡子瞪眼，别人避之不及啊。你倒往上撞，
2: 是是，
1: 原来什么官儿都不是。
2: 整教整教。
1: 兄弟，
2: 哎，
1: 我可咽气儿了。
2: 哎，
1: 本来想着把这张嘴闭上，
2: 哎呀，
1: 好留点造化，下辈子再投胎做人。没想到啊，碰见你了。
2: 你看。
1: 咱俩投缘分。
2: 哎呀，
1: 兄弟，
2: 哎，
1: 你真想知道吗？王光玉大人，那不是被我逼死的
2: 啊，
1: 那是被别人给吓死。
2: 金大人，
1: 何物上那些银子，零头，我贪了
2: 啊，
1: 那大头都汇到京城银号了，那钱呢？他给朝廷了，
2: 给朝廷了，
1: 没给做乾清宫那位爷。
2: 哎，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2: 别说了，别说了。
1: 哎，你这会儿他就是有了第二个朝廷啊。
2: 金大人，不能再说了，
1: 不
2: 能，
1: 不比他小。
2: 皇上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就说银子去哪儿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些没用的，我不听。
1: 听不听，就由不得你了。坐龙门，他要看江山。
2: 还愣是干什么？拖出去！
1: 是孙子，孙子，你怕了？你怕了吧？你怕了？
5: 哎，这位大人，你怎么站这边了？这是六部办事的汉官。哎，你看，带兵的在对面。快走，快走，快走！
6: 走吧！
7: 哎，谁呀？
8: 侍郎。
7: 属下侍郎。
6: 侍郎？
9: 台湾来的。
7: 嘘，你没看见所向名相都在吗？出去。
8: 出去，出去，
7: 快点出去！哎，
10: 这可是，真是不懂规矩，
11: 就是嘛，没皮肤，

0: 真是时衰运败鬼神七呀、啊！到了还是个降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挖苦人家了啊！哎，老师啊，老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
2: 给所相请安，给名相请安。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快起来吧啊！递的是绿头钱啊。
2: 一大早就递了。
1: 嗯，
2: 所相，等会儿您见了皇上，一定要替卑职再多说两句啊。卑职在京师已经待了七八年了，皇上也不愿意见，一身的本事想效力朝廷，这也没个出路啊。
1: 哎呦，我说老师啊，不是我说你，你想当伍子胥，你得有个耐心法儿。你这刚七八年就受不了了，那哪行啊？
3: 太急了。
1: 哎，我记得你是弄水师的对吧？
2: 啊，对对，
1: 嗯，海战纯熟。
2: 哎，所相您夸奖，不敢说纯熟，但是可以和世上水战第一名将匹敌。
1: 嗯，指挥得当对吧？
2: 想当年属下在台湾的时候，和大将刘国轩各领一师，清剿泰西人，无一败绩。
1: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人家这能耐。
4: 是啊，
1: 可惜啊，咱大清没水师啊。
5: 皇上叫所相的请儿，
1: 这
2: 所相。
1: 嗯。
2: 你想着点啊！
6: 是，
2: 大人，
0: 皇上让你在京里等着他，
2: 是，候旨。
0: 我听说你到处撞木钟啊，
2: 大人。什么意思？
0: 给这帮没良心的官送礼啊？
2: 我是想让大人们多多关照。
0: 我送一句话，记住了，别把钱塞狗洞。京师能关照你的，普天之下能关照你的就一个人，现在在南书房坐着。
7: 上次帮你什么时候开的啊？
0: 回去想吧。
2: 谢大人。
8: 一二三四，
9: 别丢钱了，上课之后啊。

0: 奴才索额图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
0: 这
1: 你的奏报朕看过了，正想找你商议大炼水师的事儿啊。朕考虑过，但是呢又怕他们说朕好打仗，就一直没公开说。
0: 是奴才以为应该是有备无患，
2: 这郑家军经营台湾多年，
0: 屡屡与我大清作对，绝不能容他。再者他要是在，那些反清复明的人心就不死。
1: 祖宗的土地寸土不可许人，正逆盘踞台湾争红毛鬼，与朝廷有功，当以其子绝之，土地人民大清治之。这善后的法子都想好了，理儿还挺透彻。
0: 皇上夸奖。
1: 朕可没夸奖你，这些日子以来啊，你上的奏报每一个都好，这文章里的道理还有气势都远远的胜过从前，尤其是这笔字极为难得。
0: 奴才浅陋，这两年多蒙皇上谆谆教导，奴才也觉得奴才这学问大进，想想以前那些奏

0: 章，错字连篇，实在是令人汗颜。
1: 你就吹吧你，要让朕信你，拿点你自己写的东西来呀。啊，之前你写的诗不是写的挺好的吗？最近有什么佳作啊？
0: 是是，奴才奴才，你确实是在哎，
1: 往哪儿掏呢？这是，
0: 皇上，这是奴才的诗，上面还有奴才木有的批语，皇上过目。
1: 哎呦，那朕可得好好看看了。哦，这儿呢。无数东西天上飞，哎呦，这开篇第一句就挺奇的。无数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更奇。莫非玉皇盖金殿，越发的奇了。王母娘娘筛石灰，哦，
0: 啊，
1: 这最后一句还有点气势，这批的什么？绝佳好诗，擂鼓四通，什么意思啊？
0: 哦，奴才的木友说，奴才这词，铿锵有力，词语惊人，皇上。
1: 擂鼓四通，不通，不通。不通，又不通。
0: 皇上，您刚才不是还夸奴才这诗写得好？
1: 王母娘娘筛石灰，我亏你想得出来。擂鼓四通。
2: 哎呦，这是怎么了呀，所长？这又是怎么了？哎呦，这是怎么
0: 了？打你！我对你这么好啊，把你从大街上捡回来，你他妈暗算了！我早知道你是这么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把你饿成干鼻涕扔到大街上去！哎呀！哎呀！给你扔到大街上去！
2: 写的不好，至于这样？
0: 走报，你想想，你他娘怎么给我批的诗？啊，
2: 批诗？啊，您说的那擂鼓四通啊？
0: 你他还乐呢？分让你乐，分让你，分让你，你乐。
2: 哎，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那个王母娘娘筛石灰吗？
0: 筛石灰，筛石灰，筛。
3: 下官给大人贺喜，恭喜金大人升天。
4: 我不想喝毒酒，我怕肚子疼。我不想死了，我不想死了，我不想死了，

0: 臣没把差事办好，臣有罪。范官金文祥确实是因为忧思过重，心力憔悴而死。臣仔细的检查过，身上并无伤痕。
1: 皇上叫你跪安吗？

0: 皇上，回吧，天凉下来吧。
1: 狗一群狼一群的合起伙来欺蒙朕，以为朕不知道就动不了他们。好臣子，好奴才啊，朕是孤家寡人呐、啊。

0: 哎呀，这几天啊，你把宗室的那些奶奶们请过来，请他们吃吃饭、打打牌，有些话呀，还得我来说。
1: 这，那些老家的人说，前面正吃紧呢，皇上怎么还起了治河的心？大把的银子往水里扔，也不心疼。
0: 现在是在中原，得按这儿的规矩办。他们心里当然不舒服。这句话呀，我得好好想想。

0: 朕答应你们，十年之内，朕会亲自带兵，替你们平了这两个祸患。有生之年，永不叛清。
1: 共饮。
0: 噶尔丹呢，一直勾结和卓布挑衅大清。 朕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的疑虑，觉得为什么朕对噶尔丹一直是步步退让。朕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啊，就好像是你的家门口来了一只老虎，当你正在跟老虎殊死搏斗的时候，这后院呢又来了一只饿狼，你只能看着他把你的鸡鸭鹅都叼走了，但你不能心急，等到把老虎打死了。
2: 再回过头来看到这只饿狼，不光要打，还要狠狠的打。
3: 叩见太后。
4: 起来吧。
5: 谢太后。
3: 泽图，你阿玛在的时候，可不像你这么滑头。
2: 他替咱们说公道话，
3: 说什么公道话？啊，我看您又是喝多了。这是郑兰起的。反正我是不明白，八旗进关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了，地不让圈，人不让抢，当官发财都什么人呐？我旗下的奴才，官当的都比我大，也不想给我磕头了。瞧见我从东边来，他从西边跑，我真不知道来这儿干什么。你呀。
2: 你就应该还回到冰河上扎鱼去，你也不想想，咱们要是没进。

0: 山海关，就你现在这个岁数啊，那早就喂了狼了，你还能享福娶上六七房小妾，真是。
1: 索额图，你少在我面前耍横。我年轻的时候跟着

0: 干什么呀？
1: 我喝酒了，老祖宗。
2: 你喝酒了？我看你是老糊涂了。铠甲里都是虱子，怎么了？吸了骸珠子的血，可你怎么不说说？太祖太宗皇帝的血流哪儿去了？嵩山大战的时候，皇帝以下从拂晓杀到半夜，连水米都不进肚子。那个时候，怎么不问问为什么要进关啊？进了中原，这儿就是你的家，你在自己的家里抢钱抢地抢女人呐，还有脸说？这几十年仗打下来，血流成河，骨头堆成山，都是为了什么？就是要天下太平，需要你们活到现在这种年纪。皇帝日夜忧虑，骸珠子们在前面刀山血海，就为了让你娶六个小妾。天下很大，满人就这么一撮，依你说，我也是蒙古人，我也可以不用活了，是吧？
1: 不是。
2: 你现在这么老了，成天抢这个抢那个。好，我许了你，再来个年轻的，把你也抢了，把你的妾、你的家产都抢了，我也许了他，是这个道理吗？我知道，你们都是八旗的老尖儿，各家旗主，现在不是当年在关外坐在炕上议政的时候了，现在要讲规矩。你们不舒服，我知道，可天底下只有一个理儿，要扶老。别天天看这个不满，看那个不满，自己色鬼似的娶了那么多老婆，遭孩子们笑话。皇上要开创盛世，你们有福气的多活两年都能看到，没福气的孩子们能看到。以后啊，朝廷里的事儿你们都记下了啊，多喝酒少说话，都享福，少找别扭。
3: 这
2: 送他们回自己的帐篷，熬点鱼汤让他们醒醒酒。
4: 这
3: 谢老祖宗。
2: 赐饮。
5: 谢
6: 谢老祖宗。
7: 哎呀，
6: 老祖宗，您可真是这个，老锁我服了。就这帮老家伙，皇上都说不过他们。
5: 幸好啊，皇上英明，让我带这帮旗主过来，给老祖宗磕头。您刚才那席话说的我这心里面热乎乎的啊，大清朝有您就是有了定海神针啊。
6: 是是是是，刚才听您那一席话，奴才我都想跟皇上说上湖南战场好好的打几个胜仗。
2: 太子爷见到了。
6: 哎呦，老祖宗，您跟皇上说说吧，这一巡皇上才允许我见太子爷俩时辰。
2: 应提也来了，这孩子啊，身子果好。
5: 哎，好好好，五岁了，长得跟小牛犊子似的。我听皇上说，那天射箭居然射中了靶心。哎，皇上一高兴，赏了他一个班长。
2: 哎呀，你们二位啊，都是皇上身边的近臣。过去太宗皇帝呀，最喜欢听三国了，每次都说，哎呀，这个外戚呀是最伤脑筋的。太宗皇帝说呀，你看看那些外戚，什么妹妹呀、侄女儿啊，都封了后，做了妃，本该更忠于皇上，结果好，一个一个飞扬跋扈，谁都瞧不上，还偷偷摸摸地想给自己立个皇上。

0: 太宗皇帝说，谁给的胆子呀？三国归三国，可不是大清朝。这么多年过去了，咱好得学聪明点儿。皇帝还年轻，日子远着呢，他要开创盛世。你们两个呀，好好使把力，也别辜负了这番信任。
1: 是是是是，
0: 要是还想着本朝也出个袁绍，出个董卓什么的，那才是想瞎了心。
1: 哎呀，老祖宗，您看您这人，您说的哪儿的话呀？这我们俩他哪儿有的事儿啊？
2: 没有没有，
0: 我从蒙古来，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进了宫就不是自己了。说起来我都羡慕你们俩，太子爷一巡还能到你那儿两个时辰，我想回趟家只能做梦回了。我得去躺会儿，有酒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这心呐，哎呀，全都揪成一团了。哎，哎呀，我可真是受不了这样的惊吓了。哎，哎。
1: 哎呦，你拉我这把干嘛呀你？哎呦！
2: 朕说过的，十年之内，朕希望你们能和朕一样，不要心急。
0: 哎呦，压死我了！哎呦！
1: 我多余起来，我，
0: 哎，你踩着我了，你
1: 蠢猪！
3: 哎呦，刚才可把我累坏了，终于坐下歇会儿了。
4: 可不是嘛，
3: 这明天啊还得接着干。
4: 哎呀，是，哎呀，哎呀，晚生高士奇，拜见明相。
5: 哎呦喂，阁下，您是哪位啊？啊，
4: 晚生高士奇，拜见明相。
5: 这，哎呀，
4: 这可是块真正的汉代古玉，我都快饿死了，也没舍得卖。劳烦小哥，进去给通禀一声吧。多谢。
5: 看住疼啊！
6: 哎，好。
4: 给明相爷请安。哎呦喂！
7: 我说所相最近的奏报，老蒙皇上嘉奖，原来是出自你的手笔啊。
4: 那王母娘娘筛石灰可不是我写的，她自

0: 歌写的。
1: 看你这副惨样，老索下手够黑的。
2: 主子打奴才嘛，应该的。
1: 找我干嘛？
2: 我这奴才当了个稀里糊涂，死也死得不明不白。我想换个主子。
1: 这话放肆！我就是要奴才，也不要索额图的奴才，更不要背叛主子的奴才。
2: 想不到明相爷读了半辈子书，最终还是个糊涂人。
1: 自己打得跟个烂茄子似的，还敢说别人糊涂啊？
2: 明相，您熟读三国，应该知道良臣择主而事的道理。索额图他侮辱名士，目无朝纲，早就露出了跋扈不法之意，我再跟着他，那早晚也是死路一条。可惜了，明相，您若是大树，学生愿为您的猢狲。
1: 你也配？小东西，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就跑到我的府上来胡说八道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你不过是索额图家的一个教书匠，想抱我这棵大树，好啊！先给我表演一个猢狲是怎么滚出去的。

看什么看？

0: 哎呀，福老爷起来，还是个醉鬼。哎呀，给明相请安。
1: 高二庆啊，别装了，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你有三个窍，我有六个，说吧，到底想要什么？
2: 编戏法的不瞒敲锣的，求大人帮我。
1: 你有什么能耐让我帮你啊？我凭什么帮你？帮了你，你能给我什么？
2: 您跟所相不合，这是天下皆知的事儿。可闹到最后啊，非要分个输赢的话。
1: 那您觉得是您赢还是所相赢？
2: 是有点不合，但都是为了给皇上办事儿，谈不上输赢。您要是觉得我是来吃苦肉计的黄盖，我现在就走。
1: 谁能赢？
2: 谁都赢不了。现在的内阁就好比是皇上的蛐蛐罐儿。 他就要看着你们两个人动，以防合而谋他。皇上为什么这么重视科举，亲近汉学，那是因为他想要大治天下。只要有合适的人才出现，他不会再让这个。

0: 僵局持续下去，您若能把我援引到皇上身边，这局面可就大不同了。那您这是做了皇上想做的事情。我在所相那儿做记事，看了几万份玉批，虽不重，亦不愿意。
1: 我怎么信你？
0: 我虽为白衣世子，可自负有绝世之才。大人若肯助我一臂之力，他日我必结草衔环，以报大人知遇之恩。若违此事，天诛地灭。
1: 老索那边呢？
2: 索相以为我是他的人，这对大人来说只是好事，不是坏事。怕就怕大人您执迷不悟，非要跟索相碰个玉石俱焚，那到时候皇上吹口气您可就没了，最后啊，落得个万丈楼台一场。

0: 索额图的奏报最近长进不少，可把你给比下去了。奴才的学问差得很，我听说所相的诗做得也不错。你也听说了？
1: 我还听说，给他写奏报批诗的是他家的一个教书匠，此人姓高，叫高士奇，号称钱塘第一才子。皇上把他的批诗拆穿之后，被所相狠狠地打了一顿。
2: 他的奏报条理清楚，又有远见，是个能办事的人才，言语滑稽，尖酸刻薄。

0: 此人姓高，叫高士奇，号称钱塘第一才子。皇上把他的批示拆穿之后，被所相狠狠地打了一顿。
1: 他的奏报条理清楚，又有远见，是个能办事的人才。言语滑稽，尖酸刻薄，倒也不算什么。最近忙得头疼，索额图作诗的事儿，朕大笑一场，真的是痛快不少。
0: 皇上若有兴趣，可以换上便装去索府会会他呀。
1: 好啊。
0: 哎，我
2: 这是哪位大人呢？
0: 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3: 哎呦，明相，哎，您可是稀客呀。
0: 你们家老爷在吗？
3: 哎呦，不巧午睡了，我让人叫。
0: 不用不用，没什么事儿，我府上搭个假山，带着龙师傅过来看看贵府的样式。
3: 哦，
0: 不用叫醒您老爷了，看完我们就走。
3: 好好好，开门。

0: 大人，明相来了。你怎么不早报啊？他说没什么正事儿，想看看府上的假山，回去照样搭一个。他带着个打假山的师傅，在花园的凉亭喝茶呢。
1: 师傅，什么师傅？哪来的师傅？说是姓龙，年轻的很，
0: 轿子一直抬到花园里。
1: 架子比明相还大呢，
2: 姓龙！
1: 快快，赶紧叫人给我更衣，把我靴子拿来，靴子拿来！哎，对了，花园周围的人全都轰走，快快快快快点！哎呦，我就知道夜猫子进宅没好事，快点更衣！

0: 皇上，您看这假山啊，是当年宋徽宗选的，千里迢迢啊，从苏州运到开封，到了江宁，大宋就亡了。压床的人为了逃命，就把这石头推水里了。你想啊，像徽宗这样风流的皇帝，那眼光差得了吗？于是呢，所向就雇人把他从长江又给捞出来了，千里迢迢从江宁运到了京城，搁他这儿了。
1: 亡国的东西要他干什么？
0: 是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来了，
2: 日月盈仄，陈兄。
1: 这位仁兄，萍水相逢，闲来无事，过来一同吃个茶呀。
2: 妙哉啊，妙哉！我是客，你们也是客，客途相逢啊，以茶会友，是以酒论朋。
1: 朋友二字，先生怎么拆开了呢？
2: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浓于酒。这朋和友二字啊，本就是分开的。
1: 闻所未闻，倒有三分道理啊。
0: 我姓李，这位先生姓龙，哎，都是你们所向的朋友。日常无事闲来坐坐，不知先生治何经书啊？哎，所向，
3: 哎，
0: 你这园子里的假山甚好，我带了京城的名手龙师傅过来瞅瞅，没耽误您午睡吧？
3: 哎呦，你
0: 没耽误您午睡吧？
1: 所向不必多礼，坐下说。
3: 哎呦，你看看李先生，你要是喜欢假山，你说一声，我让下边的人呢拆了，给他搬到府上去。你何必让龙先生又跑一趟呢？你看，
0: 客气，
2: 给老爷请安。
3: 还不快滚！没上没下的在这嚼舌头，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大家都是在说闲话耍笑，当什么紧？我还有话没问完呢。
3: 是，
1: 接着说。
2: 好。
3: 哎，你起来。
1: 那你学的是什么本事？
2: 男子汉大丈夫，立身处世，不争一时争一世，不争一世争百世。我学的是张良、陈平的治国之术，可以为帝者师。
0: 太狂妄了你！如何做帝王之师啊？说来听听，看看你是不是吹牛。
2: 当今天子危在旦夕。
3: 你胡说八道！你这个小子，你想干什么？你当今天子胜率深远，勤于政事，三藩江平，天下大治，怎么能说是危在旦夕呢？
2: 天子治国重在顺应天下大势，人格不足于论，兵甲不足于持。若论人格，西楚霸王义勇过人，可最后还是死在了汉高祖刘邦的手底下。论兵甲嘛，这蒙古人劫掠天下，可不足百年的时间便被赶回到草原上去。你这么说啊，还是不明真相啊。
1: 请教。
2: 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0: 难道明朝就好了？
1: 明朝啊，明朝固然不好，要不然也不会亡。那崇祯皇帝十几年换了50多个宰相，他要是不杀袁崇焕和熊廷弼，你们满人能有一个过得了山海关吗？秦鳌拜，停圈地，平三藩，这才是本朝的分水岭。论兴旺，可以创出一个史无前例的盛世；论衰败嘛，只怕又是一个五胡乱中华。这要害啊，就在于能不能以天下为公。
0: 天下为公，
1: 修汉学，用汉臣，澄清科举。

女民修息，文治武功，就如同这左手和右手一般，缺一而不可啊。当今圣上若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懂，那不就等于危在旦夕了吗？

0: 奴才所额图假教不严，让下人言语冲撞了皇上，奴才死罪啊！奴才高士贤，你狂吧，这是当今天子，还不赶紧谢罪。
1: 我皇上恕罪，草民今天喝多了，请皇上恕罪。
2: 所额图，
0: 奴才在。
2: 你的府上有高先生这样一位可人，你这个奴才瞒得真好啊，在府上这么久了也不让朕看看。
0: 奴才不是奉命读书吗？留高先生在府上，奴才好多学几日。高先生科举未中，在府上教书三年，下科再考，早晚他也是皇上身边的人呐。
2: 高士奇啊，
1: 草民在。
2: 自明日起，朕就让你进南书房伺候。朕要借你的笔杆儿，草你所有的诏书和圣旨。你可愿意啊？
3: 愿效死力。
4: 皇上，高先生的确是奇才，可是进南书房是震动朝野的大事。皇上何不让他下一届科考得中，逐渐提拔？
0: 皇上圣明，这高先生虽然有天大的才，他毕竟是个白衣的举子，一下子让他进了南书房，那天下的举子都有了兴进之心，那这科考还有什么用啊？
2: 博学鸿儒科阅卷是谁啊？
0: 是奴才。
2: 科举的主考官是谁啊？
4: 是奴才。
2: 朕还不如你们两个吗？拟旨，高士奇擢补博学鸿儒科，请辞。
4: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搞的啊？皇上来了，你也不事先通报一声，你小子诚心坑我是怎么着？
4: 皇上自己要来的，
0: 骗三岁小孩子的吧？
4: 你看，
0: 不是你在那儿撺的，他来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他就是要来看那个什么他妈看假山呢？
4: 哎呀，我真不知道。你那个诗的批语有意思，皇上就得非得看看这个教书匠。那你怎么跟皇上说的？我真的一概不知啊。
0: 行了，今天这场大戏，咱俩都是跑龙套的，全给这姓高的一个人唱的，知道吗？哎呀，这可真成了千古大笑话了。哎，科举都没考上，一下子就进了南书房了，大清律法不要了。官制不要了，现在倒好，科举也不要了，皇上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别发牢骚了。你我一直把持着南书房，现在这一缸金鱼里面硬塞一条黑鲫鱼进来，我看皇上是诚心的。
0: 你不知道啊，前两天我把他吊在房梁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呢。
4: 是吗？
0: 哎呦，这一下进了南书房啊，跟皇上独对的机会比咱俩加起来都多呀。老明，这要是上了眼药，嘿，咱俩可就成笑话喽。哎呦，高先生。
5: 二位相爷请安。
0: 一鸣惊人，恭喜啊。
4: 高先生真是奇人奇事，一鸣惊人天下知啊。这转眼之间就进了南书房，把古往今来的才子全给比下去了。
0: 高先生的学问那是顶好的，没事我就在皇上面前夸你呢。
4: 少年才俊呀，以后多多考
5: 究。我刚才一直寻思说谁踩了我一脚，我这手都麻了。
4: 皇上踩的。
0: 皇上踩的。哎呀，你
4: 有福了。
5: 哎呦，疼着呢。
6: 那个二位相爷的知遇之恩啊，在下没齿难忘。这以后要是进了南书房，也是伺候二位相爷。二位相爷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0: 高先生，不能这么说。
4: 对。

0: 不能这么说，
1: 你是皇上钦点进南书房你指的，那是伺候皇上的，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奴才，不分彼此，
0: 不分。
1: 哎呀，你别跟我这儿，你这待。
2: 前面地儿多大？
3: 退皇上到。
1: 哎呀，皇上，你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吧。
4: 谢谢。

0: 高士奇啊，你还是个规矩人，先退下去等朕吧。
1: 这
0: 晋府城隍的奏报已经递上来了，他们两个人风餐露宿，把黄河实地测量勘察一遍，这样的实心认识，朕的心里头宽慰不已啊。明珠，
2: 奴才在。
0: 他们返京的时候，你替朕到朝阳门接一下。
2: 这奴才一定对他们宣皇上的嘉奖之意。
0: 索额陀，
3: 奴才在。
0: 各部道司推荐的合成人选名单，朕已经看过了，让他们近日进京，朕要召开合务会议，各抒己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3: 这皇上天纵英才，圣心暗定，任命就是了。这开合务会议，本朝没这个先例呀。
0: 咱满人也没有治和的先例啊，你懂治和吗？
3: 奴才不懂。
0: 朕要务实，要找到一个能实心任事又能够精通此道的大行家。不管选中没选中，所有进京参选的这些合成人选，一律按一品官待遇接待，以示朕的爱才之意。

0: 你虽然是朕招上来的，随便给你个官做，怕大臣们也会不服。这样吧，朕来做你的主考官，
1: 请皇上出题，
0: 把你说的分水岭的事情详细的写下来。
2: 这。

0: 皇上，臣写完了。臣把本朝要做的七件大事逐一写了奏报，还请皇上预览，也请皇上给臣打个分数。
1: 念。
2: 修明史，正天下事听，兴修水利，根治黄河，洪泽湖大练水兵，伺机收复台湾，聘请洋人造炮，加强军需，澄清科举，恢复书院，严请明儒，重视汉学，官职改革，一职之内设文武缺各一，不拘人才，不拘资格，以考绩优胜奖励提拔，即明皇陵收服遗老之心，昭示天下一主而恭敬如

0: 这么快，高老爷，翰林院徐大人已经等您两个时辰了啊！徐兄，徐兄，咱俩是出去喝还是在这儿喝啊？人呢？哎呀，为师给大人请安。
1: 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哎呦，你快起来吧！你没事吧你？啊，走走走，先进屋，先进屋。哎呀，走走走走走。哎呦，你这两声大人叫的呀，叫得我骨头都软了。不打你一拳出出气，我心里难受。哎呀，坐坐坐。
2: 是。 大人呢，有可能还不太习惯，怪卑职，卑职以后要经常给大人请安。
1: 我看你可都快成磕头虫了。我刚刚在皇上，大人学问渊深啊，皇上加以重用，那是我大清之福。至于您在皇上那的事儿，卑职不知道也不敢听闻。
2: 您要再跟我唱戏，信不信一拳打死你？
1: 卑职有事禀告大人。
2: 你今天唱戏是要唱到底了是吧？翰林院同仁，恭祝大人高迁，小小心意啊，大人留着省人用。这个翰林院同仁呢，还公推我，让您呢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1: 皇上去年啊答应给翰林院加俸，可到现在旨意还没下来，希望大人呢替皇上想着点儿。<笑>
2: 你们这，我什么官还都没有呢，就开始送礼，你们这官场也太黑暗了。<笑>
1: 大人，这是小人的一点点心意，希望大人笑纳。哎。 你不是没钱了吗？前些日子还哭穷，管我借钱来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小人把皮袄给当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你就收回去吧。前些日子是我跟你生气来着，可是生气归生气，咱们毕竟还是兄弟，跟旁人不一样，大哥。 咱们可是在皇粮镇的吕祖庙里起过誓的，要共同进退，苟富贵，勿相忘。我高士奇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来，起来，你呀，赶快收起你这副嘴脸，好好陪我聊两句，聊两句啊。
2: 卑职受宠若惊。
1: 你滚滚滚滚滚滚滚！
2: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好好说话，再回来找我吧？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以后要是当了官，是不是也得跟你一样？
3: 你当然不用了，当官的不都这样吗？看似万马奔腾啊，当大官的一马当先，回头一看全是笑脸。像我们这种当小官的，往前一看，那可不全是马屁吗？<笑>

0: 梁九公，
1: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高士奇所奏有功，赏南书房行走。
1: 这。

0: 道周报，你们怎么看？
1: 奴才觉得我朝现在红衣大炮够用吗？大张旗鼓的造炮惊动四方，后人会说我朝靡费武力。
2: 是在太祖的时候，我朝就已经能造明朝的红衣大炮了，何必再请洋人呢？
0: 来来来来来，你们坐。
1: 皇上，
0: 听朕给你们细细道来。这个洋人的火炮啊，可不是说造一尊就能使万年，他们也在不断的改造，由实心炮弹改成开花炮弹，有海上用的，有地上用的，有行军打仗的小炮，还有攻城略地的巨炮。就算没有这份奏报，朕也已经让汤若望去组织洋人建立炮厂。至于说的惊扰四方，朕看来惊扰也无所谓，至少让他们学着老实。
1: 皇上圣明，圣学渊博不是我们奴才能及的，这份高士奇的奏报让奴才汗颜。
0: 梁九公，
3: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高士奇所奏有功，赏内廷供奉职，
3: 这
0: 赏发双凤。
3: 这
2: 皇上您再看看这份吧。这读书人呐，就是爱说大话，花花肠子多。奴才知道学问浅，不敢多说话。可是这一道，祭奠明皇陵，收服遗老之心，这奴才实在是不敢苟同。我大清的子孙，祭奠明皇陵，祭奠得着吗？

0: 臣儿妻，领旨献恩，吾皇万岁，
1: 万岁！

0: 高香，高香，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0: 您一日七千，直达御前，有这样的好梦，也给老奴我多做做吧。

0: 大哥，银票的，银票的，啊，银票的。哟，您留着喝茶，给高相贺喜。高相日后多照应。告辞。告辞。
1: 南书房行走。

0: 老师，
1: 是老师说的真的是废话。
0: 但是我觉得
2: 不是这样，
3: 上来人了，
2: 是你请的什么好啊？
4: 军民很难理解，
2: 不是这样，
3: 必须得有重要性，
2: 神仙能理解。
5: 皇上驾到！
6: 皇上，皇上。

0: 都起来吧。
1: 谢皇上。
0: 今天啊，咱们不行君臣之礼，不以上下之别。大家呢，把自己的治和主张都讲出来。约法三章：第一，不党争；第二，不以言论加罪于人；第三呢，只讲治和，不谈朝政。诸君请讲，朕洗耳恭听。坐吧。
2: 让我一下。臣于振甲请奏。
0: 讲。
2: 大禹治水，两字真言，一个字是堵，水到哪儿就在哪儿高筑堤坝，严防死守；第二个字浚，就是疏通，历来黄河泥沙时居其六，必须拓宽河道以防淤塞，这才是治河之正法。

0: 正法者，天下无二也。
1: 拖延即是
2: 君子即是法。
0: 皇上要是任我为河道总督，十年之内必让黄河河清海晏。
3: 在下不敢苟同。禹王的法子已经几千年了，黄河的泥沙清不胜清，而且加宽河道只会减低河水流速，泥沙沉积更多，白白糜费国力而毫无成效。
0: 难道你比禹王还聪明吗？
3: 那倒不敢。我认为治下游不如治中游，治中游不如治上游，这是认清根本。而且治黄不能只针对黄河，还得同时涉及淮河和运河。
4: 主要是运河一日不能断，如果再出现漕粮运不上去的情况，那是绝对不行的。
3: 正是如此，黄淮运是一体，要治必须同时下手，简简单单疏通毫无用处。
0: 你老兄说的从上游开始，我看下辈子才能见成效。
5: 于大人，你这图是错的。
0: 什么？
5: 我和陈黄从黄河中游到下游实地考察了一遍，重绘了一份。要根治黄河，那就要溯本清源，首先要确定河道。
6: 在下是漕运总督穆天言。金大人，您做河道总督，怎样才能最快地保证我河运畅通？运河水位一低，我死的心都有了。
5: 穆大人，这第一件事情就是堵塞黄河下游的缺口，疏通引导黄河入海口一带，自中游至下游重新改造入海口。
6: 你挖入海口跟我运河有什么关系？
5: 清江浦乃是黄淮运的三河的交汇处，黄河的旱期，泥沙挡住淮河水进不了黄河，就没法支援运河。反之

0: 我们已经收到了汛期，入海口河道被堵，黄河水倒灌，那你说重新改造入海口，跟你的运河有没有关系呢？
1: 这可是个救命的法子，你什么时候啊？需要我漕运出人出钱，你尽管开口，不成兄弟我亲自出劳工。<笑>
0: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2: 那你也不用每年都准备上吊绳了。皇上，晋府陈皇的法子害国害民，要置我大清于万劫不复之地，臣死都不能同意。
3: 哎，于大人，该说话说话，犯不着咒我大清啊。我活了半辈子，就没听说过要给黄河制定河道的。
1: 那他岂不是成了龙王爷？这是奸人之言，好听不可信。臣请皇上治晋府陈皇的罪。于真假，你也不要激动，让人把话说完。陈皇啊，把制定河道的计划讲出来。是皇上。
4: 要保证黄河长治久安，非得标本兼治不可。首先，在黄河上游流经之处，变种煤柳稳固住土本，才能有望逐年降低泥沙含量。
1: 多长时间能见到成效啊？
4: 少则三十年。其次，逐步收缩河道，使黄河水流速加快。在洪泽湖口。
5: 挖五条引河引导湖水，畅出清口，冲刷黄河泥沙。
4: 一旦汛期到来，河道狭窄水量湍急，如何抵得过？
1: 于大人莫怒，听我说完。我在河道上修有碱水坝，
4: 碱水坝是什么东西？
1: 用于汛期宣泄洪水，保护下游堤防。
5: 请问一句，碱水坝之法出自何处？
4: 乃是前明的潘季训所提。
5: 他是治河的大天才，可惜不能一展平生之志。若我来修的话，也只能大概估算银两，修完之后再到户部销账。这么说，户部把钱给你，你先拿着玩，到了最后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笑>
4: 我正要说到这儿，如果我来治河，第一，所有河务官员由我挑选；第二。
6: 治河银两逐年拨紧，年底交账，不能一笔款一笔款的要。
3: 这是什么玩笑？陈皇，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治河的官员都由你来定，你是皇上啊？啊，再说了，户部的银两一年一拨，你懂不懂朝廷的规矩呀？
0: 皇上，这是无父无君之言。
7: 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陈皇，这是你的意思呢，还是晋府的意思？这是，历来河都两大难，一是用人难，河道官员不齐心，人品良莠不齐，有的根本不懂治河，再有就是用钱难。
8: 要是文书向户部申请，六部一来一去，再加上火耗，等到了河道上，什么情形，那可难以预料。
9: 晋府啊，你可是朝廷的官员，这样每个官员都像你这样，要朝廷还有什么用啊？
7: 治河如行军打仗，朝廷不支持，这仗是打不赢的。皇上。 奴才写了8道奏书，请皇上御览，也请文书抄录了。在座的诸位人手一册。这一下，就是上了8封奏书啊！
1: 皇上，臣皇请旨，将这8封奏书向大家讲一遍。讲。
4: 这几个月，我和靳大人一路追随河道而下，路上反复讨论了历代治河的利弊得失，也请教了黄河两岸的河工和老百姓。总之，要按皇上所说的，一定要一劳永逸。潘季训所提的筑堤束水，以水。

0: 工商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堤成则水涸，水涸则流汛，这样一来，新沙不停，旧沙冲进，河道上才能真正的疏浚。我们这次观察河道，发现竟然有些堤坝数十年冲毁之后就未曾修复，简直耸人听闻。
1: 等一下，治水的根本在于治运，运河不通，南粮就不能北上。现在你们口口声声说治黄治淮，压根儿不提治运的事儿，这不是缓不济急吗？
0: 这位大人让我讲完。天下水系以黄淮为主流，治黄淮就是治运，运河借的是黄淮之水，做事要从源头上做。这些年来河道上最大的错误就是只保运河不管黄淮，反正淹死了也是老百姓又不是自己，只要运河不出事，保住乌纱帽，管他百姓死多少呢。
2: 好了，不要逞口舌之力。金府啊，还是你讲吧。
3: 这八道奏书有五道是关于治河工程，三道奏书是关于保障的。五道奏书第一道，一挑清江浦以下丽云堤关至海口一带河深之土以筑两岸之堤。二挑洪泽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青口挖引水河四道。三在黄河南岸毛城铺一带修建浅水坝，可以筑淮堤黄，加强黄河流速。四堵塞目前黄淮一带所有的缺口。五深挖运河，堵塞清水潭等决口，以通漕运。这五个工程是第一阶段，要同时进行，一刻都不能耽搁。水火无情啊，一处照顾不到，功亏一篑。
4: 呵呵，同时开大工。金府啊，你这河道上要干什么呀？啊，要修万里长城啊？啊！
3: 所相说的很有道理啊，这就是水系的万里长城啊。
5: 这个提法很有气魄嘛。继续说说怎么保证工程。这个朝廷啊，年年难过年年过啊，你们这一上来就开大功，甭说所相听着肝颤，我这背后啊都直冒凉气啊。
3: 确实是要开大功啊，钱粮浩瀚，所以要提前筹划，用钱之处不能耽搁。河道府的官员薪资可以晚发几个月，可是大水不等人啊，要是户部耽搁了几天，那是会死人的。
1: 合着你河水泛滥倒让我们户部来背着黑锅是吗？
3: 背黑锅倒不至于，只是洪水迫在眉睫，我们还在这里争论，以前花了那么多钱做的工程功亏一篑啊，何苦啊。
2: 只要黄河安澜，多少钱都值。继续讲。
0: 请皇上允许河道招兵。
5: 招兵？你要跟谁打擂台啊？
0: 得有兵巡视河道。大堤修好了，有些老百姓把房子建在大堤上，这个绝对不行。可手里没兵，总不能天天到县太爷衙门里打官司。还有一些人偷偷的在黄河两岸挖出一条新河，去灌溉自己的农田，好好的大坝挖的全是窟窿，大水一来什么都没了，没有兵巡逻能行吗？皇上，人权、财权、兵权，这就是保证河道工程的三项措施。
2: 朕现在好像债主子上门一样啊。
0: 请皇上定夺。
2: 说说看，你们还想要什么？
3: 要招六个营的合兵，奴才算确实需要这么多人，各省的合兵归各省。

河道府直属管理，要正常拨发军费，还需要296艘挖沙船。维修保护大堤，疏清河道，第一项工程款需要2,418,000两，需要人丁，每项工程约12万人，每天河道上有12万劳工同时开工，才刚刚够用。

0: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一块说了吧。啊，嗯，
1: 我想再多听一听。也没什么可听的，这些都是我们反复推演的，还请皇上斟酌。
2: 那我也再听听吧。
3: 你们谁还有意见，赶紧提。哎呀，这可是把人打的，我可笑。高相，高相，给高相，高相请安。哎，
4: 天一。 这要去哪儿啊？喊你你也不搭理我，怎么了？不认识了？
5: 高腔村。<笑>
4: 走，我请你喝酒去。
5: 哎，
4: 走了。
5: 满朝百官能够进到朕的寝宫的，你是头一个。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奴才不知。

这是朕在登基的时候写下的，也是朕一生当中想要办成的三件大事。朕贴在这里，每天早上醒来，朕就能够看见，提醒自己，一日不敢忘。三藩、漕运、和睦。

0: 奴才今天才见着皇上真容，皇上为国为民，奴才感佩万分。
1: 把你叫来是要让你和陈皇把黄河治清，50年一百年的清下去，朕给你们起紫光阁，会行题诗，流芳千古，要让朕的后人和将来的文武百官都羡慕不已，垂涎三尺。
0: 这是奴才毕生所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那日大雨中审你，朕就感觉你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这是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朕要开创千古未有之盛世，你得成全朕。
0: 奴才不怕杀头，不怕罢官，更不怕流放。昨日之进府已死，今日之进府与黄河共存。
2: 怎么样，只恐此景在梦中吧？
3: 高大人，高相爷，
2: 本妃池中物，乘龙遇上天。天一啊，咱们可算是赶上好时候。
3: 徐兄呢？
2: 你前阵子当了铺盖，不知所踪。我呢，就在这京师摆了半年的地摊。可人家倒好，抱着所图的大腿，只顾自己，不管兄弟死活。
3: 说起来，咱们三个各有遭遇，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2: 要我看啊，咱们仨就像这抬轿子的，你呢走在最前面，扬眉吐气，紧跟着后边的徐先学是不敢放屁。
3: 怎么说？
2: 他敢得罪谁啊？放个臭屁熏到了轿厢中的贵人。
3: 那你呢？
2: 我呀，就是这最后一个，昏天黑地。
3: 怎么说？
2: 你想啊，最后一个嘛，他得多走二里地，

0: 高相回来了。
1: 哎呦，陈先生也来了啊！哎呦，给您请安。
2: 你这狗头连陈先生也认得啊？怕是长了六只耳朵吧？
1: 如今谁不知道啊？今天陈先生您雄辩金銮殿，这整个京师九城都轰动了。奴才就算没长这耳朵啊，也一定听得见。哎呦呦呦呦！
3: 徐兄，
1: 给高相请安。
2: 哎，等等，啊，咱们天一兄啊，深得恩宠，今日一变名震京城，你给我请安，请得哪门子安呢？
3: 听他胡说八道，大哥一向可好啊？
1: 哎，好，好，好，好，天一啊，大哥给你请安，
3: 给大哥请安。哎，
1: 天一大才，大哥恭喜你，
3: 大哥身体好。
1: 哎呦呦呦呦，惭愧惭愧，不敢当。
3: 大哥万事如意。
1: 哎，天一，你。天一身体还行啊？
2: 你们俩有完没完？嗯啊，主菜来了啊！哎，看好了，知道这是什么吗？啊，
3: 搞什么古怪？这我们哪猜得出来？吼吼，
2: 这个是我当时在破庙里摆摊的时候学的手艺，叫叫花鸡。先是把鸡呀洗干净，肠子肚子都掏出来。再拿这个葱姜蒜各种调味料给它腌制好，最后裹上荷叶，再裹上一层黄泥，搁在火上烧制而成。尝尝啊，
1: 有此好菜怎么能无师呢？咱们连句啊，我第一句，生也其名啾啾，死也其无葬埋。
3: 以我之腹坐而观采。
1: 高，
2: 呜呼哀哉，拿酱油来。哎呀，
1: 天一啊，皇上要治河，倚重你的大才，可你还是个布衣啊，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啊？
2: 哎哎哎，行了行了，酱油酱油。
4: 皇上，奴才这一路走来，发现黄河滩地上很多老百姓在盖房耕地，甚至有人在大地上种果树，这些人必须得迁移，否则谈不上整治河道。第一步五项工程，疏通清江浦，加固高家堰，运河清淤，开洪泽湖引河，修筑减水坝。
5: 第一步工程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4: 五年。
5: 三年怎么样？
4: 奴才勉力为之吧。
5: 钱呢？
4: 每年需要500万两银子。
5: 大清每年税入2500万两，现在又还在打仗，早就已经捉襟见肘了，一年500万拿不出来啊。
4: 老百姓从明末打到现在打累了，我看三藩很快就能够平定，皇上还是多拿出点银子来治河吧。
5: 所以朕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要治理黄河。来，这账啊，
4: 谢皇上。
5: 朕看还要再打20年。黄河修不好，老百姓得不着实惠，早晚要反。漕运不通，军粮运不上去，这打仗的事儿提也别提。咱们俩现在都很难，你好歹要体谅朕。
4: 这，奴才仔细推算过，这头一年啊，主要拆迁旧河道边上的住户。朝廷要是不拿出点银子作为补偿，恐怕是民怨沸腾，这件事情很难办下去，请皇上三思。
5: 朕已经替你算好了，每年250万两，等到平三藩之后增至300万两到350万两。朕已经很难了，不许再讨价还价。
4: 这，请皇上把人事权和财政权交给奴才。

0: 你不知道啊，会刚开完就有大臣说你们想要另设朝廷，这是千古未有的事儿啊！朕是担心将来要是百官弹劾，朕会保不住你啊。只要黄河水清，奴才无所畏惧。奴才为官多年，真正的清官不多，真正的贪官也不多。 大多数都是碌碌无为，但是得看什么人带领他们。若是没有人事权和财政权支配，这些人很容易误事，甚至不担责任。这也是官场上的惯例。
1: 每天12万人在你手底下干活，这就好像是出征打仗的大将啊。手上没有自主权，这肯定是不行的。 行，那朕就依了你。
0: 谢皇上，
1: 梁九公。
2: 奴才。

0: 这是密奏匣子，所奏之事呢，只有朕一个人看到，不会发到公钞上。你想奏什么都可以，不赏也不会加罪。你每半年给朕奏一次。
1: 这，
0: 还有，来坐。
1: 谢皇上。
0: 还有个事儿啊，这个城隍啊。 朕想给他封个官，将来办起事情来也方便些。但是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呀，一点规矩都没有。在朕的面前，老是你呀我的，朕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嗯，
1: 天一这个人是有那么点儿不合乎规矩。
0: 你说朕要是给他个官做吧，朕又担心了。像他这样的人，早上给他一个官做，不到天黑肯定就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个遍。那真要是这样，就什么都甭干了。
1: 天天跟在他后面给人擦屁股，皇上，奴才愚见啊。天一这人呢，心性豪爽，毫无心机。让他做官守那些规矩，那也是约束他。不如让他在河道府做一个幕僚，给他些事情做。惹了祸，得罪了人，奴才替他挡着。要真是立了功。
0: 您再赏他做官，那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您看这样妥当吧？行，那就这么定了。朕决议任命进府以原官，任河道总督；组建合兵，提督军务；加兵部尚书、督察院、右督察御史职。 所有河道官员由进府重新挑选记名，报到吏部，重新任命。户部每年拨250000两白银，年底由河道总督府奏销。谢皇上，
2: 进府以罪臣之身一跃成为河督。
0: 如此重用，亘古未有，此例一破，奴才怕小人有幸尽之心。
1: 请皇上收回成命，也给他留点余地。
0: 进府，你起来吧。谢皇上。治河如同打仗，选个文官，寻个资历就可，但是选大将。 就要凭能力。今天百官都在，谁能比他更懂治河？愿意自告奋勇当河督的，站出来。朕意已决，今日上朝有反对的，站出来说话。 过了今天，此事永不再提。有反对的吗？

0: 陈大人，可算回来了。我爹又在屋里打上擂台了。现在四个县的县令全来了，要联合京官写状子呢。
1: 他们爱民嘛，平时欺负老百姓不说话，这可到了装清官的时候。
2: 事关我一县百姓生死大事，实在是不得不为民请命。靳大人，大手笔啊！几百年没人动的村庄，一下就改河道了。
3: 靳总和，嗯，你也是朝廷命官，读书人出身，那些小老百姓也就算了，可是你让那些迁徙中的士绅、官眷。
4: 长居此地的读书世家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吗？我丝毫没有轻视读书人的意思。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一用就会。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 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干了一辈子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着28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这后面又无等的，怕把这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1: 进行满意签收。
0: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2: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3: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4: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5: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两百多年破败的规矩，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心思。而今，不知能否留得太乙岁月的模样。
3: 是梦，但不得不做。
4: 是非一定是有的。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去安居乐业。
5: 吾辈在西边，
6: 汉庭年，萧关在即，敬请收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我省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省领导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各地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0: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1: 五一假期吉林省各项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回信在吉林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扎根基层，立足各自岗位，甘于奉献，为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在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试试车间，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石敬荣正调试氢燃料电池双极板的加工设备，这是新能源重卡的核心部件之一。16年的光阴，石敬荣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带领团队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将加工精度控制在微米级的技能楷模。他主导完成42项重点项目核心零部件加工，获授权专利82项，国家级创新成果奖12项。
2: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
3: 作为青年工匠，我们要扛起技术攻关、自主创新、技能传承的担当，紧跟我们国家新能源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勇闯无人区，立足吉林汽车产业优势，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以青春实干为汽车产业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沿331国道行至临江市尾沙河镇，一面色彩鲜活的彩绘墙吸引着过往游客的目光。这是吉林省西部计划为
4: 全部展现出来，我们想让来的游客全都能发现我们尾沙河的美。
1: 2025年大学毕业后，苏欣怡从内蒙古来到尾沙河这个边境山村，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在村里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试种温室大棚盆栽蓝莓，为村里的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这番话让苏欣怡这群怀揣理想的青年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决心。
4: 就像我们画这个彩绘一样，我们每天画一笔，每天画一笔，然后每天有一个想法能够来去行

0: 持它，来去把它做出来，我们就能够一点一点为这个边境小村做出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在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庆阳家庭农场的水稻育苗大棚里，农场负责人董辉正蹲在苗床旁仔细查看秧苗长势。2017年，董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埋头苦干7年，他流转加托管土地2950亩，养殖肉牛200余头，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农场获评吉林省示范基地、通化市返乡创业基地。
2: 总书记的回信呢，让我这个在田间地头奋斗的创业青年心里真的是热乎乎的。15五新征程上，我有信心让黑土地长出更多的希望，用实干和汗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在吉林大地，一批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年轻人也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嘱托。
3: 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对于我是莫大的鼓励，更是责任和使命。冰雪赛场的磨砺淬炼了我的意志，五四精神与竞技体育拼搏担当高度契合。我将以这份荣誉为起点，深耕训练，突破自我，推广冰雪运动，以青春拼搏为国争光，不负时代与荣光。
4: 奋斗才能成就未来，把每一个零件做到极致，把每一项技术学透专精，这就是我们技能青年最硬核的担当。
5: 我会持续培养本土的直播达人，壮大电商队伍，让更多村民搭上电商的快车，全力推荐家乡特产，为家乡高质量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日前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深入基层走访慰问优秀青年代表，向全省广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愿。
6: 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吴海英亲切慰问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评个人与集体代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吴海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争做助力东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坚定理想信念者，争做掌握过硬本领、苦干实干、建功立业的带头人，争做引领社会风尚、涵养清风正气的品德标杆，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吴海英与长春大东会青年志愿者就青年成长成才、岗位建功、志愿服务等话题展开亲切交流。吴海英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增强服务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展示青春风貌，讲好吉林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级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青春力量。
1: 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开展传承五四薪火、挺膺时代担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共青团员、青年代表共计约500人参加活动，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表达了对共青团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长春市举办庚戌五四传薪火、青春助力大冬会、长春青年说五四主题宣讲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引领广大青年聆听奋斗故事，感悟榜样力量。吉林市开展青春年少好读书暨生动五四因为有你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配音大赛，通过角色塑造、故事演绎，展现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风貌，
7: 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具备的时代的使命。我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加的强大，强国必定在青年。
1: 四平市举办青春助文明、健康向未来主题实践活动，发动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社区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引导等志愿服务。辽源市开展青春向党新火船、挺膺担当起新城、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通过新团员入团仪式和青年党员分享感悟，激励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争先。通化市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

0: 影音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通化市示范性入团仪式，号召全体团员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1: 在团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我会永远铭记誓言，勤奋学习，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奉献中绚丽光彩。
0: 白山市举办青春向党奉献边疆主题团日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优秀志愿者汇报分享会，展现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和青春风采。松原市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青年经典诵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感悟历史，勇担使命。白城市举办心愿漂流爱有回响点亮环卫天使微心愿活动，邀请环卫工人、社会爱心人士分享工作中的辛劳与坚守，传递爱心力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100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志愿服务一线，在车站、机场、景区、网红打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2: 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用青春热忱擦亮延边文旅名片。
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开展五四音乐主题团课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青春歌声中传承。梅河口市开展弘扬五四青春志、筑梦青年友好城主题团日活动，邀请不同领域青年代表分享奋斗故事，弘扬五四精神。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3: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4: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3号到6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浇筑混凝土。
3: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5: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3: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000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000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都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6: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7: 立足全省“十五五”产业发展布局，辽源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全力服务长春国际汽车城建设，依托一汽产业链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100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辽源市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8: 我身后呢，就是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产能全开，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他们的产品也填补了东北三省高端铝箔生产的空白，助力一汽100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建设。
3: 在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铝箔坯料历经熔炼、压制、精整、分切等多道工序，一卷卷高端铝合金板材与电池箔有序下线，码垛待发。 五一假期期间，企业项目建设与产品生产双线并行，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赶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提速、订单交付履约。
9: 当前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

0: 都容不得马虎，放弃假期坚守一线，既是岗位职责，也是使命担当。我们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步伐。 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成。目前，企业订单充足，6万吨铝箔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10万吨再生铝预处理车间今年开工建设。今年3月，俊盛氢合金与华北铝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力争5月底前实现首批合格品试生产，共同推动东北新能源高端铝基材料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我们聚焦新能源汽车。 与动力电池配套高性能铝合金材料，加快与一汽及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都市圈产业协同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实现企业与地方产业共兴共荣。 在辽源市新龙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力赶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一汽富奥等多家企业的配套供应商，新龙塑胶专注轿车、卡车及新能源汽车内饰住宿件生产。现有车用配套住宿件产品超100种，年生产能力达1500吨。企业还计划于年内完成智能化车间改造，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提质增效。
1: 预计今年可新增年产值500万元。
2: 随着形势的需要，加产能结构优化，加技术改造，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实现百公里经营圈的企业发挥的作用。
1: 链上发力，聚链成群。截至目前，辽源市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全力形成以关键部件为核心、轻量化材料与专用车为支撑的配套产业体系，持续 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5月4号，吉林省音乐厅出街演出活动持续火热进行，活动现场来自省歌舞团、省交响乐团的演职人员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丰富多彩的视听盛宴。
4: 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弦乐重奏《蓝色多瑙河》《梁祝》《女声独唱》《黄河万古流》《铜管五重奏》《小序曲》等经典曲目依次上演，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5: 希望吧，尽量多开展一下这样的活动，来丰富我们老年人的
6: 这是文化活动生活，
7: 能在现场听的这音乐吧，就感觉到特别震撼啊！因为那个每个曲目吧，都演得非常好，备受感染力。
8: 吉林省音乐厅还将持续探索更多艺术破界形式，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赏鉴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活动服务市民群众。
9: 我们准备的曲目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和观众是一个零距离的一个互动，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台上
10: 演出的时候，从观众的这个下面的掌声当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和喜爱。
11: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文旅升温，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展演、边境夜游、田园康养、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文旅活动，景区商圈人气爆棚，烟火升腾，全域文旅市场蓬勃向好，为八方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假日游玩体验。
3: 五一假期，延边朝鲜族40周以多彩延边为主题，邀请域外家庭走进边疆热土。合龙金达莱文化旅游节盛装启幕，民俗演绎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延吉朝鲜族民俗园歌舞飞扬，传统音乐与民俗表演尽显文化魅力。延边博物馆推出沉浸式研学互动，游客在赏民俗、品美食、探古迹中感受边疆风情与民族团结的 浓厚氛围。吉林市昌邑区东滩街民俗风情街民族一家亲多彩昌邑情主题演出精彩上演。
10: 今天的节目给我们观众带来了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
3: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官窑博物馆篝火晚会娱乐五一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景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仿古松、品药韵、享烟火的特色体验。百年药王松苍劲 挺拔官窑展馆藏品丰富，AR互动、AI 体验新潮有趣，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康养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游客休闲康养需求。
12: 我是从网上听说这

0: 的，领着家人在这吃烧烤、露露营，刚参观完官窑博物馆，大为震撼。
1: 四平市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五一焕新迎客，720度穹顶光影流转，红色文化、民俗演绎、特色美食、文创体验深度融合，烟火气与文化感兼具，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2: 感觉这个老街改造的太有味道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又有咱们四平红色底蕴，感觉带着家人来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1: 长春市今年2月入选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试点启动以来，长春以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冰雪为核心发展路径，不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正值五一假期，长春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3: 在长春市核心商圈，电影元素已深度融入消费场景。欧亚三环、万达茂、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商圈精心设置电影主题打卡点、文创快闪店，全市100余家商户积极参与联动，同步推出特价观影等惠民举措，持续拉动长春电影票房稳步增长，延伸电影消费链条。长影世纪城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4月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演绎活动，五一期间更推出惠民福利，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前往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54路有轨电车等知名影视取景地精心推出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之选。
4: 我们现在也是在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的消费的场景。我们园区呢，现在拥有一家长春大东会的官方特许商品店，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是非常喜欢的。以5月3号为例，我们的游客量呢，同比增长了将近140%。
3: 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的强力加持下，长春市五一档电影市场迎来供给充足、热度走高的阶段性高峰。截至5月4号15点。长春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0000，放映场次16750场，票房成绩表现亮眼。
5: 五一档期呢，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警匪、悬疑、喜剧、动画等，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依托长春电影加文旅融合优势，推出了惠民观影福利，更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影院观看电影。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5月2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节目、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节目推出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其中报道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5月4号，光明日报推出凝聚起亿万劳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报道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灿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处技术员、工程师陈浩，扎根碳纤维研发生产一线10年来，始终将忠诚担当融入科技报国的具体实践。5月4号，经济日报推出王者归来，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持续保护和系统修复，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加，野生东北虎超过70只，野生东北豹超过80只。王者归来不仅是一个物种的复壮，更是一片生态系统的复苏。近日，吉林市原创大型音舞诗画《古韵大东·松雪江城》在人民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融合历史文脉、民俗风情与雾凇冰雪元素，以沉浸式舞台艺术展现江城独特魅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冰雪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高速公路非法广告牌，没有审批，无人管理，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今晚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中，记者走进镇赖县和乾安县，看吉林如何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候鸟，守护这片绿水青山，让每一个春天都能听见鹤鸣阵阵，看见万鸟翩飞，让生态之美成为吉林最动人的底色，敬请期待。 春日里的吉林繁花盛开，花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3: 吧。干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2: 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0: 武庆选你。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1: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0: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2011年，一路唱回故乡黄永玉诗歌吟诵会。今天的黄永玉身份是一名诗人。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其实我觉得今天呢，我可能跟大家一样好奇，参加过这个黄老好几次的活动，然后他的身份都不一样，我就纳了闷儿了，他还能有多少行当？你看，搞这个设计，咱们知道啊，这个，然后还有邮票设计，有酒瓶设计，画画咱不说了，然后写文章、出书。今天呢，我这个可能是表扬黄老太多了，今天他终于准备抢我们的饭碗，要来朗诵诗。我先给大家念一小段啊，把这个当成是给黄老念诗的一个开场白。
0: 每一次出席活动，他的身份总是在变化，但人们并不为此惊讶，只因为他是黄永玉。
1: 诗不是情感和语汇，甚至音符的账单，诗的琴弦先拨动自己，再让别人听见。所以我想今天黄老友还有各位要给大家念的诗啊，首先是黄老先拨动了自己，然后今天他打算让别人听见。
2: 华南迪翠，山啊山啊，你绿得那么啰嗦，绿得那么重复，绿得那么喘不过气儿，绿得让人像喝醉了酒一样的，个个的都在你的怀里。

0: 得那么温暖，让外乡人个个把你当成自己的故乡。绿的那么，让漂流在外地的故乡子弟，再冷也要爬回到你的身旁。
1: 我这个谈不上朗诵，老糊涂。幸好我穷，少年时的灿烂才留到今天。幸好我是凤凰人，受到欺负才不在。一万个韩信的垮下之奴看到真理，而真理是不加修饰的。所以有时我用微笑来表达憎恨。我取了乌央的十根手指，叙述几十年的风波。老了，常常错把明天当作前天，你说好笑不好笑？
2: 即兴演奏一曲，也许也不叫一曲，就也即兴演奏一些个音，琴音。这本书我刚刚几分钟之前拿到，我就翻了翻，选一首《山寺城中》。

0: 寥落的音符总能勾起旧日的回忆。这个后来为故乡倾注了无数笔墨和心血的孩子，还是带着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在12岁那年离开了家乡。这是黄永玉笔下的祖母。启程的那天早上，他向70多岁的祖母叩头告别。祖母说要等他回来才肯死，而黄永玉一走就是13年。一双凤凰人的脚板走遍了山外的世界，祖母却没有等到再见到他的那一天。
1: 黄先生，您这么热爱家乡，为什么还喜欢出去漂泊呢？
2: 你以为我是有办法才出去，是吧？奔出去啊，谋生呢、啊，是吧？我家里的孩子很多，母亲照顾不来，我父亲也失业了，然后去投靠人家，这样去，是吧？
1: 那时候太小了，才12岁就离开家了
2: 啊！
1: 手术才12岁就离开家了，是不是太小了呢？
2: 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啊，要不是家里情况不好，怎么会这样呢？
0: 让12岁的孩子离家，实属万般无奈的选择。但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在那个偏僻穷困又强悍尚武的凤凰，这样的分离每年都在悲壮的继续。那一年，母亲安排黄永玉去长沙寻父亲，在那里读中学。他第一次吃到了苹果，第一次见识到了山外的世界。新奇的兴奋冲淡了懵懂的乡愁，凤凰人天生的冒险精神在血液中作祟，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天马行空的幻想。然而见到父亲的一瞬，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根本不曾想到，记忆中意气风发的父亲竟是那样的落魄。那时的父亲已被年轻的同僚们挤出了校门，走投无路，不得已转了行，在曾经最不屑一顾的军队里混一份闲职。父亲微薄的薪水无力供养他上中学，只好将他托付给在厦门集美学校工作的堂弟。那时的黄永玉不会知道，这临行前的合影就是他与父亲最后

聚首，但他从此明白，以后的路都要靠自己去闯了。八年，完成。

0: 于1937年，终于1945年。这八年是黄永玉流浪漂泊的八年，也正是举国抗战的八年。在他的记忆中，他刚刚抵达厦门，便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为躲避战火，集美学校迁入了山区里的安息文庙。这远离硝烟的避风港，对十几岁的他来说，却是一方快乐的天地。
1: 他说：“全世界最好听的声音，最好闻的香气，最好看的颜色，最亮的光，最强的力呢，都拉到餐内来了，大家亲在一起。”他用了一个亲字，就说明了，当年，虽然，外面是抗战炮声隆隆，国恨家仇，但是呢，学生们就是在安息文庙的这一个历史的背风的地方呢，很温馨、很自在地生活着。那这一笔生活的财富呢，也促使他呢，今后呢就促使他一直呢以安息，作为自己的故乡。特别是他的书中里面，虽然是八九十年纪的，他画安息文庙，用手来画安息文庙，每一个布局都写得很清楚，哪一个地方是教室，哪一个地方是图书馆，哪里是草地，他都记得很清楚。
0: 集美学校是陈嘉庚先生在1914年创办的，他在战争的岁月里给孩子们撑起了一片艺术的天空。集美中学里至今还保存着黄永玉的学生档案，但如果按照时下的标准，在集美学校的黄永玉一定算不上一个好学生。他不爱学习数学物理，考试总是零分，还将学校发下来的课本卖掉，用以弥补日常开支。他自己回忆说，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前后的同学有几百人。不爱上课的他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学校图书馆。
2: 因为他在凤凰他已经熟读了很多当年的书，所以他对这个集美的那些东西他不感兴趣，包括英语他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太知道自己知道那些当年的这个文化了，因为包括他小时候读的那些东西他全熟悉啊，所以他喜欢就到图书馆看书，都要图书馆看书。所以在图书馆看书，在图书馆开始给那些木刻家们写信，开始学木刻。
0: 木刻是版画艺术中最为人熟知的形式。上世纪30年代初，新兴木刻运动借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引领着新思想的风潮。同时在战时的山区，纸张油彩获取不易，木板的取材却得天独厚。集美学校的美术老师朱成干虽然不会木刻，但他对木刻艺术的欣赏与推崇直接影响了成长中的黄永玉。在图书馆的报刊中，战时木刻、木刻艺术和木刻家野夫编写的《怎样学习木刻》成了黄永玉最常研读的书籍。在摸索中自学的黄永玉紧攥着赊来的木刻刀，那时他根本不敢想象在未来这会成为他闯进美术界的门票。
3: 刚才怎么到我这里？
4: 还在，说这个人还在。
3: 现在老太太。
4: 哦，这个还在。
3: 这是老太太
4: 还在。哎，这个是什么时候刻的呢？
3: 50年代。
4: 也50年代了。
3: 嗯，
4: 是。
3: 刻了我半个月。
4: 就那一根线吗？还是
3: 一根线？
4: 这，你放大以后还这么细呢，是吧？还这么密呢？哦、你缩这么大，这是。
3: 那个时候年轻，
4: 这就是
3: 你刻这样的啊。
0: 谈起往事，黄永玉总说是木刻的磨练收敛了他的脾性，因为形式富有江湖义气，又颇具凤凰尚武之风。集美学校里的他和在故乡维新街上一样，是一个孩子王。
2: 他是一个，就是小时候也是一个也是童子功啊，他等于是很会有功夫的。你到他60几岁的时候，他还能在一个树上撑起来，这个。

0: 也是了，也是了不得的一个人，因为他练过功啊，练过他能够打人呢、啊，别人打不过他，他能打过别人。
1: 又一次，黄永玉带头参战，担当主力，结果打伤了别人，自己头上也被打破三处。学校虽然没有开除他，但给他记过和留校查看的处分，这让血气方刚的他气笑而去。几本高尔基、鲁迅和沈从文，几块木刻板和一盒木刻刀，那就是十七岁的他小小包袱里仅有的家当。离开了集美学校那方避风港，他再无任何人可作为依靠，家在他的身后渐行渐远，他像一只孤鹰在风雨中飘游，天地如此广大，他却

0: 沱江畔的听涛山上，林木幽深，黄永玉的表叔沈从文常年此间。在沈从文的陵园里，黄永玉曾留下这样的题字：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就要回到故乡。
1: 当时我就是说他啊，他是眷恋故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所谓的战死沙场呢，那个沙场不只是军事方面的，也有文化沙场，对吧？对吧？要不就死在外面，为了文化死在外面；要不就回到故乡啊。所以当然也表达了我自己对故乡的这种情感，是吧？摆在那里呢，给大家看一看，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吧？也是纪念他是战死在外面的，他并没有回到家乡来战死嘛，是吧？到底还是死在外头，是吧？
2: 这里面感觉也有您的影子。
1: 就是嘛，我说也有我的影子了啊。这个恐怕是整个凤凰的子弟的一个影子，是吧？一般凤凰子弟啊，这个投奔到外面去啊，往往都是战死在外面的沙场，是吧？这个回到家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说是到外面发展。因为我们那里的虽然山水好啊，但是呢粮食的土地并不多，是吧？所以只靠到外面当兵啊，到外面去这个做别的事情呢、啊、做其他的事情呢、啊、再有所建树，倒是这样的。
0: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想象，那些在未成年时就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孩子们，要怎样在广大天地间自谋生存。我们更无法想象，那个孑然一身、辗转于硝烟和炮火中、时常在生死线挣扎的十几岁的黄永玉，要怎样在饥寒交迫中努力活下去。然而即使也有过满心凄惶和惊恐万状，但这些从来不是他回忆里的主色调。那少年在滔天的战火中跨过绵延的土地，跌跌撞撞地孤身闯荡着，即便他所能倚仗的只有一双会木刻的手和一颗凤凰人的心。1945年，苦难的中国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百废待兴。那一年的沈从文收到一本朋友寄来的诗集，诗集中的木刻插图充满了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他以崭新的印象。细问之下，沈从文才知道，这作者就是他的表侄黄永玉，就是那个12岁就孤身离别故乡的孩子，在浮萍一样的流浪中经受了穷困、疾病、挫折、逃亡的磨砺，却奇迹般的在木刻中展露出他的艺术天赋。不胜唏嘘的沈从文为黄永玉写下了一个传奇的本事，而后黄永玉在文章中这样回忆：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

0: 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市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这篇文章被黄永玉命名为《太阳下的风景》。
1: 我父亲主要是很欣赏黄永玉，对黄永玉很欣赏，他一直在，等于说是，应该是怎么说呢？也有批评他的时候，但是主要是鼓励他，觉得他就有些创作，有些自己的创意，有自己的做法，觉得是个人物，是个苗子。
2: 这个打仗出去，他都不怕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凤凰一个师打这个浙江嘉善，一个是全军覆没，多少这个子弟啊没有父亲，多少寡妇啊，多少啊。那我们有几个同学，他的父亲打嘉善死的，我还有个叔叔三叔也打嘉善，打日本打嘉善死了。这个母亲，他的妈妈不后悔，这个寡妇不后悔，守着这个儿子把盘大，一大到我们这个年纪了，十几岁啊，是16、17岁，哟，这个抗美援朝来了，打去吧，不简单，真是不简单。
0: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这是《太阳下的风景》一文的结尾，却也是曾经16岁的沈从文、12岁的黄永玉和那些前赴后继的凤凰少年们仿佛命定的开篇。凤凰子弟对战场总是充满了奇特且悲壮的向往，好像他们生来就应当归于此处，在血与火中凤凰涅槃。机缘巧合，泉州战地服务团刚好缺一名美工，黄永玉就这样留了下来。在这里，黄永玉遇到了在他口中一生起决定作用的老大哥。泉州战地服务团团长王怀如父兄一般照顾着团里的孩子们，他听到黄永玉在夜里冻得发抖，第二天便不由分说买来了一整套新被褥。而发现黄永玉的木刻才能之后，王怀提议为他印制了平生的第一本画册《木刻集·闽江烽火》，并替他写下了序言。这篇序言被黄永玉称为令人难忘的定交书，热情的鼓励让他感激一生。2016年继安溪、厦门之后，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会展在泉州举办。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还加上了吴愁河的浪荡汉子8年插画展，主题为泉州常在心中。画展中几幅水仙图尤其引人注目，
3: 他在绘画当中荷花表现的最多，其次就是水仙。水仙源于他对福建人民的感恩，对这个当时他流离失所的一种记忆，我认为他这都是有故事的，背后里边一定有他的感恩之心，而且感恩之话，我认为他表现的最好。他的人生信念就有三个，一是感恩、怜悯，还有一个爱。他把这个水仙表现的淋漓尽致呢，就是感恩，感恩福建人民对他的一种理解、一种帮助，还有一些提携。他在福建生活了这几年，确确实造就了他，而且呢锻炼了他。他也就是在这一段当中，我认为他是最努力的一个时期，也现在是他最感恩的一个这么一段。
4: 我们有稍微列列统计了一下，60多万字，用60多万字来描述6年多的生活，

0: 而且呢，写的那些细节，那种风趣快乐，还有那种风土民情，啊，包括当时的这么一些建筑物啊的古迹，啊，能够写的那么。真的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泉州本地人，生活了一辈子，包括我，那我来写这个，我都写不出来。他其实当时我觉得已经融入泉州了，已经很融入，所以他能够把泉州人最内核的这种特质写出来，这点太了不起了。
1: 在这幅水仙图中，黄永玉有这样的提拔，怀念在泉州的生活：背行囊，策竹杖，一名不闻而胸怀万金。以饱览大千为乐，三日不食，无饥饿之步，一衣蔽体，足寒暑之欲。十几岁的他，随着服务团在福建各地辗转，在王怀和许多善良人的帮助下，度过了三个年头。然而这清贫却快乐的日子同样未能长久。1943年秋天，战地服务团被迫解散，跟着王怀四处流浪了半年后，为了不再拖累王怀，黄永玉决定独自离开。从此，黄永玉的一生将与更多挚友彼此邂逅，他们的相识或因志趣相投一拍即合，或是机缘巧合令人称奇，或是天涯沦落一见如故。他们在中国近百年来浩瀚的星海里闪烁着各自或璀璨或渺远的辉光。时光凋零了少年人的容颜，苍老了昔日劲松般的身躯，让有些回忆也在历史浓烟中变得雾里看花般琢磨不定。然而在这一海争途的伊始，白了发的少年从头回望王怀那厚重高大的身影，一直伫立在起点，为爱不删。
2: 看过你好多文章，讲这个漂泊，也是有好多那个美的东西，在你看
3: 来，像有的东西也把它看得很倒霉。有的人把这看得太幸福了，都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机缘，是成长的机缘，是吧？所以我就说，一个人呢，第一点呢要用功，要有料，是吧？第二点呢，做人呢要过得去，不是十分的圣化，但是也要过得去。第三点呢，要运气好，要运气，大概就是这样，是吧？
1: 离开泉州的黄永玉，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又走过了福建仙游、长乐、江西赣州、信丰、安溪等地。那时的他，只是一个不再惧怕漂泊的野性十足的独行侠，然而离开信丰时，他已拥有了初恋。这种与乡愁完全不同的情感，给他的生命添上了更多浪漫的色彩。因为在日后的岁月里，他已不再是孤身一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
1: 我们国家提倡这个全民健身
0: 啊，
1: 就是要一起行动起来。
0: 对，
1: 对了，刚子，今儿咱还去打羽毛球吗？
2: 我呀，啊，不行，我得再休息两天。
0: 我这刚表扬你，你这就要再休息两天，想办多少费啊？
2: 也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2: 不是我没有毅力
0: 啊，
2: 是我身体不允许啊。这几天吧，跟立冬打球，把我打的膝盖不舒服了。
0: 怎么个不舒服？
2: 你说不好，就那个撕撕拉拉的那种疼。
0: 嗯，
2: 哎，立冬，你且等我两天啊。
1: 啊，
2: 这两天我让阮老师给我补一补，强化强化我的关节。
1: 临时抱。佛脚啊，说的就是你呀。
2: 哎呀，那膝盖不给力，那怎么健身呢？哎呀，昨天的猪蹄子，前天那个牛筋呐，我可能还是吃少了。哎，那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QQ 弹弹的，关键它富含骨胶原呢。说实话，我现在就缺这个。哎，
0: 我听到这会儿，我算是看出来了。
2: 嗯，
0: 刚子。不是临时抱佛脚，这是借题发挥，还知道搬出来骨胶原，知道骨胶原是营养骨骼的关键。
2: 对呀，骨胶原就像那个骨架中的弹簧啊！哎呀，这是营养对口啊！
0: 不说别的，这几天你是听进去了，这确实骨胶原对咱们的骨关节骨骼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骨胶原呢也叫构造蛋白质，听到这个构造啊，就知道它跟身体的那个搭建呢、支撑啊，什么修补啊，息息相关。这个呢对于保持咱们骨骼的韧性，还有人体运动的协调性，以及皮肤的弹性，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形象的呢，就把这个骨胶原呢比喻成骨架中的弹簧。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这关节灵活不灵活，骨头是不是硬实
0: 啊，
1: 那就得多亏了这根弹簧，它在那儿撑着。那它可太辛苦了。
0: 啊，李东啊。你想想，那种弹簧床睡久了会怎么样？那床是不是就
1: 会塌？
0: 哎，会塌陷，会没弹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你睡起来就觉得硌得慌。
1: 是。
0: 那咱们身体里的骨胶原它也一样啊，就像我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了，我身体里的骨胶原蛋白就会

0: 会流失加速。那俗话说的，这人老啊，先老骨。
1: 对。
0: 那么，你插嘴哈、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营养流失了，你这腿脚是不是变得笨重不灵活了？
2: 是。
0: 如果说这个弹簧坏了，咱又不补，咱这个骨头关节的营养它又存在了缺口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支撑力它就越来越差。
1: 我身边的长辈吧可能会忽视很多营养，但是跟骨头有关的这个营养啊一定不会落下。哎，你看，首先吧，这个奶制品是每天必备的吧，还要去药店呢买各种的营养钙片氨糖，但是好像这个结果还是差点意思。
0: 你怎么看？
3: 你说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微友哈，他也发过类似的问题，有的就说了，说我每天呢都在补钙，然后这个骨密度呢依然是不达标，还有的说呢，我补了这个营养啊，为什么还是腰酸腿疼呢？
1: 是，
3: 钱倒是没少花，但是呢，该难受它还是难受。
0: 那么这个就说到了科学补充骨骼营养的一个重要性。比方说大家都认可的补钙，传统认为补钙那就是补骨。
3: 对，
1: 我之前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那天看我买，我还买了瓶钙片吧，给我自己吃呢。我觉得补钙就不会骨质疏松了啊。
0: 那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它是一个房子，钙呢就相当于砖瓦，那么这个骨胶原呢相当于钢筋骨架加粘合剂。那么骨胶原它能引导这个钙精准的到你的膝关节那儿去，它沉积到你的骨骼当中，增强你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如果说没了骨胶原，这个钙呢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办法形成致密有韧性的骨骼。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单一的单纯的补钙这个真的是不够的，
1: 不够。
0: 对，我们成年人的骨骼健康的关键在于要锁钙，钙跟骨胶原他们两个要协同补充，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还留得住，才能有效地提升咱们的骨密度。现在呢，其实我们中老年人呢都知道补钙的重要性，但是起到支撑作用的骨胶原往往是不是被你们都忽视了呀？
3: 是，其实这几天啊，我看咱们微友的留言，很多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自认为哈自己这个钙补得挺充足，你觉得说我补了那么多的钙了，我这身子骨肯定是倍儿棒啊啊，但没想到呢，这骨质疏松啊，就有他那么一个，这就跟我们村里边我那个二大娘一样啊啊。我这二大娘呢，平时啊，因为，我那个堂姐哈，她家里边条件特别好，然后呢就给她买肉啊、鱼啊、蛋呐、奶呀，反正各种补身体的吧，
0: 都能吃得着，
3: 都能吃得着，尤其特别重视这个补钙，然后呢，看着身体啊确实特别好，但是有一回呢，她去串门，在人家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回去的时候天都黑了。走夜路的时候呢，虽然说那个有路灯啊，但是呢他没有看清前面有一个小坑，
2: 有，
3: 结果这脚就踩进去了，崴了那么一下，立马这个脚呢就肿了，你太晚了也没法去医院呢，就挺了一晚上，后来到了第二天实在是太疼了，到医院里边去，
0: 别是骨折，
3: 检查骨折了，
0: 哎呦啊，
3: 而且不光是骨折了，说他什么呢，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瞧瞧事儿来了吧，
3: 也很长一段时间哈，那出不了门，后来出门呢得拄着拐了，那再出门的时候你想拄拐就特别小心了，就怕身体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他呢也是上了年纪了，就是身子骨表面上可能看着没事儿的，但是不知道他里边的这个骨头哈，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谁也不知道呢，
0: 是，
3: 所以您刚才一说这个我都想让他补一补这个骨胶原了，就把他的那个钢筋骨架哈给他塑起来，
0: 是，咱们老话说呢，这伤筋动骨呢还得要100天呢，
3: 对，
0: 所以你那个二大娘她需要时间来修复，
3: 是，
0: 那么骨胶原呢它是组织修复的一个支架，它就能锁住钙，对骨折的修复呢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0: 骨质疏松，李东啊，它不光是说咱磕磕碰碰这个问题，嗯，还有就是什么，咱现在年纪大了，牙不好了，哦，是不是？
1: 啊，是。
0: 那你年轻的时候啥都能，蛀蹄子，
2: 啥都能磕得动，
0: 这蹄筋啊什么，咱都咬得动。嗯，年纪大了，这儿掉了那儿掉了，
1: 这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个身体里营养的缺口，我们早早的一定要牢牢的把它锁住。
2: 嗯，您刚才说这个骨胶原除了跟骨骼有关的，啊，跟关节软骨有很大的关系吧？
0: 是。
2: 可是现在呢，我们一提到软骨的营养啊，首先想到的就是氨糖。嗯，那这两者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们俩作用呢是各不同。嗯，既然说到这儿了，嗯，我就要请出我的老朋友了。啊，现场还有人呢？
2: 还有人
0: 啊，在你的柜子里。啊，
2: 藏个人，什么意思？
0: 拿。
3: 你说刚吗？
1: 你说咱
2: 这是你的老朋友，
1: 吓我一跳。
0: 一个人哪能钻到柜子里呢？啊，是不是？
2: 你藏个小朋友呢？
3: 那不是待客之道。
0: 这个呢，咱们有些朋友一看就知道啊。膝关节模型是不是？
2: 对。
0: 那咱们经常说的氨糖呢，它是关节的润滑油。那它的作用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表面，嗯，啊，相当于软骨的一个涂层。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头，这个呢就是属于给大家侧面看，属于关节腔，相当于呢这个润滑油的仓库，就好比是房子里边的墙面涂料，再加上这个润滑油，嗯，那么氨糖约占软骨的31%。哟，
1: 那这个占比是不低的哈。嗯
0: 嗯，可骨胶原它在软骨中大约呢是占了59%哦。呵，这比氨糖要多了，对不对？
1: 将近两倍了。
0: 是啊。嗯，那么氨糖主要的作用呢，它是在外头涂层啊什么的。哎，那么在关节之间，比方说垫个缓冲垫，大家看到缓冲垫在这儿呢啊，减少关节的摩擦产生的那个磨损呐，疼痛。而这个骨胶原呢，它的主要作用是在这内部，
1: 从里边，从骨子里对这个骨关节来进行养护。
0: 对呀，
1: 这个就厉害了。
0: 对呀，因为骨胶原呐，主要待在关节内部的骨架里头，它藏在软骨、骨骼、肌腱里头，它是一个支撑的一个核心，相当于房子里的钢筋。嗯，它有韧性，它承受外力，让内部结构呢有韧性，它不塌陷。嗯，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我说白了啊，这个骨胶原呢，在我的体内呢，如果我不去考虑补它，它是慢慢的流失掉了。
1: 对，您说了，
0: 对呀，
1: 40岁之后就开始流失了。
0: 是啊，那么关节的钢筋难免就会老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怎么让它灵活点啊，给这个关节添点那个硬点的支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走路更稳，抓东西也抓得住。关键这个人呐，一天天的他少受罪，
2: 是
0: 少一些疼痛。哎呀，
2: 说到这儿我深有体会啊，
0: 深有体会。
2: 你看我打球之后，这个膝盖啊就比较疼，比较难受。
0: 其实呢，运动有好的一面，但是它也会给咱们带来一定的关节的损耗。嗯，
2: 对。
0: 那么这些运动都会给我们身体的这个钢筋反复的施加外力，那时间长了，这个磨损就产生了。那磨损产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修复关节原来的这个结构。嗯，那怎么办呢？我们趁早把破损的地方把它修复起来。你别等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讨厌了。嗯，
1: 对，其实这个话哈，我以前经常听。我一个远房的表大爷，他年轻的时候啊，他那个腿受过伤。哦，然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他就酸就疼。嗯，他呢就有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说，哎呀，说这个万事啊，身体要排第一位。嗯，要不然呢有你们后悔的时候。嗯，我下回我要是再看着他啊，我肯定拎着这骨胶原去。嗯，是不是也能帮他修复修复？

0: 哎呀，你要是给他送这个，那当然是怎么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完全可以。嗯，骨胶原理动啊，它不仅能主动的对我们的骨关节进行修复，还能进行免疫调节，那么从根源上呢，对我们的关节呢进行保护，而且还能缓解疼痛。两位啊，其实我今天说的有点口干了啊，说了不少了，我最终呢还是希望大家呢提高对自己的骨骼骨关节的一个重视，找到适合的方法方式，科学合理的进行养护，让咱们的骨头呢更结实，让关节呢更灵活。
2: 是，确实，而且呢骨关节的健康啊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经常运动的人关节会磨损，像我的膝盖嘎巴嘎巴的总是疼啊，还有我爸妈那样的年纪啊，真的更要注意了，家里家外啊磕磕碰碰的事情啊真的是可大可小，特别是这次说的骨胶原呢，能加强硬骨修复软骨双重保护，哎呀，弄得我现在就想找了。
1: 你说别人哈，我不知道。你说我爸我妈要是看到节目，应该都着急的。
0: 没错，
1: 尤其是我妈，这个以前干活哈，农活太多了嘛，那个腿也不太好。你说这么好的营养，要是给补充了，这关节不就有帮助吗？以前是不知道，就忽略了。现在知道了，谁不想要啊？所以现如今，阮老师，您记住了啊。就差一件事儿了，
2: 团购，
1: 对，
0: 不听了。我一猜你们俩就说这个事儿。
1: 您不用那个藏私，您知道吗？按照我们对您的了解，就最近这么多人问这个骨胶原这个事儿啊，您肯定早就做功课了，您肯定找了。昨天不就说已经开始找了吗？
2: 找了，
1: 对，就是不知道您找没找到，而且呢，我估计哈，在没有这个准信儿的时候，您可能是。不跟我们说是不是
0: 哎呀，立冬啊立冬啊，我那点小心思全让你给说着了。
1: 我说对了，
0: 说对了，说对、真说对了，我确实呢是找到了哦，而且呢真是我怎么说呢，有个词叫百里挑一啊，百里挑出来的一个骨胶原软骨片，那个品质呢我看了，我觉得吧，就我个人认为我目前找的这些个品当中，这一款品质没话说了，
1: 没话说了，
0: 对啊，就说我最关心的成分吧，我告诉你们，它里边含有10种主要原料，
2: 10种，这么多啊？
0: 那俗话说呢，好钢用在刀刃上。这10种主要营养成分，它既全面又精准，是相互协作，从4种维度来营养我们的骨骼骨关节。第一，骨骼支持；第二，关节修复。第三，能量支持，能提高我们的耐力；第四，抗炎保护，能缓解咱们的疼痛。我说了这么1、2、3、4以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是四效
2: 联动？
0: 没错，四效联动就是更加全面保障咱们的骨骼以及关节健康。
2: 好，
0: 比方说啊，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咱老说了。要补点钙呀，对，含有骨胶原加钙，那这个两个在一起，那就是铁打的硬骨了。还有这两天我提到的有点拗口的那个什么，
1: 就叫非变性2型的胶原蛋白，
0: 对，是关节养护的优质成分，
1: 这可好，
0: 这个是好吧？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非常看重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骨胶原中的雷达，作用是更加精准，更加靶向，而且它的活性很高，作用很强。哎
2: 呀，太好了，阮老师，这回你找的骨胶原软骨片啊，这成分也太强了。
0: 哎，不光是成分强，它还是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认证，
2: 被认证的，
0: 认证的，而且是采用了专利原料。那你就说吧，这次的骨胶原软骨片怎么样？
2: 好啊，
1: 好啊！其实哪次不好，哪次都好，
0: 哪次都好。
1: 这次我觉得哈，咱必须得拿下。
2: 对，
0: 拿下肯定是要拿下，但是今儿是拿不下了。
1: 今天不行。
0: 就是个嘎滴嘎滴、
2: 价格价格，你都翻译一下，
0: 你都听懂了。
2: 对呀，这么多年咱俩合作，听懂了，
0: 听懂了，哎，
2: 对，
0: 嫂

0: 地不太好，价钱没有谈好。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就是厂方说了，工艺摆在你面前呢。啊，这个厂家跟我说，杨老师啊，主要成分之一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需要用低温萃取技术保留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所以这价格不能给你太便宜。
1: 哎呀，王老师，你想想办法呗。我还从来没有补过这个骨胶原呢。
0: 啊，
1: 我就等着这次您团购了，我好像能拿到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了，可就指望您了。
0: 你不说我都知道，这两天我都看到你呀、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以及立冬小板板一翻过来，哇，全是这事儿，看到大家的需求了。所以呢，我现在在努力的想办法，看看凭老太太的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想个招把它谈下来。
1: 必须打下。
0: 所以刚子你放心，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给你们俩，包括我们很多朋友一个满意的答复。时间呢就这几天呗。好吧，等好消息。
1: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那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骨胶原软骨片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白羊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几年前我出去买菜的时候运气不好，被旁边的塑料袋绊了一下，我就摔了一跤，花了个把月养治。那个时候我一边想，人老骨先老，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骨质疏松就得补啊。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注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天气变凉了都不出门，一个是腿怕凉，另一个是天冷怕骨头更脆了。
0: 这位先生啊，其实不是骨头怕凉，而是骨质疏松以后呢，您这个骨密度低了。就这么说吧，健康的骨头呢像实心砖，结实抗造啊。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呢像那个空心砖，它又脆又怕折腾。那天气变化呢就是一个额外的考验，那咱们一个不留神儿，咱就容易出问题。怕天气变化，怕摔跤，那么本质就是怕骨质疏松在加重。而且我必须得提醒您呢，一次骨质疏松性的一个骨折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再次骨折的概率是极高的。所以现在这位先生您呢一定要及早的对这方面进行干预，才能早安心。
2: 其实他也说了啊，他也怕这事儿，一直呢也想保养，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更快更高效的来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以前就不知道啊。这几天呢也是了解了这个骨胶原，然后尤其今儿听到您说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哎呦，这个太心动了。有机会能团购是吧。那您找到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那营养成分又丰富又好，还有这个认证，那方方面面的都挑不出毛病来了，就等您这团购了，太需要了，您抓紧吧。
0: 那这位朋友啊，其实对我来说，只要大家需要，我就一定全力以赴的去把这次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呢把它拿下。而且实话说啊，我也真觉得这次团购很值得去使使劲儿。首先一点是成分，钙啊，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等十种主要营养，这十种主要营养是相互作用的哦，软骨硬骨一块都补了，更加全面的保障咱们的骨骼以及关节健康，还能缓解疼痛，而且它也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认证，并且采用专利原料，这个品质值得咱们信赖。所以这次的团购不光是你们的期待，我本人呢包括杠子立冬也都是非常期待。
1: 对，
0: 那么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对，大家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阳光人生
0: 啊，
2: 他说了，他跟刚子一样
0: 啊，
1: 跟我一样
2: 也打羽毛球。说呢，真的要爱护这个膝盖了。他前两年呢，他听别人讲说打羽毛球能减肥，然后就渐渐的就喜欢上这个运动了。但是呢，前年这个膝盖哈就有点不舒服，当时呢也想到是不是说这膝盖它不够润滑了，是不是需要点氨糖了，然后就补充了这个氨糖，缓解了不少的问题。但是今年呢又不行了。
1: 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啊，营养

0: 升级喽。
1: 对呀、
0: 啊，嗯，
1: 他就说哈、啊，他是看到节目之后，就是听了阮老师的科普才知道，哦，这个骨关节的营养当中，骨胶原它占了好大一部分呢。
2: 嗯，
1: 而且不光是软骨里边有，那硬骨里边也有啊。
2: 对，
1: 就您说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说我太中意了，成分呢那没说的
2: 啊，
1: 还是什么这个。他说非变性什么胶原蛋白
2: 啊，能说出这几个字就不错了。
1: 对，
2: 嗯，
1: 他说我去药店问啊，人家都说这种比较好，而且比普通的那个又贵，三位数。嗯，
2: 是，
1: 他说只要您做团购啊，
2: 啊，
1: 他说我就支持您，这次、
2: 啊、支持我，
1: 您一定要把这价格给谈下来、
2: 啊、
1: 我们这事儿呢就靠您了、嗯、
2: 这位先生啊，你放心，这个既然呢东西咱们已经找到了、
1: 嗯、
2: 剩下的呢就是去跟厂家去谈价格，谈数量。我还是那一句话，咱们人多力量大。那么经过这几天呢跟大家讲骨关节的营养保健这方面的一些讲解，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骨胶原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知，知道它在硬骨跟软骨当中都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心动的人呢现在发现越来越多了啊。那么想参加团购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2: 那咱们这会儿人多力量大，就有资本去跟厂家去谈、
1: 嗯、
2: 对不对，也更有机会把这个价格呢压低。
1: 对，
2: 实不相瞒，三位数的骨胶原在我这儿、
1: 嗯、
2: 我肯定不会接受、
1: 嗯、
2: 你俩能接受吗？
1: 嗯，我能接受的时候价格越低越好。
2: 对，所以呢大家就要给我点时间，就在两天时间、
1: 嗯、
2: 我争取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0: 哎呀，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啊，别说两天了、
2: 啊、
0: 哎呀，我就得跟他在这儿死磕了，我就等着了。
2: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团购。
0: 嗯，
2: 不光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朋友，还有很多刚子立冬这样的中年朋友，你们也到了补钙补关节营养的时候了。
0: 是，
2: 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原来觉得氨糖就够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好的营养了，需要升级了。这位朋友、
1: 嗯、
2: 你也到外面去问了，目前骨胶原软骨片中添加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非常高的品质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特殊就特殊在它的三螺旋结构，所以含这个成分的营养素它都不便宜、
0: 嗯、
2: 那么至于这次团购嘛，那咱们说了，既然是团购，价格我肯定会尽力的压低、
1: 嗯、
2: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0: 嗯，那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4: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5: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6: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3: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是能否折断太平岁月的模样，可大一个梦。
7: 是梦，但不得不做。
8: 是非一定是有的，
9: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10: 五百字心愿，
11: 太平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